边战役。经过浴血奋战，共歼敌17万余人，俘获张干、郁英奇等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其中，粤桂边纵队歼敌24000多名。1949年12月，粤桂边纵队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番号撤销。部队分别编入广东南路军分区、广西玉林军分区等地区军分区，成立仅短短几个月，粤桂边纵队全力以赴，浴血奋战，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粤桂边区和广西全省，为大军继续解放西南诸省、掌控南海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山河不忘，丰碑永存，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了粤桂边区无数革命前辈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迎接新中国的曙光，以鲜血浇灌理想旗帜，用生命捍卫信仰宣言。他们的红色精神将永放光芒。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3: 找呀，找朋友。
4: 超人们来到了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遇到黑煞的手下蓝玄派出的怪兽阻挠。
3: 我们继续出发，一定可以赶在黑煞之前拿到开天辟地符，大家加油。我先去探路，以防再有怪兽偷袭。我检查过了，前面没有怪兽。
5: 前面没有，但这里有。
6: 中了我的监测，你们走不了了。
7: 本主角岂会被一个尖刺难倒？
5: 怎么回事？本主角的双腿！
8: 我的右脚好软，我两只手也好软。
6: 不对啊，你只是右手中了招而已啊。
8: 我一时粗心忘了，另外一只手是昨晚搞研发搞太久导致酸软的。
3: 小心超人，幸好你的手脚和脖子都没事。
9: 因为有事的是胸口，心软了我们好可怜。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6: 我叫大块头怪，是蓝玄派我来阻拦你们，只要我帮他，他就帮我找朋友，因为我长得太高大，没人愿意和我玩。
5: 你被骗了。
6: 蓝玄不可能骗我。
3: 站住。
5: 小心招人，我可以自己走。

我知道，就是心软了。

0: 嘿呦，从小就没人愿意和我玩，刚刚是我十年来玩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啊，不如你们留下当我的朋友吧。
1: 啊，我们不能留下来。
2: 但他好可怜，帮帮他。
3: 那我们帮你找朋友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交友现场。有请我们的嘉宾。
0: 大家好，我叫大块头怪。
3: 想和大块头怪做朋友，请继续亮灯。如果不，就请放飞萤火虫。
4: 不好意思，他长得个子太大，我们害怕。
3: 别伤心，还有很多精灵呢。接下来请观看视频，看大块头怪的亲友团是怎么评价他的。不好意思，我们的嘉宾没有亲友团，但是有路人团。
4: 大块头怪将我们变成这样是他的任务。
5: 没错，他也不想这样做的。
6: 他是一个待人真诚的热血的人。他为人正义，为了拯救星星球不惜奉献自己，所以大家快选开心超人。
3: 我们的路人团记错了，这个环节结束。接下来请各位做出选择。大块头怪，别紧张，一定会有人和你做朋友。大块头怪，你看，我就说一定会有人和你做朋友的。谢谢你愿意和大块头怪做朋友。
7: 我只是迟钝了点儿。
4: 大块头怪，我是来和你做朋友的。只是我朋友有点多，如果你以后想要约我出来玩，要等到20年后我才有时间陪你。
0: 一个都没有，我就知道没有人愿意为我亮灯。
3: 有人愿意为你亮灯。大块头怪，我能和你做朋友吗？
0: 开心超人
5: 还有我们。
0: 谢谢你们。

0: 即使我们变成这样，也要去拿开天辟地符。
1: 都怪我。
2: 大块头怪，别太自责，是我自己不小心。
1: 就是我的错，都怪我。
3: 大块头怪，你快冷静下来！
1: 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却害你们变成这样。我根本不配有朋友。
0: 他的尖刺会把整片森林毁掉的。你能松开我的手吗？我怕你再受伤了。开心超人，
1: 我身上从小就长刺，人人都害怕我，不敢靠近我，就连我唯一的朋友最后也骗了我，没来陪我过生日。
0: 生日？
3: 你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
1: 在冬季。
3: 那你知道青蛙会冬眠吗？
1: 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它是青蛙呀？
2: 我们来的路上遇上了青蛙。

0: 怪，他说，
1: 以前我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曾经约好一起过生日，结果我冬眠醒来，他竟然离开我了。他离开后我一直很寂寞。
2: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他没有嫌弃我。
3: 那我们一起去。
2: 太好了，开心超人，快带我去找他吧。

0: 的青蛙怪。
1: 大怪头怪。
2: 太好了，他们终于找到对方了。
3: 不，他们好可怜，现在才找到对方。
4: 看来大块头怪忘了把小心超人恢复正常。
5: 盐不加红警，专业靠谱，全程为你服务。
2: 剪不断，理还乱。
6: 超人们进入勇敢之城，寻找开天辟地府。黑煞手下蓝旋派出怪兽阻拦超人们前进。
2: 这时候该出绝招了。

0: 难道是我出现了幻觉？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
1: 你是谁？
0: 看仙桥人，你怎么了？我是朝博士啊。
2: 怎么可能？他才是朝博士。你到底是谁？
3: 我认得他，他是蓝玄的手下。剪刀怪。
1: 开心铁拳。
0: 当时开心超人的拳头离我只有0.01公分，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只知道我刚刚去完洗手间就变成这样了。得赶紧把飞船修好，才能尽快拿到开天辟地符。
1: 乔博士，不好了，大家不小心被一个机械陷阱困住了，你快点过去帮帮他们吧。
0: 快带我过去。开心超人，你等等我。

0: 是生日快乐！
1: 你们不是被
2: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班主角想的这个庆祝方式够难忘吧？
1: 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生日？
3: 你是平行宇宙的翟博士，你们的生日是同一天。嗯，
4: 我们也想给翟博士打电话，可是我们进入勇敢之城后就联系不上他了。
1: 啊，可能信号不稳定吧。
5: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
1: 我去上个厕所。啊，
3: 森林里有厕所吗？啊，

0: 我爸爸失踪后，我就没过过生日。谢谢你们。那只怪兽肯定做了什么手脚，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但当务之急是，得先离开这里。
1: 乔博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做了个蛋糕为你庆祝。
2: 真的吗？还有蛋糕给我吃。
0: 我要弄明白，超人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的剪刀手怎么用叉子吃蛋糕呢？
2: 他是蓝玄的手下
1: 啊，
2: 剪刀怪
1: 啊，开心铁拳。
0: 他的剪刀可能有问题。
1: 有这么难吃吗？
3: 我去看看潮博士怎么样了。
1: 我也去，怪兽可能藏在这附近。
4: 这种危险的事怎么能少了本主角的护驾？
1: 那我们也去。

0: 原来用这把剪刀可以看到大家身上的感情线。
1: 又是你，怪兽！开心铁拳！
2: 被他发现了。

0: 你竟敢偷我的手套！啊！敢偷袭我！
1: 仇不是有危险！
2: 卡西超人，
1: 又是你，怪兽！
0: 这种小怪兽交给我来对付就行了。

0: 住手！博士，
1: 不要再欺负他了。我们认识的朝博士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2: 感情线居然已经控制不了他们了。

0: 乔博士，啊，谢谢你救了我们。
1: 哼，我们继续出发，寻找开天辟地府，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6: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住了，
6: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7: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6: 方家树有嫌疑，
8: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9: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7: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纠结，团圆时的黄家玉。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啊，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0: 连长吗？
3: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好。
4: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5: 懂懂，
0: 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3: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5: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5: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0: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6: 杨威同志，
5: 哟，
6: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6: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6: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5: 是。
6: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5: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7: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0: 啊！哎哎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7: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7: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0: 哎呦，
7: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6: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7: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0: 哎，对，连长，连长，你会讲
6: 一次。好，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7: 行，
6: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是，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不要大眼红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

0: 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1: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花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3: 这么快要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
6: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了柜，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报告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来。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总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4-5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0: 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0: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2: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0: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1: 同志坐。
2: 哎，老爹
1: 啊，
2: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

0: 价格销售，99元附金，同时再送附金，就相当于99元八金。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

0: 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行不？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不是新篇章。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导弹？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就有东西吃。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0: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0: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套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2: 行行，大娘，大娘，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坟房，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3: 你们一过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查员。
3: 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
0: 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儿，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比你有出息。
1: 侯军，侯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0: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回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我是欧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你，好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通知。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烦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姐妹，砍木头去。
4: 是喽。

0: 小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1: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1: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好，你好啊，班长。
2: 嚯，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
2: 去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4: 换1盒吧。
5: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1: 是啊！
3: 今天百般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8: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

0: 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

0: 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正其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啊，不，你把水直接
3: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
2: 嗯。
1: 这上面水浇过的。
3: 嗯。
1: 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漂亮，
4: 特别呢，
7: 哎，真好，
4: 哎，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2: 大家是先验货后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2: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1: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3: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1: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2: 智慧农业实锤了。
1: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到哪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2: 就好，
0: 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瞧瞧，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分呐、啊。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我行不通。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我心口上窝着呢，丢不了。

0: 班长，你快走，给你留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您到底是
0: 我出去了，受伤了。
1: 你们跟着我走走啊！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0: 走走走啊！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2: 赶快点火！
3: 啊，
4: 是。
5: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只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洗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

0: 立现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

0: 力，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7: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7: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7: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
13: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

0: 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7: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谁啊？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呀？

0: 王头，
1: 哎，
0: 去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有。张子良，有。刘飞，有。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是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
1: 哎呀，小哥回来了，来，受不了。
2: 116，
3: 来来来，啊，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5: 别，
4: 好。
6: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7: 什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8: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9: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0: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6: 咱们是什么？
10: 咱们是部队。
6: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8: 鬼子查户口来了，
9: 怎么？

0: 船长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彭亮，彭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

0: 等一会儿，分账，他已经查户口来了。
1: 李正，管账先生。
2: 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酒钱。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这个小子，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2: 不对，
3: 政委，鬼子扑空了。
4: 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啊。
4: 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6: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1: 什么的干活？
7: 找错了。
5: 谁的马斯达？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啊，哎，走走走走。太君，迷信迷信，妖邪，迷信迷信。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剿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个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选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啊，王大嫂那么在家中，王先生不苦有苦，恩爱爱有爱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吧。

0: 的话
1: 啊，
0: 咱们这些是从铁路边上跳出来的，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0: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哼。

0: 红，
1: 老红，
0: 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见效。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3: 哎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0: 你去装南，我去装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
1: 好，
0: 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

0: 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

0: 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1: 真正的共产党人，
1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0: 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1: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记住。
2: 金兵四碗面，
3: 哎，行，
2: 来来半斤白兰，
3: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4: 看姑娘，看姑娘。
5: 那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这个了。
6: 别问，看姑娘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看你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1: 他们在谈什么？
8: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 哦。
7: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1: 好。
9: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7: 嗯。
1: 你们都不知道啊，天哪，
10: 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嗯，
11: 这一班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1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3: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4: 听着我
13: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临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逼得很，就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
2: 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
4: 跟鬼子拼。
2: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哟，马上把东西埋起来。村里头，执行命。
6: 下去。
1: 哎，老红，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2: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2: 出走过。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少将だ。

0: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个口超实用的微压锅。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

0: 目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抿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抿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

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0: 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朵花好看吗？
1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9: 这

0: 这样来的，咱们谈谈吧。
1: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0: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4: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

0: 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纠结。团圆时的黄家悦，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吗？
1: 那你
0: 不懂。
2: 懂，我懂。
0: 上次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谁？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他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行在哪儿？
1: 在上面。

0: 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我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斗，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头准备，
0: 一、二、三。

0: 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白阿姨，咱们绕开。

0: 我也没了。
1: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0: 守衛呢？

0: 是橙子，抓死这帮狗日的！啊！走！啊！行啊，橙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
1: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是头他们，天鹏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那座，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
0: 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1: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1: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0: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苏美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1: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0: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3: 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山田有消息了？
1: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1: 他们全军覆没了。
0: 大佐阁下，这生白乃兵，大佐西诺在哪儿发现的？
1: 距离我们二十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三四十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1: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
2: 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筑城的每一个人都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0: 事儿，
1: 太君，加入。
2: 太君，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家。
3: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滚开吧你！
5: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5: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5: 玩个！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上去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让我都背着皮了啊！那不瞎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打你打我干什么？你要喝酒了？你谁？你
5: 还手？
6: 谁给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干嘛呀？你
5: 他娘的！有事回家扯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让你卖人了？
7: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我揍你！我
6: 走！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5: 你去给我丢命！偷偷给我滚！
8: 是太君。
5: 小林们，你个啥？

0: 我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2: 白阿姨，
1: 八阿姨怎么了？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2: 白阿姨，真的，听话，要再们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不行，走，
3: 我们不走，白阿姨，
1: 走啊！
2: 怎么了？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妈，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1: 不走，
3: 啊，走。查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
2: 天放，妈求你把我放下。
3: 不，你是我妈。
2: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
3: 妈，您说的对。
4: 兔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
5: 一起走。走，
4: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6: 天放哥，天放，快点，阿姨。
4: 跑。
6: 阿姨。
1: 现在怎么办？
7: 抢了兔子，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4: 走，走。
8: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9: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前进。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没事吧？啊！放下，放我下！
1: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0: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
1: 没事的啊，没事。啊，
0: 你快走！
1: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0: 妈，妈不成。
1: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

打鬼子，放。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报告上佐，是今天的援军。撤了。

0: 陈长官，你醒了。
1: 田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田芳，节哀顺变。
2: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3: 司令，我不是想瞒你，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公，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
3: 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1: 田芳无能，让您操心了。
2: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唉，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1: 主将。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会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

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

0: 计划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大型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不过啊，我们每档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大型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大型仅限量100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黄芪、银杏果。

0: 会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9: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8: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8: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

0: 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些人都是从黎明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欺人太甚了！
1: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2: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0: 你的意思是，
2: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0: 他们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休息的心情，天放，节哀顺变，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喜闻君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可把你盼来了，真的想我了？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
2: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2: 楚伯父您好。哎呀，好，好，好。
1: 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请，
3: 请，请。
1: 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后的老酒。
3: 魏兄，你这就见外了。
1: 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3: 过来，
1: 请。
3: 来着，上茶。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作古。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1: 主伯伯，事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1: 谢谢主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走走。
0: 文兄，还有什么？
2: 别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1: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1: 是。
0: 哎，这就对了。阿芳。
5: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这样，过来。这样，快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飞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小时候有本事啊，
2: 惭愧。
1: 惭愧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0: 菲儿，我走此。
2: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来比试比试。
3: 比试啊？比试什么？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
0: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0: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2: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0: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3: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2: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0: 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凡，你等着。
0: 飞儿，我已经见笑了。
2: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怎么见我来就要走了？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1: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1: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
1: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
6: 谢谢菲儿，
7: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1: 我叫穆青青，
6: 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4: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5: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1: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1: 谢谢。
2: 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1: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8: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8: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8: 是。
9: 要是不够的话，回头再给你们
10: 买
9: 回来就行了。
10: 东西买回来了，
11: 圆
10: 圆、子英，你回来了。
1: 哎，这位是？
2: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2: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1: 啊，你好，
12: 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1: 子英，子英，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
2: 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12: 站住！什么人？
2: 你是？
12: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13: 随武姐，

0: 邢红姐。
1: 菲儿，这是邢红姐。
2: 听到了？
3: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4: 找我有事儿。
1: 天放哥，

0: 你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3: 对。

0: 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舒点儿，你厉害，从现在开始，黄不教了。你来行吗？ 疯子，
2: 啊，
0: 王总，
2: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这都教。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2: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2: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疯子说的对，
0: 可是
1: 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尔，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尔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2: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3: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4: 不必了。
3: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

0: 要我们看看？
1: 看什么看？杰仔，
2: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3: 正在进行当中。
4: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3: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4: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3: 重复数字是什么？
4: 四、五、九。
5: 大佐，
6: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5: 嗨，
6: 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7: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8: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7: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8: 明白。
9: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7: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8: 您的意思是，
7: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10: 是。
1: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0: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1: 哎呀，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11: 你种过？
10: 见过。
11: 我种过。
10: 你种过？
11: 嗯。
10: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11: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1: 哎呀，
11: 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0: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11: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12: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0: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3: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11: 我们是在种地。
12: 种地？
10: 说种地，
13: 说种地。
4: 坐。
3: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10: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3: 够吃啊！
11: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3: 说什么？
11: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3: 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11: 行，怎么试？
3: 那就明早八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作用，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战！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1: 林毅，你真棒，
2: 太厉害了。
3: 能这样，可出手挺重的。
4: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
5: 柱子，小点声。
6: 废话，他又扎眼，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
5: 你躲呀、啊！
6: 你这怎么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5: 行了行了，
4: 娘们，我娘们。
6: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4: 你擦吧。
6: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头儿，
4: 走。朱子，没事吧？
6: 没事。
4: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5: 说实话呀。
6: 真不错。
5: 是啊，至少看起来一模一样了。
4: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那咱们出去练练。
5: 练练？
6: 上哪儿啊？
1: 哎呀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林毅太厉害了！
7: 行啊，林毅，没给我丢脸，
1: 谢谢。
7: 随时啊，
4: 还美呢。
7: 石林芳，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4: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0: 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 好你个楚菲儿，怎么说话呢？
2: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集合，目标后山。啊，出发呀。
2: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先转转，我去去就来。
1: 你干嘛去？啊？
2: 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0: 活还好这一口。
1: 没听说呀。
2: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1: 等着呗，头要是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
3: 来来来，买点酒。
4: 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0: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4: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
0: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4: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0: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4: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算算了。
0: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4: 好吧，你等着。
5: 那玉佩的人呢？
4: 哦，在外面候着呢。
5: 快请进来。
4: 哎，是。长官，请。
0: 您是掌柜的，
5: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0: 是一位兄弟送的。
5: 啊，你是陈长官？
0: 在下陈天放。
5: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0: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5: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0: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2: 输了
0: 啊？输赢都无所谓。
2: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0: 啊，
6: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2: 敲你个头！

0: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1: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2: 谢谢菲儿，
0: 别客气。哎，子英，过来，这个喜不喜欢？
3: 这些一共10块钱吧。哎，抢钱！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4: 一会儿再说。
3: 这，哎，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练练他们。
0: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
1: 啊！
2: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4: 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放屁！
5: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
6: 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7: 是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5: 小娃娃奉陪呀、
0: 上。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0: 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购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

0: 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

0: 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6，加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山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3: 一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顿
1: 一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
2: 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而通过肠道蠕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很多。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用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放心。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566。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曳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滚！
2: 可以。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张老板，
1: 给我喝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账要要得清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

0: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1: 没什么。
2: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3: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1: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4: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2: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几？
4: 这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4: 明天开始练枪。
2: 好。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连击。
1: 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归还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2: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1: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1: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3: 是。
4: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1: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菲儿，既然你说你自由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要说是。
1: 是。

距离25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0: 圆圆，
1: 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药时机，对，三点一线瞄准，来，
1: 侧过来，轻轻，拿稳。
3: 头儿，怎么了？
2: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3: 我知道了。
4: 主副院，
3: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回来。

0: 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
1: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哦。
2: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3: 报告，陈长官到。
4: 好，快请。
3: 请。
1: 杜兄，你找我。
4: 来，天放，先坐下。
1: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4: 坐下，咱们慢慢说。这个电蚊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1: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4: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1: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4: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1: 好。
4: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1: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4: 用不着？
1: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4: 当然可以。知道你要看，
5: 都在这儿了。

0: 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
1: 走吧。
0: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1: 四洞妖，四洞妖，哦，原来是这样。
2: 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3: 等等，
2: 怎么？
3: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
0: 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3: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1: 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3: 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4: 当然，不信你试试。
3: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4: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3: 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
4: 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3: 没有。
4: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5: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4: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6: 菲儿，菲儿，菲儿，你去哪儿？
4: 回去。
7: 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8: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7: 老爷，
1: 究竟怎么了？
4: 陈天放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
8: 什么意思啊？
4: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1: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4: 他让我回家休息。
1: 那这是对的吗？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4: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1: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4: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1: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4: 是，有心赶我走。
1: 菲儿，告诉爹，你爸发死。
4: 什么意思啊？
9: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4: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9: 嗯，这才像我出羽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
6: 哎，爹，
3: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10: 还行吧。
6: 行吧。
3: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10: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6: 是啊，是啊。
10: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3: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10: 天放哥，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1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尔了。
6: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

0: 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1: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2: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3: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4: 我的赵四。
5: 老爷，
2: 楚伯父您来了。

0: 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0: 朱伯父，来请坐。
2: 天王，
0: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2: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3: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3: 你胡说！
4: 菲儿，
3: 爹，你看他。
0: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2: 是，
0: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他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2: 是。
5: 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2: 楚伯父，
5: 这事儿没有商量。
6: 您坐，上峰就来了一大批炮弹，这等着您签收呢。
7: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走，看看去了。
6: 哈哈哈哈哈哈！坐，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7: 多签点啊。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6: 没说，
7: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6: 对，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7: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6: 银座。咱们
7: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6: 哎，
7: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大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仕事だ。サ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4: 是。
5: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6: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7: 哎呦，这么多啊。
5: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
6: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了。
5: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6: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
1: 尹总，咱们怎么办呢？
3: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4: 还搜？

0: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没过瘾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哦。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2: 先不用，躲起来。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 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

0: 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

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别动！
6: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应当殉职。
1: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嗯，
2: 这两天把丹药铺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
0: 谁不许进去。
1: 是，
2: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0: 这手来了，
1: 明白。
2: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1: 还有不到100枚。
2: 100枚，够了。
3: 够。
0: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4: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
0: 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一座高进
4: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
0: 赶紧告诉我。
1: 是。
5: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0: 不仅如此，天方认为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6: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5: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0: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5: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0: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5: 电报。
6: 杜部长，之前的电码我看一下。

0: 看他说的不耐烦了，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1: 那怎么办呢？
2: 大师姐，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扎，我们给他弄一个。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嘿。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喂，司令啊，
2: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是。
3: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2: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3: 现在？
2: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3: 明白。
2: 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
3: 防患于未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上尉破译啊。
3: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派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2: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5: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沙漠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5: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8: 高炮营，下去。
6: 是。
8: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8: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8: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9: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8: 队员，
10: 到。
8: 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10: 是，我马上去办。
8: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10: 是。
9: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1: 万州？
9: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1: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9: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1: 明白。
12: 明白。
9: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2: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等会儿娘子给老子卖艺！

0: 我是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1: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都布置好了，只是
1: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宋副官，如果上表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29-9号，是我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0: 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弹看。
3: 你们早点不休，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
2: 是，
3: 等等，等等，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给解决了。
2: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1: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1: 想想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多久作罪，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1: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3: 小子，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4: 你坐。弟兄，我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4: 银座，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1: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5: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老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听你的，
4: 反了！

0: 大家好，我是陈天放，我是陈天放的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林张营长呢？
1: 啊，已经做配了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0: 弹药库。
2: 秦长官，跟我姐也不说话，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0: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行为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2: 胡子，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3: 是。
0: 强子、柱子，
4: 到。
0: 我走。
4: 是。

0: 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
0: 但是我有。找两个人，押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

0: 陈队长，救我！
1: 谢礼让，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

小红，快走！

0: 都是空弹！
1: 什么？
2: 空弹？张四海果然给调包了！
3: 放
1: 手过来！去车上卸炮弹！
3: 是，
4: 白队长，
3: 走，
4: 快，
3: 快，
4: 快，
3: 快，
4: 快，
3: 快，
4: 白队长！

0: 是刘宏源。
1: 什么？
0: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1: 好，好啊，太好了！
2: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服一大白。那内奸呢？
3: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0: 报告大佐，
4: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0: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4: 什么？为什么？
0: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4: fuck，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0: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5: 袁将军要您过去。
4: 知道了。
6: 将军，
7: 鬼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6: 嘿，
4: 鬼中无用，请将军责罚。
7: 责罚？三架飞机，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4: 属下明白。
7: 还有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6: 嘿，
7: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要的是你的行动，
6: 行动！
7: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4: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7: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4: 属下明白。
6: 进来吧。
8: 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
6: 不错，
8: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9: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8: 嗯，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10: 明白。

0: 了。
1: 司令，孙师长，
0: 坐吧。
2: 陈队长往华南一聚倒，有点钦佩。
1: 孙师长言重了。
0: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1: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0: 你不必过谦，

0: 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1: 葛炮兵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处。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
1: 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司令，您的意思是日
2: 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依据我高炮营之耻，
1: 军长，
2: 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
3: 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吗？
2: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3: 天放，你的意思是？
2: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0: 好，就这么办。
4: 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5: 是。
6: 穆爷，
4: 穆爷，
6: 嗨，
4: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7: 大佐，
4: 新规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7: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 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使用燃烧弹？
7: 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4: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7: 大佐，
4: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
8: 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闻西党，我们又何必客气？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9: 好，
4: 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8: 是。
9: 干什么呢你们？
8: 都在呢。
9: 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8: 是。
9: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8: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9: 那不行。
8: 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9: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8: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9: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
8: 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

0: 红人堂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5: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4: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6: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4: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5: 智慧农业实锤了。
4: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精选出黄、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来。思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合作让你去啊，知道。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
2: 谢谢。
3: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座。 您心情不好，
0: 可报应出事，沈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

0: 你这次要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1: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0: 好，好，
1: 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师座。
0: 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1: 是。
0: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 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2: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
3: 到，
2: 等兄弟们下车集合。
1: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交通暗号和联络方式。
1: 好，那集合完毕。

0: 떠들 것이야. 우야미대.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找谁啊？
1: 听说您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0: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1: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领个。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嗯，感谢。

0: 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阵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
1: 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2: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3: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2: 我说过算了吗？
3: 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2: 头，
3: 你看我说的对吧？
2: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3: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究竟是陷阱？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4: 进，
3: 头儿。

0: 准备出发。
1: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0: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1: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这里有危险呢！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応援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木月，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0: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4: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6: 嗨，刀子阁下。
4: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6: 没有。
4: 一群蠢货。
6: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4: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6: 嗨，
4: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6: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7: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8: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7: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8: 嘿。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哎，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开。
2: 报告梦魇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田心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心。
1: 去吧。
0: 嗨。

0: 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
2: 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3: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4: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2: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4: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4: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
0: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减记行事。

0: 那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等等，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1: 扔后边林子里了。
0: 好，走，马上回去。

0: 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1: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い。
1: すげえ。
3: 朱大，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面，假装交火，等鬼子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5: 朱大，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3: 哦。
6: 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哎呀，
5: 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5: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3: 头儿，
5: 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边喊。
1: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7: あそこだ！
1: あそこだ！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1: 逃げた！逃げた！
7: 逃げた！
3: 喊一遍。
7: 逃げた！
3: 记住了，
5: 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1: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3: 后面喊。
1: 逃げた、逃げた。
3: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5: 放心吧，头，我又不是柱子。
3: 放屁！都撤回。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

0: 员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购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

0: 又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南京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8: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

0: 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啊。
0: 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从上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肠润滑力帮助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
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是。
4: 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

0: 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度，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8。

0: 敵だ！警戒！敵の襲撃だ！戦闘準備だ！全員集合だ！進化を召喚の命令で、
1: はい、
0: 城門に集結し敵を包囲しろ、
1: はい、

0: しかし今回は敵は見る前帝国軍事は正しくない。私の命には急ぐんだ。
1: はい、全員突撃。
0: 倉庫の方へ行ってきます。

0: 鍵は詳細が持ってます。
1: 若者、急ぐ、するな。
0: はい。

0: 哥，弹库炸了！
1: 看见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好，奎总真的会上当吗？
2: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周导，你到对面那个老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周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重治。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2: 不行！
1: 好吧，王少明就交给我了。布置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0: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神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你这个人干得漂亮，恭喜你，杜潇，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禁卫内阁高层。
3: 从房一贯的主合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0: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1: 是啊，这个房的四哥比五岩长得多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0: 目前上峰怎么看？
1: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0: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1: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0: 好，
1: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0: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1: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
0: 比速度吧。
2: 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你就算谁赢，怎么样？
3: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4: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3: 怕什么？
2: 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3: 紫英。
0: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1: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0: 好，那咱们就溜溜。
2: 哎，等等，
1: 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2: 好，一言为定。
0: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2: 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0: 天放，
1: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0: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1: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0: 啊、
1: 哦，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2: 记住，不择手段。
3: 傻了吧，傻了吧！
4: 头上，
3: 头什么头啊？快追啊！
4: 这是谁教的？

0: 看看。
1: 啊！轻点，轻点。
0: 不是，等一下，我看一下。

0: 刮目相看啊啊！哎，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1: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0: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1: 菲尔是这么教的。
2: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1: 不好啊，我认输，
2: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

0: 不相信我。打住了，打住了，我们赢了。
1: 不择手段啊！
0: 怎么样，认输了吧？
1: 认输。
2: 那你刚才说的话
1: 算话。
0: 太好了！太好了！说要算话。
1: 算话。

0: 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有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

0: 身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 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

0: 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野地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

0: 那纳闷了，我说那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2: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4: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7: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参，
2: 喝一瓶顶5只刺参。
1: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3: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 满面红光。
2: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活性精华低

0: 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3: 真正的共产党人，
4: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2: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9: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8: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9: 看远得戴近视镜，
8: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下海，东翻正经。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激励全区党员干部奋起争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各地举办主题活动，砥砺初心使命，迈向更美好的未来。A 超市场监管服务赛道举行中台大学生 AI 食品创新创意大。

0: 大赛决赛。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议。大家表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决定强调要着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要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大家认为这既阐明了是什么、为什么，又明确了干什么、怎么干，是一个能落地、有操作性的务实蓝图。
3: 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全面发力，点上呢，我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线上呢，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面上服务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叶脉式的产业布局，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
4: 坚决贯彻落实全委精神，找准服务向海经济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当前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我们要主动对接平陆运河通航通关需求，在口岸设置规划、监管模式创新、通关机制衔接等方面提前布局，协同推进，大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保障运河通航通关高效安全。
5: 我们将立足职能职责，狠抓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产业交流合作，建立健全合作机制，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着力构建特色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形成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产业格局。
2: 全区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向海经济行稳致远。
6: 必须跳出一隅看全局，我们不仅要把政策学透，更要把自治区党委的战略意图吃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助推器作用，走到基层一线去，把工作真正做到实处。
7: 我们将立足沿边沿海的区位特点，结合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防城港片区产业布局，持续提升电网网压水平，以坚实电力保障促进沿边产业、海洋产业发展。
8: 用好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平台，持续放大广西门户区位优势，稳步打造面向东盟的专业化经贸合作高地，以高水平陆海开放激活外贸投资持久动能。
1: 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奋进合力，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2: 百年风华起新城，初心如炬向未来。崇左平祥市友谊关举行庆七一升国旗仪式，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高唱国歌，追寻英雄足迹，重温红色记忆。青州海警局执法员来到民族英雄刘永福故居，传承爱国将领的忠勇之志。在河池，环江东兰法院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干警参观列宁岩、维巴群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淬炼。
9: 我将把维巴群精神带入到今后的工作当中，办理好每一起民生案件。
2: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治区公安厅举办永远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摄影展，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展现广西公安机关挺英担当的时代风采。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党员官兵来到广西展览馆，缅怀革命先辈，重温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百年历史，并走进老党员家中看望慰问。大家表示一定要传承好老一辈党员的优良作风，把对党忠诚融入强

0: 行军实践。在南宁相思小镇鼓楼广场，各界群众欢聚一堂，同台放歌，用铿锵旋律礼赞百年党史，用赤诚歌声唱响时代强音。
1: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一定向党组织靠拢，在军营苦练本领，用青春践行初心。
2: 一起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时，我感受到了我们青年一代肩上的责任。这样的活动让我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今后我要用所学本领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
3: 7月2号，微短剧《我在古代当神医》在南宁开机。
0: 该剧由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广西海思文化交流基金会、广西国际中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采用古今穿越的叙事结构，以医学世家青年桂生的视角，串联中医药线、碘酒、瑶族药浴、水质疗法等特色非遗诊疗技艺。剧组将奔赴桂林东里古村、罗城大乐洞屯、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等多地实景拍摄，让古老民族医药文化可视化、趣味化、场景化，展现广西民族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推动民族医药文化实现破圈传播。
4: 我还是喜欢这个剧本的设定，了解到了广西壮医的一些非常专业的手法，竹罐疗法呀、水质疗法以及各种。
0: 据了解，微短剧上线后将登陆国内主流短视频平台，通过多语种译制覆盖东盟多国新媒体渠道，为讲好新时代广西故事、中国故事贡献全新数字力量。
3: 6月30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中泰大学生 AI 食品创新创意大赛决赛路演在广西质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圆满落幕。
5: 赛事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共青团广西区委、江南大学联合举办，以“智创时尚，汇联中泰”为主题，吸引了中泰两国29所高校的284支队伍报名参加。最终，5支国内队伍和5支泰国队伍晋级线下决赛。各参赛团队通过作品展示、现场答辩等形式，充分展现了 AI 技术在食品产业中的创新应用。最终，中国大学生组和泰国大学生组各评出金奖1项、银奖2项、铜奖2项，优秀奖及优秀指导教师奖若干。获奖作品涵盖 AI 食品质量检测、智能营养分析、跨境食品溯源、智慧生产管理等多个前沿方向，充分展现了中泰两国青年学子的创新活力与科技素养。
6: 我们本次带来的是关于广西沃柑种植这方面的 AI 自主学习型沃柑种植辅助机器人项目。我们通过在机器人上搭载的 AI 智慧平台，可以统一这个标准，从而达到我们一个种植的自动化和标准化。
7: 我们用 AI 项目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卖家评估榴莲的质量，然后再发货到中国，可以减少人工检查的时间。通过比赛，我可以学习更多 AI 技术，与中国团队进行交流，也让我收获很大。

0: 技术要硬，账要算清，人要留住。这就是人大代表赵思思的科研管理日常，每一件小事都是在给广西向海经济添砖。
1: 在广西，要问向海经济哪些产业最火，那当然是制造业时代现代化支柱产业，其中就包括我们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我们做的是新能源电池的口梁，电池及硫酸锰，这些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通过北部湾港出口到海外市场。因为工作单位跟科技挂钩，很多人叫我科学家，其实真不是。扎根新能源材料领域，既要牵头把控研发实验检测，也要算成本、管人力、盯数据，琐事一堆。我说我是一名科研管理者，可能更贴切。小黄，样品要混合均匀，它的粒径要满足。

0: 我们检测规程的前处理要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我们一定要审核好每一个数据，才可以提交给项目组。
1: 好。
0: 陈志，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的部门预算。
2: 搞科研管理不能只懂技术，有时候原材料涨价了，技术再牛也得亏钱，年轻人晋升卡壳了，团队士气就低落。所以我特别关注两件事，企业成本和人才发展。
3: 最近我们电池节流算某新工艺技术研发的项目原材料的价格又上涨了。
4: 嘉经理，技术环节我们没问题，但是成本核算我们有不少的压力。
3: 成本这一块的话，按去年的价格算。
2: 搞科研搞产业得两条腿走路，技术要行，管理也要跟上。广西新材料企业要抱团取暖，搞技术创新联盟，一起降本增效，共谋发展。对外要抱团，对内更要精细化管理。以前样品一多，谁送的样品，检测什么项目，经常会混乱。现在我们扫码，这个小小的流程优化，让检测效率提升了20%。
5: 赵代表，就是关于生产一线的员工，他们通常经验丰富，但是好像他们在职称申报方面是没有太大的优势，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们？
2: 人才是产业的命根子，怎么落实好人才待遇，怎么推动人才梯队建设，让年轻人能安心扎根一线钻研技术，这是我一直在奔走推进的事。
6: 工作遇到瓶颈时，我习惯去跑跑步，打打球，借助运动让思维重新活跃，找寻破局思路。
2: 我计划在明年的自治区两会上提交的建议内容，就是要给民企的技术人才更多的扶持与认可。作为一名科研管理者，服务广西的新能源材料产业，服务向海经济，就是把我该做的事做好，把账算明白，把路铺平，把人留住。
7: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8: 下节您将看到，2026上半年，中老铁路出入境客流量同比增长超30%，印尼结束连续6年贸易顺差。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2026年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第五年，国际旅客列车开行3年多，这条便捷高效的跨境铁路已成为各国游客往返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交通渠道。
3: 截至6月30日，武汉铁路口岸今年累计查验89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超59%。
4: 我们发现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速度很快，换乘车站的边检服务也十分快捷高效。
5: 这次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呢，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然后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也是体验感非常的好。
3: 随着中老铁路班次持续加密，多重免签政策叠加落地，跨境出行愈发便捷。为保障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高效运营，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10余项通关便利化举措，搭配各类智能查验设备，缩短旅客查验时间。
2: 在坦桑尼亚中部多多玛省的孔哥哥村，约1100户居民世代以务农为生。过去，村民的生计常常随着降雨节奏而起伏不定。由于缺乏水利设施，传统农业模式下，农作物产量低且不稳定，旱季缺水问题尤为严峻。一个灌溉项目的实施，正在改变这座古老村落的面貌。
3: 农田间由中铁建工集团东非公司承建的灌溉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投运后，当地农业将告别完全依赖自然降水的传统模式，向现代化灌溉农业迈出重要一步。随着稳定水源的引入，当地粮食产量有望实现跃升。
4: 过去我们每公顷土地每年能收获10到15袋稻谷，但这个项目完成后，我们预计能收获30到50袋。这个项目将帮助我们摆脱饥饿，增加收入，让我们有能力供孩子上学，建造更好的住房。
3: 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灌溉委员会的现场工程师巴哈蒂介绍，该灌溉项目覆盖约400公顷土地，是该地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除了赋能农业生产，项目建设还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把不少当地青年逐渐培养为技术骨干。近年来，坦桑尼亚政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持续加大灌溉基建投资。2020年至2025年间，坦桑尼亚全国在建、修复及规划实施的灌溉项目达780个，覆盖土地超50万公顷，预估总投资约5亿美元。孔哥哥灌溉项目正是坦桑尼亚推动农业现代化国家战略的生动缩影。
2: 近日，越南国内碳交易所投入运营，标志着越南碳市场建设和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越南国内碳交易所的设立将有助于完善市场化机制，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培育绿色增长新动能，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助力越南实现到2050年净零排放承诺。
3: 越南国内碳交易所投入运营，是越南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标志着越南金融市场朝着绿色、透明、可持续方向迈出新步伐。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增长已成为必然趋势。建立碳交易所不仅为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和碳信用交易搭建公开、透明、公平的市场平台，也是推动企业主动更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减少排放的重要经济工具。专家认为，当碳成为一种可交易资产时，企业不仅是在履行减排义务，若能构建起符合标准的减排项目，还将有机会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满足排放标准，已将助企在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等众多市场日益收紧进口商品环境标准背景下，显著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为推动碳市场行稳致远、发挥实效，专家建议需尽早完善涵盖各行业的排放测量、报告与核查指导体系，为小微企业提供温室气体盘查费用资助，发展本土咨询团队，并建立绿色信贷、对率先转型企业给予优惠等激励机制。

0: 受国际油价高企冲击，印尼六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1: 印尼中央统计局7月1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印尼贸易逆差达16.1亿美元，这是印尼2020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逆差，结束了持续72个月的贸易顺差记录。据分析，五月印尼出口额232亿美元，同比下降5.73%，进口额24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16%。其中，油气贸易逆差扩大至37.6亿美元，是导致当月整体贸易由顺转逆的主要原因。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六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凸显地缘政治风险正从能源市场向区域经济传导。分析人士称，若国际能源价格回归平稳，印尼能源进口压力有望减轻，外贸形势或逐步改善。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贸易顺差修复可能将受到制约，并对汇率、通胀等形成持续压力。
0: 当地时间7月1号，中国云南印尼郑和行之友谊使者缔结仪式在印度尼西亚阿拉扎大学举行。
1: 该校与中国昆明城市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在中文教育、学生互访、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化合作。来自两校的8名中印尼青年一对一结成跨国青少年友谊使者，约定今后以书信、视频等常来常往。该缔结仪式是郑和行之友谊使者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吸引近200名来自中印尼多所高校的师生参加。
0: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新竹渔民采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 恶意去不回，便宜去不回。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陈刚主持召开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韦涛出席。陈刚在防陈港重组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一致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世界级领袖的共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深化全方位合作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这是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宏大背景。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进一步增强办好东博会峰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担当作为，通力协作，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打造务实高效、规范节俭的高质量展会，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进一步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办好东博会峰会，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围绕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指导支持，统筹抓好领导人和贵宾邀请、组展邀商、 AI 展览和活动、金融展区和金融论坛、联动平陆运河通航、安全宣传等各项工作，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举办，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广西博览局、广西贸促会、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南宁市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1: 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防城港市上思县和崇左市扶绥县江州区，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海经济发展等进行调研。陈刚首先来到上思县岷江中学项目建设现场，听取上思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学位保障、办学规划等情况，对该县以正确政绩观聚力破解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出行难、历史矛盾化解难、历史遗留项目推进难等群众关心的急难筹判问题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殷殷嘱托，坚持先难后易、以点带面，加大历史遗留问题攻坚突破力度，加快建成岷江中学等重点民生项目，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上思县是全区唯一入选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的试点县，在基层医疗体制改革、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取得明显成效。在上思医疗集团教安分院，陈刚详细了解综合试验区建设情况，并走进心电图室、康复医学科、中医药传统康复治疗区参观诊疗情况，指出基层卫生医院是离群众最近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依托试验区建设，紧盯基层群众就医需求，大力培养新时代全科医生人才，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加强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防治常见病、多发病中的推广与应用，让中医药服务更好地惠及基层群众，打造基层医疗卫生健康工作样板。崇左临空经济协同区由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南宁空港扶绥经济区、山区产业园整合而成，形成以铜级循环经济、糖级食品加工、高端绿色家居为主导的产业体系。陈刚来到崇左临空经济协同区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崇左临空经济协同区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情况，以及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及市场拓展等情况，叮嘱企业坚持

0: 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求当地积极主动服务企业，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崇左高新区崇左港中心港区赖湍作业区，陈刚实地查看作业区建设运行、新能源重卡加超充网络加多式联运绿色物流体系建设情况，听取崇左市向海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产业发展布局、左江流域防汛情况汇报，要求发挥好毗邻东盟、资源富集等优势，抢抓平陆运河即将开通、向海经济加快发展等机遇，升级左江航运通道，完善港口码头、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全域向海产业提质、开放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陈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要求，全党同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等重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阶段。防城港市、崇左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工作，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全力防范应对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自治区领导房黎敏、陈义军、蔡允阁、王新富、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谭丕创、王维平、周义觉分别以走访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等方式，慰问了老同志、老党员、基层党员代表、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和烈士遗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房黎敏在南宁贵港看望慰问老干部马铁山、老党员刘玉超、功勋荣誉表彰党员陆惠美。陈义军在南宁、北海、青州走访慰问老干部钟家佐、党内功勋荣誉表彰党员郭显芳、福书霞、老党员杨玉林、黄兆广以及烈士遗属陈立。蔡允阁在南宁、柳州走访慰问九旬老党员何冰、廖章明、功勋荣誉表彰党员柳钢集团电工技能专家周磊。王兴富在南宁看望慰问106岁的老红军赵茂林。徐永克在南宁走访慰问老党员管世孝、基层党员代表杜立群以及烈士遗属何丹妮。自治区领导感谢大家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老同志、老党员保重好身体，一如既往地支持广西发展建设，鼓励优秀共产党员在各自岗位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老同志安享晚年创造更好条件，关心关爱烈士子女成长，同时利用先辈事迹讲好革命故事、奋斗故事，营造尊崇英雄、学习先进、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齐心协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7月2号，2026年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信访工作有关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良好，要充分肯定成绩，坚定信心决心，清醒把握。

0: 形势，不断化难点为亮点，维护我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目标任务，强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信访联席会议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用，加强科学谋划和系统指导，推动全年重点任务精准有效落地，深化信访两个专项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案接访，从严把控化解质量，统筹抓好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四因四不问题复盘整改，抓好源头吸附稳定，依法规范信访秩序，树牢底线思维，全面排查化解矛盾，强化主动协同，严密风险防范，以硬举措和实作风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永明参加会议。7月1号，黄汝生在自治区水利厅农业农村厅调研时强调，要加快建设广西现代化水网，切实抓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要聚焦粮食生产、乡村振兴、特色农业、海洋渔业等领域，全力推动全区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百年大党初心如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了方向。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市三农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新征程上我将牢记嘱托，守牢粮食安全、防反贫两条底线，以党建引领产业振兴，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气势恢宏，意欲深远，直抵人心，系统总结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6大优秀特质，深刻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让我感悟到百年大党深厚初心、强大定力与蓬勃生机，进一步提振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底气，更加坚定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建使命的理想信念。
3: 总书记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号召全体党员坚守初心使命，拥抱政治本色，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柳工将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国有企业使命担当，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全力做强、做优、做大装备制造业。
4: 总书记系统阐述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为全体党员回望来路、认清方位、坚定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我将把总书记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突破的动力，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转型升级，主动投身实体经济建设，以实干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0: 不懈奋斗的结果。我们要全力落实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坚定地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扛在肩上，把群众需求和生态发展结合起来，用实干守护生态家底，筑牢祖国南方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密结合，紧紧围绕自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空间布局，走好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的新长征路。
2: 我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等重点任务，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牢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不断提升专业管理能力，夯实安全管理基础，优化服务流程，用心用情解决旅客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品质。
4: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毛竹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用实际行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乡亲们共同增修治护，把毛竹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5: 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格局，重新审视广西向海发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全区向海发展新热潮。
6: 决定强调要总体谋划、协同发力，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站在沿海看全域，站在岸边看腹地，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发展壮大北部湾经济区，形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枢纽，进一步营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浓厚氛围。
7: 决定明晰了发展路径，凝聚了奋进共识，我们将加快出台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3年行动方案、若干支持政策等文件，推动向海产业发展，完善向海基础设施，加强向海科技创新，扩大向海开放合作，筑牢向海安全屏障，
8: 完善园区基建建设，兑现惠企政策，拓宽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场景应用等工作，做到交办一件干成一件，为园区提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及时的要素保障。
9: 锚定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和国际枢纽海港的战略定位，严守码头安全生产，以生态环保红线，推广应用岸电系统和清洁能源设备，以本质安全和智慧绿色助力向海经济行稳致远。
6: 大家表示，将着力强枢纽、畅脉络、补短板，推动港产城园区深度融合发展，激发改革开放与创新活力，奋力谱写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我们将推动产业向海延伸，同时深化广产城融合，提升园区承载能力，主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扩大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力争今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全力打造广西向海发展新高地。
11: 我们将立足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两大平台优势，以跨境传统医药合作为抓手，融入现代向海产业体系，
12: 紧扣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重大机遇，聚焦绿色化工、现代纸业、粮油食品等大进大出产业招商，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主动性和时效性，
13: 坚持内贸提质稳基盘，外贸突破 扩东盟，放大广西新能源

0: 电动车产业，打造中国东盟领先产业集群，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1: 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升级发布台风三级预警，预计台风美沙克于7月4号晚登陆广西沿海。今天至6号，我区有强风雨天气，北部湾海面最大阵风10至11级，全区大部有降水，其中沿海3市和崇左、南宁、玉林、来宾、河池、柳州、桂林等地150至250毫米，局地400至700毫米。本次台风过程暴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累计雨量大，极端性强，海面大风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需继续做好各项台风防御工作。广西海事局今天上午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下面请看简讯。
1: 6月30号，南宁市中华文化促进会揭牌成立，致力于开展面向社会的传统文化普及、文艺展演、文化论坛、文史研讨类公益文化活动，联络海内外文化学者、艺术家、文化机构，组织互访、联展、学术交流等活动，推动南宁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2: 近日，助力百千万工程关爱银龄健康、防治老年虚弱及常见病公益义诊活动在柳州市余峰区开展。来自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柳州医院的内科、中医科、外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为老年人虚弱和常见病提供零距离问诊服务。医生针对老年虚弱综合征耐心进行科普，纠正大众的认知误区。6月29号，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加机器人绝缘子智能检测系统在百色220千伏松岳变电站正式投运。该装置运用 AI 技术，实现无人机与机器人协同自主移动检测。运维人员通过绝缘子外观检测视频实时显示录像回放截图，并将绝缘子检测报告导出，将单串绝缘子的带电检测效率提升了3倍。感谢收看，再会。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6: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7: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8: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7: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9: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7: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8: 智慧农业实锤了。
7: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1: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学会火灾逃生。
12: 赶紧拨打119。

0: 湿毛巾捂住口鼻。遇到火灾，一定要保持镇静，按照正确的方法有序逃生。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预计台风美沙克明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穿过广西全境带来强风雨。广西气象台发布台风三级和暴雨三级双预警，沿海改挂台风三号风球。北部湾海面今晚到四号晚上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旋转风八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一级。五号白天到六号白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陆地方面，今晚到明天，玉林和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沿海有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大风。桂南风力也有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晚到后天，蓝色、深蓝色区域有大雨和暴雨，而玫红色、深红色区域呢，可能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桂南、桂东有五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大风。大后天，桂北和沿海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晚到明天，桂南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摄氏度，东风3到4级；柳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桂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风4到5级；北海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北转南风7到8级；防城港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东北转东南风7到8级；钦州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东北转东南风5到6级；贵港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玉林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南风6到7级；百色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贺州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东转南风4到5级；河池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来宾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崇左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东北风3到4级。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风3到4级。
4: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5: 真正的共产党人，
6: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
7: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5: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8: 是为了胜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0: 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真是支持着共产党员带头截杀之杀截了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了粥。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知道祖国是不是生态安全屏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8: 我们将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荣耀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

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定性和正能量。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

0: 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新王耀、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营运、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建设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

0: 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娱乐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八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前往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目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12人。法国南部部分区日前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请。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

0: 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希望。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我可不想把他们都招呼到你的身上，所以希望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免受皮肉之苦，好吗？
6: 杜鹃同志，上级有一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
5: 家乐，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缓解，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厂家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我已经说很多了，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住。
1: 76号，几天，他算怎么折磨老赵啊？刚刚
0: 也能化气放，我想办法让老赵少吃点苦，多跟爹都这样。能做到吗？能，你相信我。 再说了，给老赵一直都行，也没有什么意义。万一把人给弄死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1: 刘三，全靠你了，我现在只能靠你。
0: 放心吧，马腾。时间剩的不多了，我得休息一会儿，不然我没有精力支撑后面的审讯。
1: 好，你休息。
0: 你现在的任务是要去跟胡大姐接头。第一，汇报现在的情况；第二，问他们有没有准备好我用来营救老赵的地方。

0: 好，我这就去。
1: 不行，你不能就这么出去见人。来。真的不能再哭了，再哭眼睛都肿了，盖不住了。

0: 汪处长，林主任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你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跟胡大姐姐谈，我来想办法对付他。
3: 贾叔，
4: 您怎么来了？赶紧里边请。哎，平兄弟，
3: 哎呦，陶老板今天很漂亮啊。
1: 你们坐，我去小桃园。
3: 嗓子怎么了？
1: 上火了。
3: 子兄，摆上摆上摆上。
4: 你怎么拿早餐来了？我都吃过了。哎
3: 呀，一会儿再吃点。
4: 我去拿点碗筷来。哎，
3: 在门口等我。
4: 好，谢谢英雄弟。
3: 来吧，一块吃。
4: 哎，好。点水。
3: 贾叔，
4: 哎，
3: 你有没有觉得叶处长最近变化可不小啊？
4: 是有些变化，工作上面更加努力了，也装出点成绩来啊。你像赵全章不就是摆在那儿吗？
3: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4: 还是主任您领导有方了。当然可能也有些苏小姐的功劳。
3: 其实有些话我们不敢说，论职务我是特工总部的负责人，你们的上司。论关系，我是叶处长的姐夫，你们也都知道，是我把他领进七十六号的。我也一直很看重他，处处维护。那谁又能想到？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你晓得的。当初李正勋的时候，他就怀疑你是杜鹃，还把李正勋一脸笑容的死人照拿给我，好像抓住了你什么证据一样。
4: 是，这个我晓得。叶处长因为苏小姐的事情，一直对我有点儿。但是叶处长也算是性情中人，而且您更是一直都秉公持正，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3: 性情中人，瞎胡扯！我看他就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你看看赵全章这件事，他就直接联系上了日本人，把我们全都当成了外人。
4: 特工工作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些不择手段的。叶处长也是为了最终的胜利吗？
5: 最终的胜利也是属于特工总部的胜利，
4: 更是李主任您的胜利呀。
3: 还是你格局大呀，贾叔。但是赵全章的事情你也要积极努力啊。

0: 日本人盯得这么紧，但那同样也是一个机会，不能风头全让叶处长抢去了呀。多谢主任提醒和栽培，我知道。但是主任，得容我说句实话，其实什么事能出来呀，一次也就知道了。嗯，你看这个赵全章跟上次那个李正勋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折腾了一天什么都没说，我觉得是够呛。
1: 那不行，司马懿的胆火满溢啊。
0: 是啊，我担心就是跟李正勋一样折腾到死也没问出个东西来。
1: 你年轻啊，家叔，你脑子好，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呀。嗯，
0: 我倒知道是有个审讯的法子，美国人用的，
2: 要拍照。
1: 拍照？
0: 嗯，我觉得这个法子咱们可以在那些最硬的共产党身上试一试。
1: 不管是什么法子，先拿来用，只要能拿下赵全章就行。
0: 明白。
1: 飞熊，
3: 主任，
1: 收拾一下，我去洗个手再。哎，哪里？
3: 秋千在这。
1: 好。
0: 小兄弟，你快吃点吧。
4: 我就不吃了。方副处长，这次啊，您一定得好好干。主任可就倚仗您了，啊！您要是万一让叶处长比下去，那可就……
0: 咱们七十六号大家都是一起工作呢，哪有什么比较之说？
4: 是，主任这次是真急了，所以才来找你。郑南燕郑秘书，您知道吧？这几天一直被主任关在七十六号里了。
0: 为什么？
4: 事办砸了呗。唐兴如的事儿就是他经手的。啊，主任是怕他知道的太多，出去乱说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是担心，如果您这次没能在叶处长和日本人面前给主任争个脸，主任万一要像对待郑南燕一样对待您怎么办？
0: 谢谢飞行兄弟的提醒，我相信，只要我不是杜鹃，主任还是容得下我的。
4: 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啊，毕竟您是我们家新房的
0: 人，咱不提这事。
1: 主任，家叔，大叫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该走了。
0: 那我送送你。
1: 好。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主任慢走。
1: 好，待会儿见。

0: 怎么样了？
1: 胡大姐找到了你需要的地方了，小沙渡路三号，今天晚上8点。
0: 小沙渡路三号，今晚8点，太好了。
1: 我的任务就是在小桃园等电话，随时配合胡大姐他们的行动，必要的时候我带着乐言和小石头撤离。
0: 到张学霞要求了。
1: 哎，你还没告诉我李立行来干什么。
0: 他俩就是想告诉我，之前对我的那些怀疑都是叶行政干的，他让我好好表现，把老周伸出个结果来。
1: 他知道你不可能信他，
0: 他俩肯定有对我的试探，意外对他都没有坏处，对于李立行来说也就是顺手的事儿。
1: 刘子，你一定要小心，知道吗？谢谢你。

0: 已经报仇，方副处长，
1: ，
2: 你多少说点不就完了吗？咱谁也嚯，又要睡是吧？东野，
3: 方副处长，
1: 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吧，我替你。
3: 这有点撑不住了，那谢谢方副处长。
4: 老三，怎么样？睡着了？
2: 又睡是吧？
4: 可不能让他睡着。
2: 是，叶处长交代了，不能让他睡着了。可是这老东野，他往这一闭眼，他就要睡。我这累一贼死，他挺舒服。
4: 我替你一会儿。
2: 不合适吧？
4: 没事，我也活动活动筋骨，歇会儿。
2: 那我正好我去上厕所。
1: 你可不能走啊！审讯室的规定，不能有人单独跟犯人在一起，你不知道吗？而且黑田长官跟主任马上就来了，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
4: 坐着歇会儿吧。
2: 行。
1: 赵先生，嘴挺硬啊，让你交代个情报就这么难啊，还得老子亲自伺候你。
5: 老三，教你一招，这鞭子呀，要是蘸点辣椒水，抽起人来更舒服。
1: 让你不说，你说不说？让你说点情报有那么难吗？你说还是不说？
4: 这玩意用着不顺手啊。
1: 这烙铁能用吗？
6: 方副处长，按说没到这个程序呢。
2: 但是您说能用就能用。
1: 知道这是什么吗？没用过吧？抬起你的眼睛看一看啊，看清楚了，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吃烤肉吗？每次去吃烤肉的时候啊，我一闻到那肉的味道，就觉得，像人肉，让我觉得恶心。
4: 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烫啊？
2: 这个东西不能立着，它有时候掉那铁渣子。
1: 今晚注定是个无眠之夜了，老子就跟你耗到底了。
4: 哟，水还挺硬，我这鞭子掏了。
2: 方副处长，你看我这尿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真的得出去一趟，要不您受累，您跟我也一块去一趟吧。
1: 行吧，我就陪你去吧。你这活确实挺不容易，今晚小桃园我请客。
2: 谢谢，要不是说我就爱跟着您干活呢，您这人啊就是好。

哎，等等，方副处长，还是你来开个场吧。是。这赵全章啊，看样子就是一心求死。这种人的想法很简单，赶紧死掉，免得遭受我们的优待。其实一心求死。 就是胆小的表现。哼，你哼哼什么？这就是胆小的表现。

0: 那你直接死掉了，就免得受折磨了，也不会背叛你的组织了。但其实你的内心是有叛变的潜意识的。时间越久，折磨越多，你越想叛变，你害怕面对你内心的叛变的潜意识，所以你只想赶紧死掉。如果你活着的话，身体就要接受极限的折磨，而且还要用意志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投降。我见过很多共产党的勇士，面对这种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你们有什么招就使出来吧，老子挺得住。而只有懦夫才会选择绞死而死，你恰恰就是这种懦夫。
1: 方处长，如果你就凭嘴就能让他卸下嚼子，那你就算立下头功了。
0: 这个应该不难，我看这个赵全章也算是个有血性的人。
2: では報復所長、急いでもらおうか。
3: はい。
0: 赵先生，我刚刚说你是懦夫，说你以死来逃避你内心想要叛变的恐惧，你很不服气，对不对？如果我现在摘下你的嚼子，跟你聊几句话，你敢吗？

那这样，如果你认为你们共产党人都是没脑子的，连跟我们对话几分钟都不敢的话，那你就嚼舌自尽吧，我们也不会拦着你，就让你以死来逃避你的懦弱。但如果你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而共产主义宣言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思想，那么就请你跟我们聊上几句，让我们也长长见识，我们也给你一个做共产党勇士的机会。怎么，您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一张嘴就会说出你党的秘密吗？老三。

0: 上半场算是结束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高同志。
1: 哎，我可没有方副处长那么大的耐心，少跟我来那套寻死觅活的，没用。就算你再把舌头咬坏，再把手扎烂，哎，顶多就是拖延点时间，我还是会把你医好了送到这儿来。
2: 哎，痛快好吗？
1: 好啊，那我就直奔主题。我们特工总部的内部潜伏着你们中共的特

0: 就是杜鹃的直接联络人，对吧？
1: 我痛快。
0: 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杜鹃是谁。
1: 杜鹃是啊，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

0: 几个人中，哪个才是独角？这里最不可能就是我，
1: 那就
0: 我。
2: 证据呢？
1: 后边那个陆队长，
3: 冯处长，他现在已经开始乱咬了，你那个办法到底行不行？
0: 具体的事儿，这样他不容易撒谎，越具体越好。比如当初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米粉店，乱咬人哈。
4: 刘同志，
0: 你开的黄潭米粉面其实是个联络站啊，在百里南路。我知道开这种联络站是有讲究的啊，像你之前的天和唱是在劳伯生路，这两个地点离我们特工总部在距离上差不多，就是为了方便你们联络啊，互通消息，对不对？
1: 你说的对。
0: 后来我把米粉店给断了，那你们新的联络站能在哪儿呢？按照你们之前的路数，我想会不会是在大西路？就是康脑坡路，那就是戈登路。不过你们共产党向来狡猾，吃了两次亏，他或许会换个路数，哎，甚至是可以换个方向。那小沙渡路，还有哪儿啊？胶州路。
2: 唐爷，
0: 我想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先到会议室休息片刻再来。
3: 黑田长官，你觉得怎么样呢？
5: 可以。

0: 这美国人的法子，你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 这是国民党军统局和美国人搞的特训班里介绍过的一门技术，我们在收集材料的时候学习过。涩谷军在外面拍照，目的是为了记录下被审讯者在被询问关键问题时候的表情，看他的表情是否有明显的变化。之前叶处长试探过赵全长。

发现他是一个不太善于掩饰自己情绪的人，那么对于我们使用这种方法会是非常有利的。嗯，大家觉得哪张照片有明显的问题的？

0: 我们先去看看，我们先去看看。
1: 11号，
2: 其他人觉得呢？
1: 怎么，叶处长没看出来啊？
0: 我看着都差不多呀。为什么是这张？
2: 依靠意志力呢，是可以掩饰很多东西的，但是总有一些人体的自然生理反应是意志力克服不了的。比如说这张照片里的赵全章，眼周的肌肉是非常紧张的，与他刻意想要保持松弛的面部是极其不协调的，甚至有些扭曲，这是他内心极度紧张恐惧的表现。
1: 说得好，说得好。
0: 这张照片对应的是什么问题，什么地点来着？
3: 心窝点的位置，小沙都路。
4: 你们的新联络站在小沙都路，对吧？
1: 我哪知道？
4: 你不承认没关系。哎，
0: 我们都给你拍下来了，啊？这是美国最新的审讯技术，不用你开口啊，就从你微小的表情变化看出问题，啊？来，你看啊，这张就是当我问到小沙都路时你的表情，你好好看，这明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
5: 沙都路三号是废弃厂房，怎么可能是联络点？
0: 几号？
5: 我说几号？
4: 三号，小沙都路三号。哎呀，老赵同志，
3: 我之前暴露了，
5: 组织安排我撤离，我不知大事。
4: 行了，行了，行了，老赵同志啊，就算小沙都路三号不是你们的新联络站，我们也会派人盯死那里的。老赵同志，你这算是立功啊！既然你都已经说了，那就接着交代。
5: 啊，什么都没。
4: 你已经是叛徒了，你这叫泄露组织机密，回去他们会怎么对你？反而在我们这儿，你这就叫立头功哈！金钱没你地位，随便你跳，我都能满足你。
5: 我要睡一个小时，让我睡着，
4: 那更好办了。
2: 你说完了，我立马。
5: 我真受不了了，我睡半个小时好吗？
4: 说。
5: 啊！
3: 快说！
5: 我出门之前，我一到走那边，我就跟别人接头。
4: 什么人？说！
5: 咱苏家的亲戚联络。
4: 什么时候？
5: 今天晚上。
4: 今天。

0: 的人已经到小沙墩路三号外围观察过，汇报说确认那里就是废旧工厂，没什么问题。
1: 就算有问题，我们这么多人马能让他跑了？
0: 一号车目标以西200米埋伏，三号车目标以东200米埋伏，

0: 你带着赵全章去接头，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及时发信号，我们的人马上会冲进去。啊，
1: 好的。
2: よろし
0: い。主任，你还有什么想法？
1: 海田长官都有戏了，你还问我？
0: 老方，再有就是看你接头时的表现了。
3: 按照赵全章的说法，我们只是跟杜鹃的直接联系人接头，我们有这么多人手，控制局面应该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抓活口。
1: 对，一定要抓住活口。另外，不排除共产党趁机营救赵全章的可能，这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
0: 放心，想从我手里把赵全章救走，做梦。
3: 诸位，在外面也要多加小心，我怕会遭受到共产党的突然袭击。

0: 方家术士杜鹃，还是有可能让张千章逃跑的。
1: 只要千章身受重伤，即便有人相助，他也不能够迅速行动。再加上整片地区，我们将近100多名的行动人员层层管控，他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
0: 这个来接头的，如果真是杜鹃的联系人，方副处长的表现就更有的看了。
2: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方家树今晚的表现。
0: 黑田长官说的是，那我们就坐等看戏吧。
3: 你再口就毙了你。现在报信儿来不及了。

0: 你跟我过去，你带人在这儿待命，没我的信号谁都不能靠近啊。
1: 对。
2: 谁？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

0: 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麻烦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6: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7: 恶意去不回，便宜去不回。
8: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王大哥，你刚来叫我，赵玄章丢了，赵玄章，主任，黑店长我身份尊贵，请你亲自下车看看。
1: 江潭无言，我们还是静候消息吧。
2: 没发现，
0: 别走！
3: 里面人都不见了。
0: 赵玄章在哪里？

0: 王家树呢？王芳还在里边呢，他中枪了。
1: OK，OK，裴检察官，这边。
0: OK，老方，
1: 老方
0: ，OK，
1: 还有呼吸。
0: 老方，OK，しっかりしろ。病院連れてけ。
2: 頑張れ。

反能转接着，兄弟先抬出去。来来来，大门少关。

0: 没事啊，这炸药引线断了。
1: 鞭炮。
2: 我说共产党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马和火力啊？啊，那都是假的，骗人的。
3: 接头团，共产党埋伏的人有没有抓到？啊！
4: 报告黑田长官，暂时还没有。
3: 阿克亚罗，你们这么多人，连个人都抓不住，你们都是饭桶吗？啊！
4: 共产党实在是太狡猾了，用这些破伎俩把咱们的人马都拖在这儿，他们肯定是从后门跑的。后门都是棚户啊，小河道啊，你乱讲！
2: 闭嘴吧！
4: 处长，处长！
2: 怎么样？我们一下去就全杀了，半个人影都没有啊！
5: 共产党的一身是他的破头啊！啊！咱废物，废物！
6: 叶处长。人跑了就是跑了，你再放火有什么用？要说还是共产党太狡猾。
2: 再给老子去找啊！
7: 走，金师长。

0: 这一次行动让我亲眼见识到了共产党的厉害。
1: 共产党确实厉害，我们的处置也有诸多欠妥之处，我代表76号深刻检讨。
0: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收获的。叶处长，你在这次行动中敢打敢冲，勇猛果断，是我们期待中的样子。
1: 叶处长确实英勇，可惜赵建章跑了，杜鹃连个影都没摸着。
0: 虽然这次行动

0: 中，赵玄奘失踪了，但是回顾整个审讯和行动，我个人认为方家树没有任何瑕疵。
1: 这么说，方家树的嫌疑可以解除了。
0: 杜鹃比我们想象中还麻烦。

0: 钱回去，你听着再来加我。
1: 谁？
2: 正白。

0: 先生，这位是日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方家树的太太陶玉玲。你好，
1: 調子はどうだ？命の危険は？弾丸は取れました。命の危険はないです。
2: 方桑不会有问题的，请放心。他今天的表现称得上是真正的勇士，也请你好好照顾他，让他早日康复。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这两天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梅田长官，我想单独的和你谈一谈。请。

0: 我想和黑田长官澄清一些误会。
1: 误会？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误会吧。
0: 我知道涩谷桑向黑田长官汇报了76号的工作效率问题。
1: 是，这几天的行动确实有失误的地方，但是我也看到了76号的行动能力，可以说是朝气蓬勃，雷厉风行。
0: 那要归功于黑田长官的亲临指导。
1: 可我觉得应该归功于叶处长和方副处长的奋斗精神吧。我始终认为人的能力和态度相比，态度才是第一位的。
0: 我倒是觉得在所有的个人行为之上，组织的力量

0: 团结的精神则是更重要的东西。这几天我和大本营的铃木大将通过几次电话，他对76号的工作也非常重视。
1: 那你李主任，你可知道铃木大将是我参谋部的上级？
0: 我向铃木大将汇报了黑田长官的工作情况，他非常满意。他还托我向您转告，明天早上希望您给他一个电话，铃木大将想亲自和您交流一下76号的工作。
1: 李立宪主任，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2: 黑田长官，
0: 请原谅我的鲁莽。我这个年龄其实早应该为年轻人让路了，但是在其位谋其政，只要黑田长官觉得我还行，我李立行一定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为了大东亚共荣在所不辞。
1: 李主任，你的心情我了解了。

0: 里没有别人。
1: 只要我参与审讯老赵，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向老赵传递暗号，找到一些家属。
2: 老赵和陆三靠私自背信访，怎么可能知心的联络他？
3: 江
4: 黑田和李立行
1: 一定会让我跟老赵亲自去支援这个地方，那你们事先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陷阱，按照他的身体状况，正常途径是很难脱身的。你们可以找辆汽车，把汽车的发动机卸掉，事先停在我们要行动的地方，然后再准备一些烟雾弹，在适当的时机放出这些烟雾弹。
5: 哎呀，局长，
6: 再给我带出去，看好了。
5: 是。
1: 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老赵叫走了。
7: 确实是妥当了，可是你的嫌疑怎么洗清？
1: 调来接头的同志向我们开枪，
7: 这太危险了。
1: 只有这样我才能洗清嫌疑。
7: 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1: 事情多就一定会有意外。

必须要冒这个险。

0: 喂，老严。
1: 妈。
0: 爸爸。没事了。
1: 爸爸安全了。
0: 爸爸没事了。

想跟爸爸说句话。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哥们啊，拖着我谁都走不了。
1: 一起走！
0: 别逞能，再不走，等子弹没了，一个都走不了。听我的，赶快撤，帮我照顾好老婆孩子，告诉他们。

因此能不能让他死。

0: 车里别酒来了吧？都跟你说了，别下了，
1: 跑得了我啊？

0: 也吃点吧。
1: 我不饿，不吃了，那你歇会儿。
2: 老方，老方，告诉你个药到病除的好消息啊！兄弟，我帮你报仇了。
0: 怎么了？
2: 赵全章让我给干掉
0: 了。他不是跑了吗？
2: 跑啊！哎，
3: 这姓赵的啊，
2: 跟咱们玩了一个障眼法，让咱们都以为他从下水道跑了。我想这不对啊，你说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他怎么能从下水道跑了，还跑那么快啊？原来啊，他藏在院里那个废旧卡车发动机前盖里，让我一个回马枪直接就掏出来。
3: 这赵全章
2: 不光是让你受这一枪啊，还想拉着我一块死呢，这怎么可能呢？让我直接给打成筛子了。你是没见着啊，痛快，现在就差那个破鸟杜鹃，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啊。赵全章这么大套子，肯定少不了杜鹃帮忙啊。
0: 那是一定，
2: 我肯定能把他抓出来，不能让你这枪白挨了。嫂子你也放心。
0: 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2: 你先给我落房，老方，我回头来看你啊。

0: 赵全章一身的伤啊，他怎么能从下水道里跑了呢？我当时就觉得别扭，回家以后就一直琢磨呀，突然想到了那辆废旧卡车，当时车里车外都搜了个遍，什么发现都没有，可是装发动机的车头没人想到去看，果然赵全章就藏在事先拆掉发动机的汽车前杆里啊。嘿嘿，幸好我们去得及时，要不然还真让他们给得逞了。嘿，
1: 非常精彩，也非常出色。
0: 谢谢黑田长官夸奖。
2: 方家树之前要的傅北红梅花油实验的资料，

0: 已经修改过了。
1: 用错误的资料来误导日本人的研究，这是个好想法，但是实施起来太难了。
0: 任务是他自己提出的，怎么解决是他的问题，我只要结果。
1: 他在行动中受伤了，还需要时间恢复，
0: 那也是他自己的问题。方家树审讯赵玄章，审出的地点遭遇了共产党的埋伏，你不觉得可疑吗？
1: 他被共产党埋伏受了伤，差点连命都丢了。日本人跟李立新都在现场看着呢，他们都没有怀疑，你怀疑什么？
0: 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原本是在郑南雁的监视之下，可红帐爆炸，郑南雁为了寻找傅北红被引开，这才给了共产党转移唐心如的机会，这也不可疑吗？
1: 所以才说明共产党狡猾呀，一直盯着76号的行动，然后找到了机会。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次行动都是同一个人主导，而唯一一个参加过所有事件的人就是方家树。方家树就是共产党，是杜鹃。你是不是也早就怀疑过他了？
1: 是共产党，他都不可能是。
0: 我相信你确实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方家树，但这也正是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
0: 叶星城的任务迟迟没有结果，当时我就提醒过你，苏小姐，你要注意你对方家树的感情。
1: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叶星辰的任务是按照我跟方家树制定的最佳策略去执行的，结果你也看到了，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可能只会适得其反，抓不着狐狸，攒着一身骚。
0: 不要以为你自己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你就可以质疑组织、质疑领导。
1: 我没有在质疑组织，我质疑的是你。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居然开始怀疑方家树，怀疑自己的同志。
0: 你一点都不检讨你自己对方家树的感情吗？
1: 我跟方家树在战场上面救过对方的命，我们在前方为了党国拼死效力的时候，一步同志，你在哪儿？
0: 这是你的叶星城送给我的礼物，你可以拿去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

你这样的话，孩子们会看出来的。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控制住自己。

0: 怎么从医院出来了？不多休息几天？
1: 能坚持就坚持，工作要紧。
0: 伤哪儿了？
1: 没伤的要害，子弹取出来就好了。来之前刚换了药。

0: 你打算怎么办？
1: 。
0: 傅北鸿一直被李立新藏着，日本人虽然有所怀疑，但这也没有证据。如果这份资料是出自他那儿，的确是最合理，也最有说服力的。但是怎么给？给完又怎么收场呢？
1: 我再想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赵全章那件事情，叶星城的表现，黑田应该非常满意。我们离取代李立行的机会又近了一步，或许可以从叶星城这儿想办法。
1: 叶星城约我一会儿去小桃园。
0: 是该请你。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叶首长，看来杀手就是从这个井下面来控制电话炸弹的。现在人肯定不在了，但是可能会有陷阱。
7: 我今天如果没有安全地走出这里，你何方家树都活不过明天。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向我们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报告，我的他妈王八蛋，畜生！如果我们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1: 都将对战局产生致命性影响。别动！恶意去驳回，恶意去驳回。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天，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古疏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变通，古疏通。
3: 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
4: 体验变通，9.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古疏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704008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65666，4000876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八位大地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扎根乡土，以产业为答卷，以实干见初心，在芒果林间蔗田深处扛起乡村振兴使命，诠释基层党员的忠诚与担当。眼下正是芒果上市的季节，山野果香漫溢，百色田东县临潼镇东阳村的陆秀段忙得脚不沾地。作为村党组织部书记、村民委主任，他在村里带头引种芒果新品种，手把手传授村民最新的种植技术，兑现了带民致富的承诺。
1: 每年八月正是百色最热的时候，也是芒果采摘后管护的关键期。
2: 这只是新芽，不是流明年要播，剪出来它就通风透气。
1: 一大早，陆秀段骑着电车就赶往果园，大半天下来，陆秀段忙得水都没喝几口，汗却流了好几身。
3: 哪时候灌肥，哪时候打什么药，哪时候用什么，他都说给我们。所以我们果园有那么好的果，都是支书的功劳。
1: 忙完果园的活，陆秀段骑着车下山，赶往村里的低保户班美快家。这几年，班家母子在陆秀段的带领下，种上了10亩芒果，还当上了村里的护林员，收入涨了。搬家今年忙着加盖新楼层，
2: 他说你搞上来不够，我就支持你们，眼泪都掉出来了。
1: 让村民心服口服的陆秀段做过治病救人的村医，1998年他弃医务农，只为医治贫困的病根。在瞄准市场需求后，陆秀段包下村里的百冠山，率先引进适合当地水土的芒果新品种栽培，他也成了田东县第一批规模化种植芒果的农户。
2: 我在管理这方面，我真的是跟管理病人是一样的，他哪怕是就这么两三节的嫩芽，他从没咬我都把它弄好。
1: 在陆秀段的悉心管护下，果园连年丰收，产的芒果各大味美，品相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种芒果能赚钱，这让乡亲们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子。2011年，她和丈夫成立了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毫无保留地将芒果种植技术传授给群众。2017年，陆秀段被推选为东阳村党总支书记。
2: 村支书选一个女的上来，到底做得不得，能不能带动我们致富，人家都是用那个怀疑的眼光来看我的。后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

0: 一定要把我们东阳村的芒果这个产业做好做大，然后就带领全村就从这个产业发展来发展致富，所以这是我的承诺。
1: 陆秀段言而有信，他动员全村种上新品种芒果，带领村委先后举办15期芒果产业培训班，培训贫困户100多人，自家农资店的农药化肥优先赊销给果农。
2: 陆秀段啊，先种得了钱发财了，我们才懂得种啊，我们就跟他学啊，种植的。
1: 如今东阳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种植芒果2.3万亩，年产量2.8万吨，销售收入1.83亿元，还连片带动周边6个乡镇2000多户农户种植芒果18万亩，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富起来的村民们对这个女支书是心服口服，
3: 对了，十分的满意。
4: 当然得满分了，
5: 那是100分了。
2: 我打满分，我
6: 打这个人是很得力啊。
0: 我们的家乡，这首歌太好听了，一唱我就自己跳起来了。看看动车路过我们啊芒果基地的那个晚上的夜景，还有像我回头一看，我们的芒果真的像天上的星星。我的一生中就是希望寄托在这片田野上，我的根子肯定扎在这片土地上。
1: 扎根田间写论文，科技新果会乡亲，田东芒果试验站站长、推广研究员陆地敏，10年以果园为家，日夜攻坚芒果品种改良难题，把科研成果种进泥土，让田东芒果飘香全国，兑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7: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芒果之乡百色市田东县，我们家族有30多个兄弟姐妹，在水果界可是大名鼎鼎。说起我们家族的发展壮大，还要感谢一个人。
8: 我来自百色革命老街田东，从小就立志学一门技术来东用科技的力量来提高我们家乡老百姓的收入。
1: 少年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一路生花。1993年，陆地敏从广西农垦职工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农技人员。此时，百色芒果种植品种单一，产量和产值都没法与外地产区的2种芒果竞争。果农的难题成了陆地敏的课题，他一头钻果园、跑市场、搜集芒果品种资料，一头扎进实验室做种质分析。为了尽快掌握芒果2种繁育和病虫害防治技术，陆地敏承包下45亩果园，利用周末在自家果园里搞实验、做研究。
8: 当时就在芒果树下睡了10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只是想的是老百姓的需求，时时刻刻解决的问题也是老百姓的问题。
1: 10年磨一剑，陆地敏研究芒果3个10年，全县种芒果的村子他一个不落都跑过，品种改良、病害防治、保果高产，只要是芒果种植新技术他样样精通，硬是把自己磨成了果农眼中的全能型芒果专家。
9: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10: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啊，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1: 最近几年农业技术和水果品种更新很快，陆地敏也成了农科院的常客，往往新品种刚出炉他就引种到县里，把配套技术送到果农家门口。如今田东全县33.75万芒果2种推广覆盖率达到98.3%，

0: 这30年过来，这个展业的发展已经上到一定的规模，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瓶颈，比如说经过常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出现一些品种对化，以及这些品种老化。
1: 发现芒果产业这个新问题后，陆地敏就给自己定了个新课题。2019年，他作为来自芒果之乡的基层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加大扶持田东国家芒果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建设等多条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项目占地面积550亩，致力于搭建我国芒果种质资源收集保护评价和创新利用平台，
2: 一共是收集了近400份的种质资源，以及我们600余份的育种材料。
1: 50多岁的陆地敏仍然闲不住，抓住每一次充电学习的机会，借助业界交流和调研的机会，将 5G 加网络通信、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融合等新技术引进家乡，应用于芒果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0: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就
4: 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命被利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一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分钟，十费力，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35年守蔗田，一腔赤诚酿甘甜。广西柳城县甘蔗研究专家往返蔗田与实验室，凭着一股扎根乡土的笨功夫，持之以恒攻关甘蔗两种核心。数十年坚守，不仅推动全区甘蔗产业迭代升级，更让甜蜜产业扎根乡土，稳稳托起万千蔗农的增收好日子。
8: 老卢，老卢，
9: 啥老卢啊？老卢在地里面。
8: 哇，这个甘蔗好啊！
9: 还是长得清清秀秀的呀，但是这个尾巴断了。
2: 蔗农说的老卢，是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眼下的甘蔗拔节期，卢文祥都待在地里。
8: 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大专家，
9: 真正懂甘蔗的人，有真本事的人，所以我们都认他了。
10: 我也比较喜欢和他们交流，高手在民间。蔗农大老远来找我们，作为科技人员，不应该为他们解决问题吗？
2: 柳城是国家糖料蔗生产基地县，当地4万农户种植甘蔗。30多年前，蔗农种植的都是境外引进的甘蔗品种，种苗价格贵，还水土不服。蔗农们辛苦一年，收成却不多。
10: 我看不是个出路，就是我们是自己的育种。
2: 啃硬骨头，卢文祥用的是笨办法。他 带着技术员每天奔波在蔗田和实验室之间，甘蔗十万株育种材料的数据，三十多年下来，不仅积累了一柜子的材料，还练就一手绝活。祖培选种，他不用秤，用肉眼看，一看一个准。测糖分不用仪器，他用嘴巴尝，和仪器量的数据分毫不差。
10: 记录了甘蔗水源图谱20多年，大概是1000个组合，甘蔗是剩苗的100多万，想急功近利，我搞一年出一个品种是不可能的事情。
2: 数十个杂交试验品种，往往只挑选出2-3个进入试种，而且每培育一个品种，至少需要8到10年。2009年，一场寒潮突袭，冻伤了试验田里马上就要大规模推广的新品种，也灼痛了卢文祥的心。
11: 不能叫看不过生动的品种推广就是犯罪，体验的这一句话说服了我们。
2: 出身农家的卢文祥深知，推广品种不合格对农民来说是命字铁律，任何品种在推广前先过3关：抗冻关、抗旱关、抗贫关。卢文祥把育种试验范围扩展到广西多个地区，无论寒暑，他都带着团队奔走在各地的试验田。
12: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碰到霜冻，天刚亮我就去试验田里看甘蔗，看到卢老师已经在那里削甘蔗，检查甘蔗有没有被冻坏。甘蔗叶上的露水把他的外套都打湿了，回来他就变
9: 成我们常常拿到每一个品系材料它抗霜能力的表现。
2: 一轮又一轮的区域试验生产试种，被卢文祥一票否决了不计其数的品种后，最终一个编号为桂柳05136的蔗种通过了广西甘蔗品种审定和国家甘蔗品种鉴定。这个凝聚着卢文祥10年心血的品种，撬动了中国甘蔗第5代品种革新。

0: 事业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友外，哎，这是多少歌？学校毕业那时候看，我就感觉到甘蔗和甜蜜和爱情有关。35年来，我一直做这个甘蔗事业，我感觉到还是蛮值得。
1: 步子长长这苗。承载着共产党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不变初心，在八桂大地，一果一蔗，皆是党员为民奋斗的生动见证。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请坐。
5: 好、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氨、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把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止痛钉，消肿止痛型，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4: 中国骑兵，前进！
5: 大爷，不能出去，你咋不快躲一躲啊？
6: 是，这干啥？这棺材帮子都能伤了我多少啊？那八国联军我都不怕，我还怕这几个小鬼子不成？
7: 哎，你看我还有这个呢。
8: 哎呦，您这是哪来的？
6: 这是前段时间那董河湾来打仗，打了一夜。我这前天没事去试问，哎，捡漏了。我认为这个东西肯定能用得着，
8: 肯定管用啊！大爷，有我们在这儿，你们就放心吧啊！这是高地，太危险了，你还是回家到地窖里躲一躲吧。
6: 躲啥呀？这年轻人都不怕死，我这黄土都埋半截了，我还怕啥啊？我告诉你，它就是一棵生花生树，我就是没牙了，我用推，我也得给它推下去。
9: 指导员，鬼子骑兵来了！
8: 我们撤走。

0: 部都跑了呢？
1: 那怎么回事？打的一半怎么都跑了呢？
2: 小心点！
0: 哎呀，这样光给打一下怎么都跑了？
2: 我们马上撤离了。
0: 哎呀，这怎么撤离呢？这关键时候不能撤呀、啊！
2: 大爷，我们是奉命撤离。
0: 哎呀，这什么叫奉命撤的？我还真不懂。哎，你来看清，这小鬼子刚刚打下去啊，才一鼓作气，再跟他决战一会儿，我们就胜利了。这个关键时刻你怎么能撤退啊？啊！哎呀，你真是开玩笑！行行，你们都撤，这手榴弹都给我留下，我一个人。我跟他决战到底！
2: 大爷，您别着急，我不走，我带着几个战士掩护啊！
3: 报告将军，第二联队在渭河岸的村庄里遭遇阻击。
4: 为什么不绕道突进？
3: 联队长说，田野里壕沟太多，限制骑兵移动，唯一的道路必须经过那个村庄。
4: 突击部队是八路的主力还是土八路？
3: 联队长说，敌人的火力点布置合理，弹道密集，像是八路主力。
4: 集中火力，向山村开炮！
2: 你放心吧，
0: 哎，加油！

0: 上，这儿，贾腾，你负责左路。
1: 是。
2: 奶奶的，小鬼子这回想把咱咬死，又来了一波。
0: 二班头，
1: 走。
2: 哎呀，
0: 马哥被袭了，随时准备突围。
3: 裴老三跟他拼了吧？
0: 过来，你干啥去？
2: 应聘咱站得着便宜。
1: 副班长，
2: 刘春雷，
1: 排长，排长，我刚才看见他，你跟着起码往那边跑了。
3: 杀光他们，都听见了吗？
2: 王老，你看，王老西村的骑兵已经上来了，
4: 真是这头猪崽！
5: 全班听我命令，音乐打响，瞄准那领头的给我打，
6: 今天把他给我打下来，今天晚上红烧肉活口。
7: 好。

0: 我这天兵天将够意思吧？这叫出其不意。
1: 哎，他们玩阴的，
2: 臭香的，还玩阴的，去。

0: Sasuke！
1: 八路军伤员在里面。
2: 我是樱桥森一，你叫什么名字？骑兵部队担任什么职务？如果你配合皇军的文化，我可以把你放回去，也可以把你送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他的神志清醒吗？
1: 他非常虚弱，但应该是清醒的。
2: 额头为什么出汗？
1: 头部创伤面积大，有感染，非常疼痛。
2: 给他注射止疼剂。
1: 是。

0: 报告将军，战场全部清理完毕，没有发现七村次郎中尉的尸体。附近已经村庄都查询和搜索了，有村民报告说看见八路骑兵抓了一个黄巾军官。
1: 消息可靠吗？
0: 不止一人看见，相当可靠。
1: 哼，黄巾之花，被八路的骑兵生擒，简直是皇军骑兵旅团的耻辱。
2: 说咱指导员到底是牺牲了，还是被俘了呀？这要是牺牲，咱应该有个尸首啊，肯定是被俘了。嗯，
3: 反正是臭香椿在咱手里，他们也不能拿赵元咋地。
2: 对，他要是敢动咱指导员，我就拿香椿的这把枪崩了他。
3: 别说他这枪是挺好看的，嗯，比那王伯和的短一大截呢。
2: 是是是，哎，他不就是个中尉吗？你说一个中尉能有这么好的枪？咱这边的将军都没有啊，我估计八成是天皇赏的呢。啥狗屁黄巾之花，照栽咱手里。
3: 你说严明，多亏你小子那一脚，
2: 哎，
3: 要不是你那一脚，现在我可就到姥姥家了。
2: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学一招吧。你老跟我抢啥呀？
3: 啥？
2: 我告诉你啊，这枪是咱俩一块缴获的战利品。你别不吞啊！
3: 咋就我抢了？我是排长呗，我那枪哪来的枪？
2: 你少给我玩这里根儿了啊！要不咱俩就捡包锤，三局两胜，谁赢了这枪给谁。
3: 来来来来来。
2: 捡包，谁给你捡包锤？每回你都输，输了就耍赖。要不这么着，一黑半月我先玩。
4: 我先，不是我。啊，薛明，刘春来。
2: 哎，连长。
4: 啊，
2: 连长。哎，指导员，指导员有啥消息没有？
4: 上级首长已经派出人手，正在四处搜查。
5: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跑哪去了？他
4: 哦，对了，战利品都清点完了吗？清点完了。啊，单子呢？嗯，西村次郎的手枪呢？手枪呢？
5: 嗯，
4: 还是应该有一把手枪啊。
6: 那必须得有手枪啊！
7: 实在咱没见着呢。
6: 对啊，
7: 是不是丢在战场上了？哎，还真的，咱俩冲着回去好好找一找。这样别人捡去，那太可惜了。
6: 你说你咋这么不细心呢？那别抽空了，现在就去吧。
7: 大意了，大意了，走走走，
6: 没了。
8: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诵：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
4: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
9: 背多少遍呢？
4: 100遍。100遍？对，直到把手枪交出来为止。一，
2: 连长，甭费劲了，
4: 反正对外得交给你。拿来。
2: 哎呀，我当兵这么多年都没见到过这枪啊！
4: 好啊！
2: 是，是好，连长，你看这枪吧，咱都喜欢，能不能咱仨人是偷偷的轮着用？嘿，连长，枪已经交给你了，要不然你让我们俩一人放两枪？
4: 哎，那我也……
2: 别动，
4: 交出来！
2: 拿出来！不打仗能随便开枪吗？啊，亏你还是个领导，这点规矩都不知道。
4: 行啊，就这样，到此为止啊。

0: 不许告诉团长。
1: 啊。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开饭了。哎，早饭还在这儿啊？
1: 这么好吃的饭都不吃，真是浪费了。
0: 你啊，可以眯息眯息了。
2: 不懂啊？
3: 食べる？
4: 他嫌那窝头难吃。
0: 还嫌难吃？你等着，我找政委去。嘿，
3: 我说你个法西斯分子，
2: 你有啥了不起啊？还想吃点好的？
0: 什么？
3: 冰糖炖大猪脸？呸！美的你！你这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不杀了你就是好的。
2: 装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哎，不吃算了，
0: 饿死拉倒。
3: 一体食べるの食べないの？食べないなら持ってくわ。
4: 他就想吃好的，早上还跟我比划要吃那鸡蛋呢。
0: 什么鸡蛋？你还想吃鸡蛋？天鹅蛋吃不吃？你滚，你滚回日本去，回你们家吃日本鸡蛋去。吴朵，哎，
5: 政委，政委来了。
6: 这是咋了？这是？哎，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你这挺机关枪，打，打的不准，这脾气还不小呢。哎，
3: 政委，他一刽子手还想吃鸡蛋。
6: 吃鸡蛋？
5: 嗯，就是，还想吃鸡蛋？我们的伤员都没得吃，上哪给他弄鸡蛋呀？
0: 就是，哦，
6: 弄了半天，那就是为个鸡蛋啊！哎，鸡蛋是好东西啊，这不光你喜欢吃，我们大家这都喜欢吃，是不是？小吴啊，给他解释一下啊，我们八路军啊现在供给困难，咱们这现在根本就没有鸡蛋。
3: 你是不是？隊長は八路軍が物資が足りないと。
7: 別に俺は卵を必ず食べると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でもこんなもん食えない。馬の餌だ。俺は軍人だ。処刑してもいい。でもこんな秩序が受けられない。
3: 他说这是喂马的，是在羞辱他。你连马都不如。哎，
6: 小吴，要注意政策，啊。

0: 你现在就是个俘虏。如果是在战场上，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1: 小吴，现在正是开饭的时候，你带这个叫什么狼来着，到咱们连队看看，看看我们的战士吃什么，他就明白了。
2: 是。

0: 笼子。
1: 鱼，
0: 等一下，让我喝点水。
1: 鱼，
0: 哎呀，
2: 首长好。
0: 哎，你好。这个菜汤啊，羊放多了，太香了。
2: 首长，我房里有开水。
0: 啊，没事，我就喝这个。
3: 这首长怎么喝井水呢？对，啊，这八路的学生喝井水啊？
4: 哎，等一下。
0: 啊，还是这个井水好啊，过瘾啊！谢谢啊，
2: 不客气，首长。
4: 首长好。啊。
0: 哎，这就是你们抓住的那个黄金之花。
4: 是，他叫西村次郎，是个中尉军官。顽固得很。
0: 西村啊，你这个黄金之花应该开在日本的土地上，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你就变成狗尾巴花了。
5: 我是世界之花，开在世界的舞台上。你们吧。
4: 你闭嘴。
0: 哎，注意政策，你呀，不要得意。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是败军之花。走了。
5: 他是谁？
4: 他是谁？他是司令。你不懂，带他走。
2: 走，快点。
6: 快点，让你看看我们连队战士都吃什么。
7: 哎，怎么回事啊？你带他到这儿来干嘛呀？这都吃着饭呢。
4: 政委让他来的，他说吃窝头是虐待他，他还想吃点好的，你知道吗？
7: 他想吃啥呀？
4: 他想吃鸡蛋。
7: 想吃鸡蛋，听见没有？来来，你过来看看我们吃的什么。来来来，你看看呀，看看。野菜汤，这是窝头。你吃这白面疙瘩汤啊，都是我们这团级首长待遇了，你还不知足呢？
8: 看着没有，我们就吃这，照样达到你小鬼子军国主义，是不是？
9: 就是。
8: 我们要吃了你的罐头，早打东京去了。
7: 就是，要不你尝尝这个。
8: 咱咋没弄的呀？
10: 刘队，
4: 哎，你干什么？
10: 我们来穿的没照片。
11: こう回るところはちゃんと優しくこうやらないとダメなんだ。痛めてしま
4: う。他说马掌不能踢得太深，马容易受伤的。
11: こう優しく、こう横から。
12: 这小子还真懂马。
7: 仔细看，
11: じゃ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
7: 三排长、三排副，
8: 到
7: 到，马上去向团部。啊，啥事啊？啥时候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8: 废什么话，乱七八糟，跟你。
13: 长官。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你那小本子上该给我记一功了吧。
8: 报告，
14: 进来。
13: 报告。
7: 你咋在这儿呢？
13: 我怎么就不能在了？那要不是你们和日本人之间的事儿，我才懒得来呢。
8: 小罗成，四爷四奶奶全让日本人杀死的，你还帮日本人干活？
13: 四爷四奶奶，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有你，他们能死吗？
10: 你就当汉奸吧，早晚你没有好下场。
13: 汉奸？我汉奸？我要不是汉奸，这一箱宝贝你们能弄来吗？
7: 啥玩意儿？
15: 西药品，这都是咱们部队紧需的。
10: 这好东西你咋不多弄几箱来呢？你弄一箱糊弄谁呀、啊、你？
0: 嘿，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就这一箱东西，我还是从老虎头上抓跳的，好不容易弄来的呢。你以为这跟赶集似的呢？说拉一车就拉一车呀、啊？那日本人精着呢。那音效森一要是知道这件事儿了，我这脑袋还不被剁成鸡巴烂了？
10: 小子，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吵了，说正事了。小罗成这次来啊，一是来给咱送这箱药品，更重要的是日军让他来传个话，让孔精忠同志来换西村次郎。
0: 啊，指导员，
11: 孔指导员还活着？
10: 太好了！哎，指导员现在咋样了？
1: 这个情况我知道。在这次孙干爹战斗中，你们俩去抓西村次郎，孔敬忠同志呢身负重伤，让日军的骑兵给劫持了。
10: 怪不得我们没找着指导员的尸体呢。
9: 孔敬忠同志表现很坚强，在鬼子那里也是坚贞不屈。
10: 换，必须换！
0: 狗日的，
10: 三个西村次郎也换不来一个孔指导员。不，西村次郎就是个屁。
0: 长官，你们要换赶紧换啊！就你们那个人倔得很，这几天水米都不沾牙。
1: 刘春雷、郭彦明
14: 到。
1: 军区呢已经答应交换，你们俩抓的西村次郎那可不能再闹情绪了啊。
14: 报告，为了指导员我双手赞成。
10: 我双手双脚都赞成，但是就是有点便宜那香火了，下次再让我看见他，我非把他从马背上剁下来不可。
1: 猛子，严加看管西村次郎，不能让他自杀，更不能让他给跑了，明白吗？
0: 明白。
9: 哎，你们两个护送小洛城过警戒线，注意，一定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14: 是。
9: 好，去吧。

0: 你干什么？严明，干啥去？
1: 娟子到底在哪儿？
0: 娟子在哪儿啊？你问我，
1: 我还想问你呢。把我们家害得那么惨，你现在当到哪里爬了是吧？我严明，你真不知道娟子在哪儿啊？
0: 那是我妹妹，我要知道在哪儿，我上天入地的找，我腿肚子都找专家了。
1: 我信你这一回。
0: 知道娟子在哪儿，马上告诉我，要不然我弄死你！胡彦明，
1: 我告诉你，你就别惦记着了。丧门星，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家能那么惨吗？行了，你别说了，都找啊，咱们一块儿找。
2: 王子，到。
3: 你别想溜号。
2: 还有我事儿吗，团长？别人没事了，你有事儿啊？来，拿啥呀？
4: 装什么蒜呢？枪！
2: 哇，枪啊！孟子，就别演戏了，团长那眼睛贼着呢。
0: 蒙不过去，不是政委，你跟团长说啥呢？你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都把我整。把三大地质八项注意给我背一百遍，一百
2: 背。
0: 是。三。哎呦呦！
2: 这不就对了吗？哎，这又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别瞎打听了，就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0: 八路军竟然也摆开了阵势，把皇军的对手，提笔何为没有歼灭八路军？我终生的耻辱！
1: 将军不要自责，来日方长，歼灭他们的机会有的是。
2: 军骑兵的素质确实很高啊，不光是装备好，阵容也很漂亮。我们要加紧训练，提高素质，不但要赶上他们，还要超过他们。
3: 报告团长，步兵团已经进入指定阵地。
4: 知道了，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就不怕小鬼子耍花招。
5: 老总，
4: 我们开始吧。
5: 是。

0: 参谋长，对方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换人。
1: 放人。

躺着。

0: 我们给他水喝，他不喝，把饭放到他嘴里，他都吐出来。
1: 真不是日本人故意扎的。
0: 传来，上有青天，下有黄泉。我对天发誓，我要说假话，我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
2: 你也给我滚开！
1: 别动！
0: 长官，他真是自己找死。我们把他抬到诊所以后，他不但不吃不喝，还不让我包扎伤口。你说，这么重的伤，就是金刚转世，他不也扛不住吗？
1: 别说了，我是来赶出西村次郎，回明。
0: 大，
1: 局
0: 长团长，
1: 报告实情，
0: 是。
1: 报告团长，
3: 口指导员，
1: 在被俘期间拒绝医疗和进食，饮食血过多和身体虚弱而牺牲，急需交换。
0: 是。

1: 蒋半旗，蒋半旗，将军，皇军竟然为了个八路军官蒋半旗！大日本皇军尊重真正的对手，只有尊重对手，才能击败对手。皇军的挫败就在于海清是八路军这个对手。执行命令，
2: 嗨！
3: 徐长欢。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

0: 维氏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

0: 是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千，不要1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
5: 冠军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5: 对，
4: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5: 对，
4: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0: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

0: 一直没有闪到买，这次出口品质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 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000-3000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 愿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 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 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打。
7: 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8: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9: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0: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1: 海豹，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

我是指导员，俺刘春雷从小就没上过学，这辈子上的头一堂课，就是你给夹的整风。俺记住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现。

0: 公是个好同志啊，宁死不屈啊。不过，像他这种意气用事的作战方式，今后也不要提倡。
1: 我们总结教训，
2: 这枪团长就不要了。
0: 在北方局会议上，邓政委做了重要指示，
3: 强
0: 一段，我们的武装力量扩展得过快，增加了群众的负担。现阶段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精兵简政，党政军合二为一。哎，你们这两个捣蛋鬼，说什么呢？
4: 没说啥，
0: 没说什么啊啊！
5: 我们俩就说您这枪来着，这枪好，真棒。
0: 啊，我这个枪啊，这个枪好吧？
5: 好，好，好，
0: 好看呐、啊，
5: 好看。
0: 这是从你们团长手里熊来的。
5: 哦，哎呀，我们团长这回是真可怜呐。哎，
0: 你们团长有什么可怜的？
6: 报告司令，这把枪是团长在连长手里熊来的，还让连长背了好几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5: 连长是从我们俩这熊来的，让我们俩背了一百遍。
6: 是，
5: 最后跑您那儿去了。
0: 那好，那就让你们团长给你们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啊，团长，
7: 孙连长，给他们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连长也得听团长的呀。
8: 笑什么笑？
9: 啊！刘传林、胡彦明，
10: 到。
9: 背诵一百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0: 啊！

0: 你说这休整就休整呗，啊，这还得抓训练，还得抓学习。这训练好抓，这学习，这咋抓呀？这桌子都是快让你睡塌了！我跟你说话呢。
1: 抓！
0: 这训练学习咋抓？
1: 抓训练还不好抓呀？咱都打了这么多场仗了，是不是？无非就是这个个人军事素养啊，骑兵的战术，这对症下药呗。你吓我一跳！
0: 那训练是好抓，那学习咋抓？你说啊？这不狗咬刺猬没处下嘴吗？
2: 不是识字儿多吗？啊，要不这学习就你来。
1: 你可拉倒吧！我一看这字儿，我就要睡觉。我跟你说，你别把这重担子往我身上扛啊！我比你没强多少，彦明。

0: 蚂蚁尿这书上湿不了几个字儿。
1: 没让你一个人扛，那团里不是派些个文化教员来吗？啊，你就给搭搭下手，你把这个给他整理整理啊，给念念啊，
0: 看不了，看不了。
1: 进来。

0: 长时间，你说你咋才到啊你？啊，累了吗？
1: 报告排长，我其实啊是一名骑兵战士，文化校园呢是我的兼职。
0: 你啥一句一个报告的，不用啊。
1: 来喝水，来谢谢。
0: 入伍多长时间了？
1: 半年了。
2: 啊啊，才半年呀？啊，怪不得呢。我说你这个围巾。不是你原来在哪个单位啊？
1: 我原来在地方工作，半年前入的伍，在后勤处。哎，排长，其实啊，我一当兵就要求到一线连队来，今天终于如愿了，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骑兵了。
2: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说你成为啥？
1: 中国骑兵。哦，
3: 得站起来。啊。
2: 不是，我说你还没骑过马，咋就罗圈腿了呢？能不能并直喽？
1: 能啊，
2: 并直喽，并直喽。哎，行，就这样吧。你这帽子就这么拿着呀？
1: 不是，这么抱。哎，
2: 我跟你说，小吴，你记住了啊！我就说这一次，以后再下马到屋里来，之前把这马刀挂在那马鞍子上，啊？
1: 为啥呀？
2: 不，啥也不知道，你看。为啥？原来我们打仗啊，用的那军刀都是搅和鬼子那军官的军刀，它比较短，在战场老吃亏，不太好使。现在咱都有军工厂了，都是自己制作的长马刀，打起仗来好使。但它就是挂在这腰上吧，你瞧你这刀，你这就是滴滴啷当的，好看吗？
1: 不好看。哎，
2: 还有你这个围巾，你看我们怎么系的？你这是什么系法？跟算命似的。
4: 行了。
0: 人家小吴这是新骑兵，是不是？哪跟你是老兵油子？
4: 吴啊，以后进来咱就慢慢学啊，不着急。以后这个我们排这文化课呢，就全交给你了。
1: 一定，你放心吧。
2: 不是，我看这小吴，我咋看他也不像个骑兵，我觉得他倒像一个小鬼那猪头小队长啊。
0: 说话呢，人家刚来，你这。
3: 你这不挺好吗？
2: 经理，
1: 这个字谁认识？
2: 我
5: 不认识。
0: 不认识插话，不错。
1: 你们不要笑嘛，
0: 这不是放风筝的线拐子吗？笑什么笑？
1: 不要再笑了。这样吧，我再来一个字。怎么样？这个字有人认识吧？
0: 我认识，这个是树杈子。
1: 这两个字是工人阶级的工人，跟我念一遍。
6: 工人树杈子，
0: 好深刻。工人什么树杈子？
1: 你们再不听讲的话，这课我就不上了。
0: 哎，吴教练，别。
7: 这是同志们呢，都是农民出身，这地里出来半个字不识，这训练场上一个个比猴都精神呢。这上文化课有的时候是有点，你得有点耐心。
1: 好吧，但是有人负责课堂纪律吗？
7: 有啊，
0: 出来，刘少伟，让你负责课堂纪律呢，你
8: 啥情况？哎呀，怎么回事？你们上课之前我咋跟你们说的啊？好好上课，不准交头巾，不准开脚会，尤其不准睡觉。
9: 哎呦，那话就是听嘛。
8: 别嬉皮笑脸的。现在你俩怎么都在这儿？这是要表演啥节目？
0: 还表演啥节目？
1: 排长，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吧。啊？
0: 哎，别。哎，吴教练，今天咱们训练的是城际救护，
8: 快接近的时候马上改成侧骑啊，赶紧调整那战马的步幅，然后再起跳。
0: 这时候左脚就得离蹬了啊，右脚蹬紧了，要不你就得半马上。
8: 都记住没有？
6: 记住了。
8: 你千万不能把脚全放在里面，一定得脚尖点蹬，记住没有啊？
10: 大个子，郭一鸣，你们过来。
0: 你这脚咋套在不里？
8: 干啥呀？
0: 这么套战马？
10: 我问你。你们排为什么上文化课时候捣乱？
8: 谁说呢？谁捣乱了？
0: 咋了？
8: 我看你在这捣乱，你瞎造什么谣啊？
10: 那是谁说的？工人的工资像线拐子？
8: 线拐子？嗯，谁说？

0: 说的？
1: 我说的呀。
0: 你别说，哎，那工人那个"工"字还真是像那鞋拐子。
1: 不能这么说话。
2: 哎，你还符合课堂纪律？你怎么管的事儿啊？
1: 不是，是这么回事。我们排的文盲比其他排的确实多，文化课确实得费点劲，要不然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2: 识字儿多少那是水平问题，那上课捣乱是态度问题。你们还欺负文化教员，我告团长去。
1: 别，
0: 你去，你现在去告他。
2: 哎，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啊，大个子？
0: 不是，我说这事儿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呀？你这不闲吃萝卜淡操心吗？蝗虫啃过界了吧？
1: 你说两句吧，你
0: 不确实是这么回。
2: 我告诉你，吴立然是我哥哥，你们欺负他，你说我管不管？哼。
1: 还啥时候成他哥了？
3: 小吴同志，上次那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都严肃批评教育他们了，今后再也不会有那样的事儿发生啊！今天你就敞开的讲啊。
4: 这样，我念一遍，你们跟我读一遍。
5: 吴教员，你这到底是要念还是要唱？
3: 不是，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唱就唱，让你念你就念，坐下。
4: 对对对，都别急。怎么样，先把词儿记好了再学唱。
6: 不行，骑兵不是步兵，根本就唱不了歌。
5: 可不，哎，你们说那马蹄子跟着头盔上都大啊，那跑起来哒哒哒哒，你骑在马背上，别说唱歌，那一张嘴那肯定就一口土。
1: 不是，你们哪那么多废话，吃饭张不张嘴？吃饭时候唱。坐下。哎，
3: 团长，先坐下。
7: 团长，
4: 这首歌呀是李杰夫同志作的曲，夏风同志填的词。来，快快跨上战马，
8: 快快跨上战马，
4: 举起战刀，
8: 举起战刀，
4: 带着复仇的心，
8: 带着复仇的心，
4: 勇猛冲向前，
8: 勇猛冲向前，
4: 翻过高山，
8: 翻过高山，
4: 越过平原，
8: 越过平原，
4: 挺进最前方。

0: 下面我们要传达一份党的文件，非党员同志可以先出去了。来，党员同志进来吧，外边的。
1: 哎，你走吧，咱俩又不是党员。
2: 嗯。
1: 听见没？走啊！
2: 啊？
1: 啊啥呀？赶紧的。没听见团长说啥呀？党员才能进来呢，咱俩得出去。
2: 是啊，出去吧。
1: 出去啥呀？你是党员啊？
2: 哎呀，你先出去吧。啊？
1: 你是党员？
3: 哎呦，大哥，
1: 不是你啥时候入的党啊？我咋不知道呢？
2: 我回头再跟你说，你先出去，这是开会呢。
1: 不是，谁给你介绍入的党呀？我，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商量呢？
3: 我说大个子，你磨磨叨叨干啥呢？我们这党员都等着开会呢。
1: 不是连长，这是怎么回事？我俩一块来参赛局，他怎么入党，我没入呢？
4: 人家有介绍人，还有交了入党申请书。你的入党申请书呢？
1: 我没写呀。
4: 行了，回头找个时间啊，我跟你谈谈。去吧。
2: 别耽误开会。
1: 不是你啥
4: 时候入
1: 党？我咋不知道呢？不是，那我啥时候？
5: 福雷，
6: 我说你干啥呢？这熄灯号吹了半天了，你不回睡觉，找了你半天。
7: 瞧瞧这是谁呀？啊，党员同志，来来来，你把刀掏出来，咱俩拼几个回合，来。
6: 你干啥呀？不阴不阳的。你说你一个副排长，你让同志们听着不笑话你？
7: 我这个副排长就是个屁！你赶紧把马刀拔出来，要不我不痛快。来。

0: 我不客气了，刘春雷，你干啥呀？耍这么诸多风情？今天，要不你把我打下来，要不我把你打下来。来，赶紧把刀拔出来。来，你干啥呀你？有话好好说。咱俩是同事，是战友，你这是干啥？
1: 你甭跟我整这些。
0: 别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咱俩是发小，从小一块儿，或者你长大的，谁不知道谁一顿吃几个白馍？你甭给我装洋蒜的啊！革命战友，革命军人，不讲发小，是讲阶级感情。嘿，行行行，你小子真能拽词儿，新鲜啊，还阶级感情，咱俩还有阶级感情呢？
1: 咋就没感情了呢？
0: 有感情你入党，你背着我，你凭啥不告诉我呀？我
1: 那不是背着你入党。
0: 纪律，组织保密的纪律，他不让告诉别人。啊，
2: 行行行行行，行是组织纪律，不是那组织为啥不发展我呀？我是比你少杀鬼子，还是比你少流血了？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
0: 我说你今天脑子是不是进了秤砣了你？
2: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凭啥呀？
0: 我是不是比你犯的错误少？我平时是不是比你踏实？
2: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犯错误的事儿啊！我可好长时间没犯错误了。
3: 连长，过瘾了没有？啊，刘春雷，你要没过瘾的话，咱俩来比划比划啊！我陪你玩到天亮。就你这样的，就没资格入党。你以为党员是打出来的？啊？你以为党员是匹马刀拼出来的？那党员要求的是高思想、高觉悟，不是讲资历，更不是讲上功。
4: 你要是够党员的资格了，总上就会找你谈话。你要是不够资格，你拼了也是白拼。
3: 好好想想吧，你。
4: 前段时间部队的作战任务很是繁重，基层干部减员也很快，一些临时提上来的干部，组织上根本来不及考虑。
0: 这也是客观原因，你谅解一下啊。不是政委，啊，
5: 我闹情绪是我不对，我知道错了，但我就是心里想不明白，我为啥不能入党？那严明为啥就能入党？
0: 其实人韩连长啊，已经把你的名字给上报了，正在对你进行考察，你把他申请赶紧递给他吧。啊，真的假的？哎，韩连长把我的名报上去了？
5: 啊，
0: 不会吧？<笑>
5: 为什么不会？不是。
4: 这连长跟我从来没说过一句好话，没一个好脸过，您凭啥抱我呀？<笑>那是当面，这叫响鼓重锤。他连任四连的支部书记很是看重你的。
0: 是啊，
4: 他说你是个好铁，就是糙了点。刘春雷同志，这好铁就要百炼成钢。我希望你通过这次考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你笑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吗？
0: 对对对，太对了。
6: 那赶紧找你们连长去吧。是。报告，进来。
7: 连长。哎，
6: 怎么了？又跟三排党匹马刀去了？<笑>
7: 连长，您就别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今天我要交点东西，您看。
6: 嗯。嗯，这什么呀？
7: 入党申请书，你自己写的呀？那
0: 可不，我还指望他给我写，他认字还不如我多呢。你扯我干啥呢？行，打开我看看啊。一，
7: 就三行字啊？
0: 啊，就三行。啊，这胡排长，他这是给连长下圣旨啊？<笑>不是，连长，您这是想哪儿去了？这个。
7: 我就是觉着吧，挑重点的写，主要还得看实际表现嘛。拿回去重写
0: 啊！
7: 啊，平常你话不是挺多吗？怎么到这个时候节骨眼上没话了？跟人家胡排长好好学学啊！不能低于两页纸。
0: 两页纸？
7: 嗯。
0: 不是连长，你这不有点难为我了吗？这我得说多少话能说出两页纸？
7: 两页纸还多呀？你一个副排长，对党没话说，你还想入党啊你？
0: 你瞧瞧，你瞧瞧人胡排长的觉悟啊！
7: 行了，拿回去重写吧。好，
0: 哎，我就跟你说不行，非上这儿现这个眼。
8: 我看这下面的任务是怎么分。
1: 哎，连长，
2: 查任务，
4: 任务，你还查任务？给别人
0: 用、啊。我们这可好几个月没打仗了，这打仗可比写字痛快。你赶紧跟我们说说啥任务啊？
5: 武工队，
1: 武工队，嗯，那不是民兵干的活吗？咱是骑兵啊，咱还……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是当地人，地形熟，语言通，这最适合武工队，
4: 是不是，连长？
2: 对。
6: 四连分配了两个指标，我给了二排一个，剩下的这个，
5: 你给我们排呀、啊？
7: 好，记着，人不能多，不能超过十个人，要用骨干，用精兵，用本地人，武器配备每人长短两支枪，啊，要挑最好的。
0: 是，连长，那我们骑马不骑啊？
7: 那当然要骑马呀，要发挥我们骑兵的优势，活动范围大，机动灵活。行动的时候，还得留人守马桩。
5: 是。
1: 不是，连长，那我们具体要干啥呀？嗯，
7: 除草。
0: 除草？
7: 咋了？没干过农活啊？
0: 不是除草，谁没干过？你不说武工队吗？
7: 哎，锄地锄的就是杂草，汉奸头目就是杂草。抗战抗了这么多年，小鬼子是越打越少，留下来许多罪大恶极的汉奸。军区决定敲掉这批汉奸头目。
0: 这连长还跟咱斗着，您直接跟俺们说这除汉奸不就得了吗？还
1: 连长好，我明白了，您就说吧，除哪一片草？
0: 对，
7: 各小队分片包干，你们负责南宫县，那里有一个十里铺的米家两兄弟，还有一个索家镇的索大麻子，这三个人罪大恶极，枪没有血债，能不能完成任务？
8: 能，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是。

0: 我们出来之前呢，团领导三令五申告诉我们，杀当地的汉奸必须请当地政府批准。
1: 杀米家兄弟没问题，我们双手赞成。米家兄弟这点狗汉奸啊，老百姓都恨死他们了。他们不光是小日本的走狗，还祸害百姓。前几天，有个刚过门的媳妇被他们弄到炮楼子里，都给折腾疯了。
0: 这俩王八蛋杀了八回不嫌多。
1: 不过他们两个非常狡猾，平时根本就见不着人影。
0: 那咱有啥法给他调出来？
2: 哎，我有一办法，咱就这样，干脆就是弯刀切瓢，歪对歪，斜对斜，不怕他上不了钩，咋样？
0: 这也算一招。
1: 好，就依你们了。

0: 举球了，站住，站住！哎，
1: 停住，停住，停住！
0: 我们队长要检查。哎，
1: 哎，老总，今天是个好日子，俺都是良民，娶个媳妇儿。
2: 废什么话？你说你是良民，我都相信了。这是皇军的军事要地，非是麻雀都要接受检查。下去、啊，
1: 你快，给老总烟，给老总烟。啊，给。
3: 没带呀、啊？
1: 没带呀、啊？
2: 没带就不要了。哎呀，你接受检查。
4: 啊，这老总，你说我们穷老百姓家娶媳妇儿啥也没有，
1: 是
4: 就个大姑娘，
1: 是
4: 没有啥查的。
5: 什么玩意儿？哎，
2: 大哥，这那个结婚的在这路过。
5: 结婚的
2: 啊？
5: 结婚的也得检查？
4: 那查吧，让老总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有点不大对劲呢、啊，这村里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是不是？
2: 锤子来了！
3: 锤子！哎，这还是啥？
2: 咋一
3: 干啥这是？
2: 嗨，怎么回事这是？哎，你们这干啥呀这是？
4: 锤子快进村了，快跑吧！
2: 真的假的？
5: 上！
6: 上！

0: 孙干爹的鬼子出动了，娘的太好了，老子正想跟他们大干一场呢，但跟他拼了吧！
1: 不能在这儿了，离村子太近了，会牵连乡亲们，咱得把村外引。
0: 你咋不明白呢？现在这村里好多老百姓被鬼子蛊惑的都不相信咱八路军了，这是咱正明自个儿的机会，咱是八路军，咱是保护老百姓的，让他们知道。
1: 咱是带着任务来的，不是让你证明来了，想死完成任务以后再死。
0: 那你啥意思？咱眼看着鬼子进村打老百姓去啊？
1: 吸引敌人火力，往村外引。
0: 鬼子来了，
1: 别急，离进来再打。

0: 分散突围吧，分散开，目标小。啊？怎么样？
1: 分散更突出去，集中火力，没准还能撕个口子。

0: 村长，这游击区的群众也太落后了，一听是八路就开始敲锣，好的功夫都没有，以后怎么开什么工作呀？哎呀，
1: 我们也不能完全怨了老百姓，都是耿子宁次的新治安措施给搞的，他在各个村啊都设了打工组，一有情况就敲锣打鼓的，
2: 这招太阴了，怪不得这两天净听着敲锣的呢，
1: 我这耳朵都快敲聋了。
0: 这么下去不行，咱得想法破了他这招。
1: 依我看，咱们还是先打掉几个汉。

0: 这小子倒是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吃虾，每天晚上到湖边去买虾去。
1: 吃货，
0: 看看这，走走，
2: 是啊，他们出现了。
0: 穿到那个最壮的，就是小马子。
2: 不行，这小鬼子三八大盖十不顺手，给我把中招。就往你这飞着进，
3: 哎。
2: 中正式，这样不行，只能换炮了。哪儿那么废话？机会难得，一定瞄准了。这万一打不着，就给咱暴露了。这小子缩据点，再也不出来，麻烦了。
0: 你到底行不行？
2: 你瞄好了啊！
0: 这事下去一定结果了，这小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瞄准了。
4: 你当这黄瓜吧，这一轮是打得准。
2: 不是你还有脾气了？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呀？你要打不了我，你拿刀上了。
4: 拿身子吧，还差不多。要这么远，又风，打头够呛。
2: 那这样也没，你就朝他脑瓜子打。小虎，咱俩到那芦苇丛里趴着去。万一你要打到他身子，他掉水里头，我俩就过去，不死也灌死他，怎么样？

0: 小样的，还敢往回招？怎么样，我这只黄瓜？
1: 公子人相反，果然这个
2: 厉害，真神呐！
3: 我说，哎，这中正步枪威力是不小，胸脯在那打一窟窿，这血咕噜咕噜往外冒，死定了，这小子！
1: 哎，那尸体呢？
3: 这喂王八去了，这水葬多好呀！
0: 手枪呢？
3: 在我这儿，
0: 看，
3: 看，我说你小子可以，这枪法啊！
0: 我说你穿的这是啥玩意儿啊？
3: 这土老帽，好好瞅瞅吧。
2: 哎，
3: 索麻子风衣是真皮的，
1: 嘿，
3: 日本地道的军用皮大厂。咋样？我穿着精神吧？啊，
0: 啥用啊？沉不甸甸的，回去还得上交呢。
3: 瞧你这死心眼儿，咱想一辙给他留下来啊。哎，你说我要穿着这个，在马上拿着我那军刀，这得什么样？
1: 哎，两队长，咱们该回去了。
3: 啊啊，走走走走走，
1: 上上上上。
3: 老乡们，您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给你们来递个信儿，啊，那汉奸索麻子呀，已经让我们给宰了。哎，以后啊，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4: 还真是个蚂
3: 蚱，拧一股绳，坚持抗战，咱拧成一股绳。
5: 这家有个儿子当伪军了，我让他有几句话。
3: 啊，你看，真是个小心，我才带你来算是来对了。嘿，谢
6: 老乡，记住喽，哎，不信鬼子话，不上鬼子当，不念鬼子书，不帮鬼子干事儿，不跟鬼子说实话。
3: 念经呢？
7: 这可是本正经，不能念差了。哎，你们都完事儿了？
3: 都完事儿了。
7: 我还差一句话
3: 啊！
6: 只要拧成一股绳，就能把鬼子赶回老家去。
3: 撤！
8: 八路军又要回来了。

0: 消灭了索麻子，还宣传了三个村庄，还是你们厉害。
1: 组长，有情况。
2: 好像是小鬼子在别动队，我们被咬住了。
3: 我带一个队员掩护你们先撤。
4: 本来人就少，就别再分了。再说，要是别动队，你们两个人也盯不住。
3: 那就跟他们拼了！
2: 哎，别开枪，好像是乡亲们啊。
5: 区长，区长，
2: 乡亲们，哎呀，是你们呢！哎，你们这，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哎，刘队长、胡队长，你看，
3: 你说多悬呢，差点给打误会了。
4: 我想来，这大半夜的，是不是吵醒你们了？
3: 要是我想呀，同志们，辛苦了啊！
6: 师傅工队的，
3: 辛苦了。

0: 喊了好几天的口粮。
1: 我华北地区在主力部队实施地方化以后，有力地支援了地方，使群众性的游击战蓬勃发展，将游击区变为根据地，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从而扭转了抗日根据地退缩被动的局面。

0: 真结实。
1: 排长，排长，
0: 哎，你叫啥呢？代理排长，你这可不能乱叫啊！
1: 是是是，代理排长。
0: 哎，不过这你多着"代理"俩字是有点别扭，听着。哎，先这么叫。
1: 你说了算，
2: 排长。你瞧，击毙米家兄弟的文章，报刊登了。
0: 写出来了。
2: 是啊，题目叫《战斗的喜悦》。
0: 战斗的喜悦。哎，你念一段我听听呗。
2: 这老长了，从头念啊。
0: 你挑有我的念，你就念我那段，有没有？
1: 哦，有。
0: 你先找一找念我那段。
1: 汉奸米老大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刘春雷同志眼明手快，及时扔出一个手榴弹。虽然啊，手榴弹没有炸响，但是也起到了作用，将米老大击倒在地上。这时刘春雷同志几个箭步赶上去，米老大转身也很快，举起了手枪。当两枪相对时，刘春雷同志先扣动扳机，啪啪两声枪响，结束了米老大罪恶的人生。刘春雷同志回到部队，因此获得嘉奖，荣升为三排代理排长。
0: 哎呀，念完了，
1: 念完了。
0: 不是小吴，你这真可，你写的太好了呀！我发现你这两把刷子真是好使，可以可以，你来我们排真是来对了。哎，以后啊，不是，但这说实话，你这有点这关上门说，有点这个叫吹牛皮不教自会了。但是好，我觉得以后就要这么吹啊！打一仗写一次，这比抡圆了写啊！而且啊，你这不能老吹我一个人，整个骑兵连全得吹啊！
1: 那可不嘛，排长啊，我那支笔也是你是哪打哪儿。
0: 哎，你再给我念念别的，我听听还有啥。哎，
1: 排长，别的我就先不念了。排长，我看你是不是眼花呀？怎么认个真的那么费劲？
0: 你这胡说啥呀？我多大岁数就花眼？屋里有点暗。我上外头认吧，屋里不行，我这光着屁股出去也不合适，这万一哪个女同志过来看着还说不清楚。
1: 哎，你那花裤衩子呢？
0: 这不是晾着呢吗？还是那条。
1: 哦，嗨，还真是。排长，
0: 嗯，
1: 来，我给你认吧。嗯，找个光。
0: 哎，我说小吴，你这自个儿都给缝上了，嘿，你过来过来，我看看。哎呀，真可以，真可以啊，看着还挺好看的，跟猴屁股似的。这回行了，裤子绝对磨不破了。
1: 排长，你别说，这猴屁股啊，是吴朵给我缝的。
0: 啊，你妹给你缝的
1: 啊？
0: 怪不得呢，我说这针脚一看就是女孩干的活，真细致，缝的多密实啊。
1: 哎，排长，这样吧，我跟吴朵说一声，让他给你缝。
0: 哎，你千万别给我提这啥事儿啊！我俩都不能见面，还敢招他？我一见那我都怵，这肝颤。
3: 谁在讲我坏话？正好被我听到。
0: 哎，你赶紧出去，你别进来，你。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互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骑兵，前进！你快出去！
1: 我偏要进来，你搞什么名堂呢？
0: 不是，哎呀，我这缝裤子呢，你赶紧出去，快快快，小吴，不是，我求你，你出去行不行？
2: 我给你缝吧，领着呢。我说你这是手还是胡萝卜？看着顶着被你撑的。

0: 行了，排长，我看啊，这儿没有什么事儿，我先撤了。
1: 哎，小木，你可不能走，你快快快站在这别动，你不能出去啊。
2: 不管他，走你的。
1: 哎呀，不行，你快坐下，坐下，快点。
2: 我告诉你啊，他是怕你走了，屋里就剩我们俩，怕我欺负他。
1: 是，我真是怕你，你是我祖宗啊！不是那个小吴同志，我求求你了，我宁可这裤子不要了，你能不能出去？我实在……
3: 咱们还集合。
1: 哎，你集合了，赶紧把裤子给我，我得穿裤子，你出去，全连集合了，快点！
2: 还没分好呢。
1: 不是，我得穿裤子，你不能坐这儿，我……
2: 哎呀！
4: 今天。二排、三排联合演习，科目抢占高地，二排长、三排长各带一个班，其余的进行观摩。顺我手指方向望去，正前方为101号高地，那个就是目标。二排走北坡，三排走南坡，看我的旗语，开始行动，明白吗？
5: 明白。
4: 好，分头准备吧。到达指定位置后。用旗语通知我，出发。
6: 是。三排的跟我走，
7: 二排这边走。哎，等会儿，
6: 你看啥呀？
7: 好，你个刘大哥啊！我说唱将这皮大绳你不给我，
8: 你才用这儿了，你这不落这儿吗？
4: 胡排长，什么皮大肠？啊？

0: 没有，啥也没有，
1: 散拍了，听口令，向后蹲，把屁股撅下。
2: 还有啊，刘春雷，你也太不够意思，
1: 我就不说给
2: 我一块儿。
1: 刘春雷，怎么回事？
0: 连长，是这么回事，这个严明啊，在这锁麻子后面打了一冷枪，这衣服呢打了一窟窿，所以就废了。
1: 为什么不上交？不，
0: 我是这么琢磨的，咱这骑兵啊，这裤子吧，三天两头就磨一窟窿，不耐磨。我是废物利用，剪剪裁裁，正好结实。
1: 你屁股撅起来，我看看。啊，
0: 连长，您要觉得好，今晚回去我给你缝一块。
1: 好，嗯。好什么好啊？正常一群猴屁股。
2: 连长，这咋算呢？那锁麻子是我打的，他不上交不说吧，还私吞了。
0: 有你这样的吗？
1: 现在给你扎掩护啊！回头再说，回头我再收拾你。快快出发！
2: 一块儿都没给我留，等着把你赢死。
3: 一连呢，从大连庄进攻；四连从豪庄占领制高点；二连和三连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这叫围攻战。好吧。今天呢就到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下课。

0: 我说代理排长，行了，别学了，都下课了，
1: 我们就要还老乡门板啊！
0: 来来来，
2: 你们俩这着什么急？我这没弄完呢。
0: 这门板借呢，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2: 我得把参谋长这图抄下来，我刚才没听明白，我回去得看一看。
0: 你看啥呀？抄啥呀？天都黑了，那老乡不睡觉啊？
2: 不是，你说你这着什么急呀？
0: 你上课干嘛呢？你现在假不假事？
2: 我没听懂刚才。
0: 笨死你！

0: 了。刘春雷，你犯错误了。
1: 我犯啥错误？胡干事，你们
0: 今天白天那个参谋长给上军事课程，本来该我擦的，结果他一直在那儿复习不肯走，我就没来得及擦。
2: 算了算了，大爷没事了，您清楚了吧？他这是在学习呢。
3: 嗨，没啥，早说我给你找个灯啊。
1: 不用不用，谢谢大爷，真是不好意思。你看，不是您咋这么晚还在外面遛马呢？
3: 哦，我那马这两天返巢，想给他配个种，我回来一看啊，都那个门神，吓了我一跳。
0: 反槽，哎，这反槽啥意思啊？
2: 你让他给你讲吧。
1: 我说你这丫头瞎打的什么呀？你这别问了。
0: 不说我也知道，你刚才扒门缝看，不就是反槽吗？你以为我不懂呢？
4: 今天咱们利用这个地形地物进行奇袭训练，二排。翻眼鬼子扫荡之后在此地进行休整，三排负责奇袭，咱们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啊。
1: 哎，我说连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偏心眼了。
4: 哇，这样你们扮演鬼子，让二排负责奇袭怎么样？
1: 嘿，
5: 谁不敢了
1: 啊？啥任务不敢接呀？我们三排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多少回了，一个演习还怕呀？是不是？
5: 是啊，谁
1: 那我光屁股回

0: 别老把那带带的挂嘴边，把那带字去了
1: 啊！带字去了行啊，亮出真本事了呀！
0: 行，现在我就在这立个军令状，我们三排今要是输了得零分，我们光屁股骑回去。
2: 对，
3: 对
0: 你们要是输了咋的？
4: 想赢我们呀、啊，下辈子报，是不是？
2: 是。
0: 好，好，好，好，好，好。半小时后，开始啊！明白没有？
2: 明白。
0: 三排的，
2: 到，
0: 跟我走。
2: 是。
0: 走。
5: 加油！
1: 二排下板。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儿等他们。各班长集合。各方向都给我安排紧备哨，武器持手，随时保持警备。
6: 是。
1: 去吧。都给我站住！真当你们休息呢？到时候这场仗真输了，让你们穿裤衩子回去。
6: 二丫，
1: 到。
7: 这都站起来干嘛？你干嘛？
8: 连长，我例行查哨。这是正常行军途中的休息。你要查几遍哨？有敌情吗？我告诉你，你再胡乱给我查哨，我就算你违例。
1: 别！坐下。坐下。坐下。
9: 排长，有情况，
10: 准备战斗。
9: 战什么斗？一声马哨就战斗啊？你像个指挥员的料吗你？
1: 副连长，那这个
9: 指挥员怎么指挥战斗的？扣一会儿。
1: 别看副连长，我
9: 少啰嗦。
1: 哨兵，汇报情况。
11: 正东方发现一匹光背马。
1: 光背马？不可能，跟我玩马藏身，看看去。
11: 不是军马，连马鞍都没有。
1: 嘿，这不添乱吗？是哪个老乡家马丢了，找人给我牵回来。
11: 好。
1: 马，这马怎么都跑了？该追呀、啊！怎么看的马都上马，把马给我追回来。哎，这，去。这时候来了，快撤啊！

0: 三排的代理排长想问一问二排排长，你们是要投降还是要血拼？
1: 算你小子赶了个点儿，血拼，拼了！
2: 是。结束。
1: 准备讲评。
3: 连长，
1: 讲评。

0: 二排集合完毕。
1: 连长同志，三排集合完毕。
2: 小心。蒋平。
0: 哎，连长，连长，这把不算啊，哪儿窜出匹野马来呀、啊？全给我搅乱了。哎，咱重新部署，重新再比。
1: 啥野马？啥野马？我跟你说，你这二排排长还别瞧不上我这三排代理排长，嗨，咋死的你们都不知道，那是我们的诱饵，掉的就是你们二排的军马，就是让你们乱套。
2: 哎，你讲清楚了，那匹马是你们的诱饵。
1: 哎，对，连长，这是老乡家的一匹母马，这两天正处在发情期，这二排的军马好多都没善过，我们就实施了引诱战术，嘿嘿，还真灵。哎，他们这好多被善过的马还都跟着起哄架秧子，这叫一锅全端，是不是？
3: 是。
0: 连长，他们耍赖啊？那真要打起仗来，上哪儿找这发情的母马去啊？再说了，那鬼子骑兵全是善过的马，你这招战场上不好使，是不是耍赖？
1: 哎，我跟你说，严明，你别不服。那战术课咋上呢？咱们就应该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对，是吧？这打仗就跟那做豆腐一样，看着这温度点卤水。咱不提鬼子的骑兵那马善没善过，咱就说今儿这比赛，我们三排赢了，你们二排输了，是不是？
3: 是。
1: 哎，你别输不起。
0: 你就是处心积虑。
2: 行了行了行了，别争了。俗话说得好，不怕千门会，就怕独一门。今天三排这个代理排长刘春雷用了发情的马。笑什么笑？刘春雷同志利用了马的特性，打得好，打得妙，出奇制胜。我宣布判三排一个满分。

0: 谢谢。
1: 哎，来你们俩来一趟，好。你来干嘛？他俩来一趟。
0: 啊？
1: 哎，进来，过来。
2: 你跟我说说，啥情况？里面咋回事？现在我是不是已经通过了？
3: 仨人
2: 啊，
3: 过了俩。
2: 谁没过呀？
3: 你。
2: 我没过。你虚啥呀？
4: 哎呀，你别！
2: 我凭啥没过？
4: 别吵吵！连长一会儿找你谈话。
2: 谁反对的我呀？
4: 谁反对你还找人打架去？
2: 不，我不打架，我得进去问问，我到底哪儿不合格？我跟他学习学习去。
4: 出来。
2: 不是，这是谁？你说，
4: 别找人打架啊！
2: 你告诉我是谁？
4: 哎呀，啊！组织有纪律，他不让我说，
2: 是不是你？比赛的时候你输给我，你就嫉妒我，是不是？肯定是你，胡彦明，你太小心眼了，你还干这种事儿呢？咋？
4: 刘少雷，你他妈，你别满嘴喷粪去！
2: 那
4: 我是党员，
2: 刘少雷。
1: 胡彦明，你先回去。
2: 连长他嫉妒我，你太小心眼了，你胡彦明。
5: 他投的赞成票，我投的反对票。
1: 不，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
5: 八路军的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许私留私带。
1: 你耍什么小聪明啊？你把那个皮衣割碎了留下来，是你是给全员每个人做了一件皮裤子。可是你身为一个排长，
6: 给战士们做的什么玩意儿？带着什么头？那都像你这样的话，这仗还怎么打？兵还怎么带？这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你好好反省反省，过了这关再说。

0: 哎呦，好狗不挡道，你说你这么个大个子还千匹马横在这儿，有点眼力劲儿行不行啊？
1: 我说朵儿，人又没搭理你，你干嘛呀？见面老对人。
0: 不是，你说咱们都忙成这样了，他还在这儿。哎呀，
2: 行了，你就让他骂吧，我都习惯了。哎，问你们点正经的，这怎么大家伙都忙成这样了？

0: 是不是要打仗了？知道不？
1: 八成是了，好像机关干部都下连队了。
0: 是吗？
1: 嗯。
0: 打哪儿啊？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我知道，你叫我声大姐，我告诉你呗。
0: 我说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你才多大岁数，还想占我便宜啊？赶紧走吧，赶紧走。
1: 哎，别走，我真知道。
2: 我告诉你啊。
0: 不蒙我。
2: 哎呦，我不蒙你，你过来。哎，
1: 我不知道。真是让你信呀，让你问呀。
0: 什么毛病啊这是。嘿，你也不听话。
3: 哎，我说兄弟们，咱给自个儿的战马都好好洗洗啊，一定得洗透了。最近马上就要打仗了，这叫啥来着？啊，临阵磨刀，不快也光，好好洗洗啊！
4: 太好了，我们都快憋疯了，打哪儿啊，排长？
5: 我说呢，县长都来了，保准有事儿。
4: 咱打伪军还是打日军呀？
0: 我都不知道打啥，让打啥就打啥，反正是要打仗了啊！好好准备准备。
6: 一百米火力冲锋，两面迂回包抄，正面偷袭，抢占制高点。嘿，
3: 你干啥呢？大家伙都跟这儿洗马，就你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课，干啥呀你？
7: 傻呀，露出来你！我刚换的新军装。
3: 这么多战士看着，俩排长掐架太不合适了啊！您赶紧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课去吧啊！
7: 怕丢脸呢？怕丢脸行，你赔我身新军装。
3: 我拿啥赔你啊？你别借机会狮子大开口。
7: 那也行，
0: 行行，我给你块牛皮行不行？把二排长这裤裆好好给补一补啊！
7: 上哪儿去？再叫人们都洗马去。
0: 哎，你那牛皮还有啊？
3: 我都给你，多大的屁股都给你，我还得留好多给连长呢。
7: 连长不就要一块吗？
3: 那不得多给人几块？
7: 不，
3: 就，
8: 吁，四连的胡排长和刘排长立刻到团部去。
7: 啥任务啊？
8: 不清楚，团长让你们赶快去。
7: 我知道啥任务，肯定是分配给咱俩主攻任务了。别跟我抢啊，抢我跟你拼。
3: 嘿，你啥都有了你还跟我抢，我现在得赖罪立功了。我
7: 这儿
3: 这儿
9: 这
3: 儿这儿，
10: 报告。哎，来进来进来来来来，一下
11: 团长是不是要二打松干店啊？我们二排申请担任主攻。
3: 刚在马背上说完不跟我抢，进来就跟我抢，
12: 你说算不算数？
11: 我啥时候说过呀？再说了，我们二排军事比赛赢得多，战斗力量强，把握大。
3: 你别翘尾巴，刚才那比赛你就输给我们排了。
11: 我啥时候输给你们排？
3: 你还不承认？
12: 哎，行了行了，
13: 怎么进来就吵架呀？谁说要打松干店？
3: 哎，那不打机关的人怎么都调到连队去了？
13: 哦，那就是要打松干店呢。怎么离开松干店我们就没仗可打了？
11: 那打谁啊？
14: 哪那么多废话？叫你们来是来听任务的。
11: 是
0: 是。哎，
15: 刘春雷，你那个亲戚叫小罗成的，最近干什么呢？
3: 政委，您别老亲近亲近的，我俩没啥关系，也不联系，不知道他干啥呢，反正是没死。呀，
15: 南李庄的地形，你们俩熟不熟？
3: 真要打南李庄啊？那可是块硬骨头，比那孙干店还硬呢。
11: 南李庄我熟啊，原来我带着罗家二少爷，去赶集去过一回。
3: 他不知道，我比他熟多了。那个是原来国民党39集团军修建的工事，花了不少钱呢。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啊，那高树军就跑了，后来落到日本人手里了。这事儿我门清。
13: 哎，行了，
3: 再后来，
13: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去找一下小罗成，让他带你们进去一趟。
3: 又找他？
13: 他不是住在那儿吗？我们要利用好你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啊？
3: 是。
11: 团长，是查军事部署啊，还是火力配备啊？
16: 啊，这些我们都已经掌握了。里边有一个鬼子守备队，作战能力很强，非常凶悍。但是又有情报说他们不是日本人，你们想办法弄清楚。
0: 是。哎，
13: 还有，据群众反映啊，南李庄的敌人怕八路军打夜战，天一黑他们就上寨防守，一亮呢，他们就回营吃饭睡觉。你们查证一下这件事儿。
0: 是。
15: 哎啊，不要带枪，确保安全。
9: 尽快的回来啊！
12: 是，
9: 快去吧。

0: 我告诉你们，我这个团长就算个屁，在日本人眼里还不如一个尿壶呢，说砸就砸了。你们俩吃够了没有？我才香香嘴儿，就剩一鸡屁股了，赶紧的，有事说事，没事赶紧走人。说呀，
1: 哎，有时间啊，领我们俩去一趟南李庄。
0: 你们干什么呀？
1: 司长，我带你们俩去啊。
0: 别的，我可什么都不管啊。
1: 我说你们俩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0: 这南李庄刚来了一个中队的关东军，那凶得很，油盐都不见。你们要去聊他们，那可不是有来无回，那是粉身碎骨。
2: 我们聊他们干什么呀？我们是探探路，
1: 我们就当遛个弯了。
0: 他，少来这一套，鬼才信你们呢。你们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当八路的。我问你，你们这次去又准备在谁后面打冷枪啊？
2: 你看我们打什么冷枪啊？我们连家伙都没带。你
3: 是
0: 你说鬼才信你们俩的话。就你们俩赤手空拳都能掐死三个五个的。你们俩要去自己去，老子坚决不趟这方浑水。
4: 干嘛呀？我告诉你们，我外面可都是人。
1: 别，不是太岳啊，
2: 我告诉你，找你是我们团长下的命令，看得起你。
4: 不是，老子还是团长的。
0: 我有日本人撑腰，你们八路军有什么呀？
4: 老蒋都不摆你们的账。干什么？你干什么呀？我说放开我。
1: 松开。
4: 不是你们松开。我脖子。
1: 是不是
3: 不
1: 容易。
3: 团长有事吗？
4: 没事，滚出来。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弄断了，你姐可就守寡了。
1: 我宁愿让我姐守寡，你也不应该活在这世上。
4: 哎呦，
1: 我姐家里算是大家里。去不去？
3: 行了。咋的？
2: 下。还不行？干啥？
4: 把身体别动！
2: 不是，你垮点啥垮？就跟春雷一样，水当家裤我多下。
3: 是啊。
2: 啊，不是，
3: 我咋觉得我是缺点啥的身上？
1: 就差这双靴子，
4: 咱俩换一下。
1: 哎，我这穿靴子穿惯了，不穿难受还。
2: 你少臭美了你，骗了我双靴子了，还想骗？我们俩说的正事儿啊，我人盘查，千万别跟人放狗，该装孙子就得装孙子。要是日本人起了疑，咱仨谁都甭想出去上班。
1: 不是你听着没？让你装孙子，
2: 大爷。啊，那小日本放个屁还得让我夸他桂花香啊。
4: 对啊，就得这样。哎呦，谁呀？该打你。
1: 你你看你刚才不还跟我们俩说装孙子吗？咋着挨个土磕了成大爷了？你
2: 把这土磕了当金元宝啊。
1: 对，
2: 这说明咱敌占区的群众觉悟高。
4: 这金元宝味道如何？疼不？他不是觉悟高的吗？觉悟高
1: 啊，人家严明觉悟高。你别说这一个了，打十个土磕了都不带说疼的。
5: 给我汉奸。
4: 好，再打你。

0: 哎，
1: 哎，干什么呀？
2: 这怎么没看着点
1: 儿
2: 啊？
1: 快走！
2: 啊，哎，走！哎，不好意思。
1: 你俩没瞅着哪儿不对劲儿啊？啊，不像日本人。
3: 我觉着也不对劲儿。嗯，日本人穿的都规整，这勒里勒特的，
1: 是吧？
3: 啊，
2: 咋不是日本人了？人家是关东军，从满洲过来的。
1: 啥满洲？
2: 东北就东北。
1: 你不是会说日语吗？你过去说两句不就知道了吗？
2: 就寻摸着你们俩进城没好事啊？惦记这事儿呢？门都没有，别再想让我帮你们拔路了啊！
3: 哎呀，我说罗少爷，罗堂主，咋说你那个啥会也是抗过日的队伍，是不是？你也是那个会的堂主，是不是？
2: 对，别这么叫啊！你这么叫我听着刺耳。
3: 是。
2: 你背我们家娟子出去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叫呢？
1: 不是，你俩怎么又发生这事儿了？咱说点正事儿行不？躲不躲？
2: 要想帮忙也行，要不然这样，你们俩到那门口打一架，看谁把谁打趴下，逗我一开心，哎，我没准就帮这忙，怎么样？
1: 我呸！我俩跟这打一架，啊，我俩打你，
3: 你不去是不是？你不去我去，
1: 我去。哎，来，干嘛到这？你怕啥呀？不就灌个辣椒水，做个老虎凳吗？都是大老爷们儿，走。
2: 对。算是，
1: 行，我去，
3: 你在这等着。
1: 我说你们俩以后干什么事情之前，能不能先打声招呼啊？
4: 打招呼，打招呼全让你换成大烟抽了。
1: 你，行了，甭废话了，这眼镜借我戴一阵。别，我就这么一个，还我吧。那行了，就给我了。
3: 你个破眼镜墨迹啥呀？你
1: 小心眼儿的怎么？
3: 嗨，有轩的事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废话，那是我妹妹。什么人？站住！别回头，回头我开枪了啊！八路军来，
4: 不是，咱这有话好说。你们是什么人呢？
1: 我们是八路军。
2: 我绝不行，
1: 别回头。
4: 不是，这八路军不找老百姓麻烦呀？你们要干嘛呀？
5: 干嘛？带钱了吗？
3: 我说你们是八路军哪个部分的？
1: 打听那么多干嘛？把钱拿出来。
4: 老总，我们都是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那哪来的钱啊？你这八路军这不找老百姓麻烦呢？
5: 少废话，就你小子懂得多啊！不抢钱，你通八路吧你。
4: 嘿，你小子，
5: 哎呀，拿下，
4: 活腻歪了你啊？
5: 不会
4: 啊！我说你不当汉奸，你装什么八路啊你？

0: 整个羊酪，结果今天点背啊，第二波截到的是你们，啥好处没有？
1: 啥第二波？第一波是谁啊？
0: 第一波，这不躺一个，那还躺一个呢？俩穷棒子，没钱我就给他杀了，反正顶着八路军的名义干的，没少杀，挣了不少钱这一段时间。
2: 不许
0: 动！弄死！
2: 是啊，是啊！哎哎哎！是啊！哎！别动手！

0: 我说你们俩也太狠了，说开枪就开枪啊，也不打声招呼。
1: 看着没有，为非作歹，这就是报应。
2: 想保命，少干缺德事儿。守备队是从东北调来的，全额满编157人，说是从什么新京士官学校出来的。团长，我知道天津，知道南京，这新京是哪儿啊？
3: 啊，新京就是吉林的长春，伪满诸国叫新京。
2: 他们训练的时候讲日语，指挥官呢是日军，装备比伪军强，比日军次，火炮没有，重机枪就机挺。
4: 这不是日军呢还好办一点。
3: 我认为敌工部应该来一个人，好协助他们的工作。
0: 这位，我们都摸透了，这个南李庄啊，他就是晚上守的严，那天一黑他就进入工事，早晨呢就撤了，早晨最松懈了。
2: 是，
3: 那是被我们的夜战打怕了吧？
5: 团长，干脆我们就一反常态，全量的收打。
0: 我想
4: 马上制定作战方案。你们一块儿吃点吗？哎，
0: 不吃了，都吃饱了，
3: 那就先回去吧。
0: 是，
2: 是。
3: 哎，刘春雷，你先别走，胡延梅你先走，没你事。
2: 是，
0: 我真不吃了。
3: 你光知道吃，不是吃饭。你的处分决定已经下来了啊，你要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啊。
0: 啥处分呢？
3: 记过一次，把入党申请退回去。
0: 啊？
3: 嚷什么呀？这，
0: 团长，把我这个代理排长给免了吧，我不想。
4: 受个处分你还临阵吊挑的，你跟我们上眼药呢？
0: 我没脸当这个代理排长了，你现在好多那班长都是党员，你说排长不是我还咋带头啊？好容易写个入党申请书还给退回来了，当战士一样打仗，扛炸药包我也能冲在最前头。反正
4: 你先回去吧，这带着情绪怎么能领好部队啊？先别让他干了，你先想个人选。
3: 那干脆那样，那三排长就先让猛子建起来吧。
6: 司令，司令，
7: 嚷什么呢？没看我睡觉呢？
6: 你家亲要见你。
7: 我哪有什么亲戚？让滚！
8: 当了司令，连自己家亲妹妹都不认识了。
7: 妹子，你咋来了？
9: 他还会有话问你？
7: 有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说什么事儿？
9: 我听说胡延明回来了。
7: 啊？你怎么？
9: 传开说他跟刘春雷一起回来的，是不是还死了几个八路？这几天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眼皮一直在跳，到底咋回事啊？
7: 真让你给说中了，就是他呀！
9: 真是胡延明？
7: 那可不，半路就让日本人给劫了。
9: 你亲眼看到的？
7: 不光是亲眼看到，还是我亲手埋的呢。西村太君认出他们俩，半路就给杀了。碎了好几个叶儿了，有什么好看的？不是，
9: 快
7: 干什么呀，妹子？哎
3: 呀，你说让我说你们俩什么好啊？啊？非要当八路，这八路怎么打得过日本人？
10: 鸡蛋碰石头。
3: 嗨，出来了，出来了。

0: 妹子起来说，妹子，哎呀，人都烂了，你还看他干嘛呀？来，妈妈埋上吧，埋上吧。后，妈呀，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你让开！啊，给，看一眼，人都烂了，别看了，来，扒开呀。
1: 你冷静点，现在咱们拿车给人日本人拼呀！日本人飞机大炮，咱们咱有什么呀？妹子，妹子，现在就是命要紧，我告诉你啊，保住命什么都会有的。哎呀，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妹子！哎呀，刚才中团长给大家布置了一下任务，这次作战任务主要是强攻。 为什么不打孙干店，去强攻南里庄呢？哎，这就是我们刘邓首长的战略决策。南里庄是根据地的战略要地，如果拿下了南里庄，那根据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小小的孙干店就处在了抗日武装的包围之中。哼哼，
2: 到那个时候啊，他们要不乖乖的投降，要不就统统给我滚蛋。
1: 在这次晋鲁豫军区。 和鲁西分区的军事会议上，陈司令亲自点了我们的将，他说骑兵团的马刀啊都已经生锈了，让我们担任。来，拿，来擦亮我们的马刀。
3: 踏着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4: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
7: 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当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8: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7: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每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6: 手机远程投喂。
7: 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9: 智慧农业实锤了。
7: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同志们，三分区基干团负责防守孙干店、龙王庙，大明县城三个地方，一分区独立团负责阻击甘露镇的援军。
1: 同志们，兄弟部队可都在啃骨头啊，把这肉都留给我们吃了，那我们就得吃个干净利落。我可已经向军区首长拍了胸脯啊，冯小前发起攻击，中午。

0: 向前，解决战斗。同志们说，有没有信心呢？有。大点声，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你们给了我信心，我就敢立军政状了。
2: 好，好，好。
0: 同志们，上次打孙干店，我们打的是灰头土脸啊，但军区首长仍然相信我们。 仍然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杀的一个回马枪。同志们，给句话，能不能完成任务？
3: 能。
0: 南里庄是块肥肉，也是一场硬仗，比孙干店难打得多。里面有一个皇协军的守备队、伪军的一个加强团，还有一个日本商事机构，几十名日本浪人都配有武器，其中还有剑术高手。同志们。
3: 关键时刻呀，我们要敢于刺刀见红，拔刀见血。哎，胆子小的，你现在就可以撤下来，有没有啊？
4: 没有。
3: 好，下面我们有请孙县长，我们做指示。
5: 同志们，我们后方的同志在这儿给大家做几个保证吧。
3: 第一，我们保证把咱们的战马喂饱喂好，一个不丢，一个不生病。第二啊，我们保证。 我们团的物资装备都保管好，等大家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完璧归赵。毛主席说过呀，要奋斗就有牺牲。你们在前线打仗，流血牺牲，这就是我们后方同志的第三个保证。我们保证，每一个牺牲回来的同志，都有一口上好的棺材住。
6: 来来来，啊，拿好了啊！
7: 收到，收到。大家可听好了啊，这些饼啊是明天一天的伙食，自己保管，丢了的肚子我们不管了。
6: 丢了的话，这找你再给发一份呗。
7: 嗨，那不可能，没准啊，明天我比你们还先上了西天，去给阎王爷烙火烧去了。
6: 就是的，就是的。来，过来。哎呦，你说是，人家严明是排长，跟您说话，我这啥也不是。
7: 那我说啥？
6: 我要阵亡了，指导员指挥全连。 三排长有你带领，真的？哎呀，连长，其实我还是愿意当这个排长的。最好您给我恢复了，我
7: 没长耳朵呀，连长说他牺牲以后，
6: 你咋能死呢？连长，那不可能啊！您是谁呀？您就是齐天大圣，那个叫天上的斗战胜佛，哎，挎着这白龙马，手拿五花耙，那是猪八戒。胡延明，
8: 到。
6: 二排担任火力组，全连的机枪交给你，集中指挥，明白没有？
8: 明白。
6: 一排长，
8: 到。
6: 一排担任预备队，随时听候指导员的命令。明白。
8: 连长，
6: 嗯，
8: 那我到底干啥呢？具体？
6: 我带着你和三排担任主攻。
8: 高兴了吧？
6: 高兴高兴！哎，连长，咱那梯子可还没来呢。梯子由地方干部准备，到时候就有了，啊。
8: 告诉三排的战士，把马刀都磨亮了，随时准备跟我上。
9: 不是连长，你不能亲自上呀？不是说指挥的不用上火线吗？
6: 我不上，你指挥啊？
9: 我指挥。
6: 嗯。
9: 哎，我指挥不了，我只能带着头往上冲。
6: 往前冲，你以为打仗是放羊啊？啊？带个头往前冲就行，打仗要指挥要用头脑的，用头脑的，知不知道？
8: 连长，你还得指挥全连呢，您不能往上冲啊，冲！
9: 哎，这个放心，我们预备队上的时候，你们再上也不晚。
6: 行了。 这一仗啊，刘董首长非常关注，陈司令，亲临指挥，团长和政委都上了火线，咱们四连能抢个头阵，万里不能有一心。到时候枪声一打响，必须攻下寨墙，交给谁我都不放心。行了，各排都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10: 韩连长。
8: 哎。
10: 你们仨的事儿还没交代一下呢，
11: 啥事儿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们这是交代战斗任务呢，别添乱，赶紧拿笔去吧。
10: 谁添乱了？哎，好多事儿非让我挑明了跟你说。
11: 我这事儿你不知道，他们俩碰一块儿呢就掐，他们掐着过瘾，咱也看，咱看着过瘾，你看戏似的。
8: 你起啥哄啊？
10: 谁愿意跟他掐呀？

0: 你说，连长，他老在这跟我装傻充愣，我都烦死他了。哎，二排长，要不你先说吧。
1: 我。嗯。我这没爹没娘的，我死了就死了，也就能剩下两身破军装带动的，这全给刘春雷吧。
2: 哎，挺有心的。
0: 那你的那个津贴费和抚恤金呢？交给谁呀？
3: 队长，我这个抚恤金，你要是能找了一个叫娟子的姑娘，就全交给她了。
1: 还有这个。
3: 我就放在上衣口袋里，完了也全给他就完了。
0: 行，放心吧啊。行了行了，该你了，说两句吧。
2: 该我了，我还真得说一句，那个，就我们家那头驴哪去了？哎，万一我要是死了，一定把这头驴给我牵我们家去啊！
4: 还要驴呢？就你家那头老叫驴啊，早都吃了驴火烧了，甭惦记了啊！哎呀，明天你们俩这火车自己保管好了啊！
0: 谢谢。
2: 不是，我说点正经的啊，这个，我这钱不都赔那个皮大厂了吗？这赔完也没剩几个，哎，不管剩多少，一定全给我送到我们家去，给我老爹老娘。你就跟他们说，用这个钱呢，给荷花修个坟，立个碑。哎，就这都记清楚了啊！
0: 记下了，记下了，还算你有良心。哎，韩连长，
2: 连长，
0: 就剩你最后一个了，说两句吧。
5: 我还用交代啥后事啊？啊？
6: 就是咱连长那福大命大，打仗一马当先，你枪林弹雨趟过多少回了都没受过伤，别说受伤了，连毛都没伤过。
0: 对呀，哎，你别说，还真是啊，这韩连长打了那么多次仗，一次彩都没挂过。哎，你有什么诀窍，跟大家说说呗。
2: 有啥诀窍也不能告诉你呀、啊，咱连长那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刀枪不入。
0: 就是，
5: 别白活啊！我就四个字儿：吃饱饭，打好仗。
2: 这不是六个字儿吗？
1: 八个字。
0: 哎，别管，先再说吧。
2: 你啥算数水平？八个字。
7: 说万一要阴天了可咋办呢？这一连长要误了时辰，这哥几个这冲锋枪都白拿了。
8: 抬头看天，什么天？
7: 晴空万里。
8: 哪那么多废话呀？啊，你看看你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指挥员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冷静，你的屁股着了火，那下面再是谁坐得住啊？
7: 可拉倒吧，还指挥员呢，我就是个小副排长。再说了，架不住我处分多呀，你说从当骑兵到现在，我都多少处分了，我这叫啥呢？叫这磕一个头放仨屁，行善没有作恶多。
8: 小刘小，您的处分还有我的处分多呀，我能改的，你就一定能改。
7: 啊，那是，要说处分，谁也跟您比不了。
8: 说谁呢？笑什么？
1: 笑什么？
8: 好好打仗。将来你是个指挥员的料。
7: 你说啥？嗯，
8: 好好打仗。
7: 后面那句，
8: 跟我一样是个指挥员的料。
7: 哎呀，连长，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经夸呀，你千万别轻易夸我。一夸我，我跟你说，我容易上方揭瓦，这蹬鼻子上脸，一会儿拿着冲锋枪就中国骑兵前进。
8: 又成热锅上的蚂蚁了，指挥员，应该怎么样？
7: 稳住，稳住！我要当指挥员。行了，都别傻看着了，赶紧吃饼吧，到吃饭的时间了，吃饭吃饭。
8: 你的饼呢？
7: 这昨天晚上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全给报销了。
8: 怪不得大一晚上包饿。
7: 哎，别，这不能要，这您还没吃呢，我还得当指挥。
8: 吃你的，吃饱了好打仗。

0: 我们把敌人围住，准备几张桌子，弄上几张厚棉被，浇上水，越快越好。刘司令，到，马上组织报复组，把手段集中起来，快！是。连长，西门打起来了！
1: 同志们，跟我冲！
0: 冲！
1: 快！一样组，占领制高点，准备火烈掩护。
2: 是，
1: 给我上！

是。

0: 这次连打的还不错嘛，伤亡大不大？
1: 伤亡14人，牺牲了3个，猛子也受伤了，伤哪儿了？这么重啊？不清楚。简单包扎了一下，又上去了。
2: 这个韩猛子从来都没受过伤，这次是怎么搞的？孙女，你怎么到前面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1: 你不该来呀！
0: 这里榴弹多，很危险。
1: 司令，敌人还没肃清，您还是先回去吧。
0: 我的安全不用你们管，情况怎么样？
1: 牺牲已经拿下，敌人被控制在路北的区域，那里高门大户多。
3: 敌人在那里掏了很多射击孔，还修了很多掩体，阻击很困难。
4: 孙女，打巷战是我们骑兵的短板，平时训练我们都是骑兵战术训练，很少进行巷战训练，所以里边打得很乱。现在
3: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呀，
4: 按照这种打法，敌人的增援一到，我们会更困难，
3: 立刻调整部署，从东西南三面从前发起夹攻，把它拿下来。
0: 是，
4: 我们去东面。

去月溪洗睡吧。国王，让我们上。

0: 这军很难对付，枪打的也准，抵抗的很凶顽固。
1: 这是他们入关后的第一仗，他没和八路军较量，这士气正旺。
2: 李工队的同志不是来了吗？能不能让他们过来做点工作？距离太远，喊话又听不见，都逼到穷途末路。现在说什么都等于白说。
1: 打他，先把他打成了，再做工作。
3: 团长，团长，陈司令发火了，说骑兵团在打不下来，就不麻烦骑兵团了，他亲自带警卫队上。
4: 什么？老杜，你留下指挥，我上。哎呀，我回来。哎，指挥，不是，张子明啊，我在哪指挥？政委，你的位置在指挥所里，我知道的。哎呀，亲自命令到政台了，亲自指挥全团，我们团长还参不了各指挥一个团，我不让你们自愿，不要再啰嗦了，共产党员，给我上！
5: 不要管我，快去找胡子爷的伤员，快去！
6: 小吴，不要管我，快去找胡子爷的伤员，快去！
7: 政委，你先停下！
6: 在水冲锋后，我带头冲！清兵，再这样打着，全当屁股往里也打不下来。
5: 什么情况？
8: 政委受伤了，
6: 伤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团长，伤怎么样？没事，没啥事儿啊，没啥事儿。
5: 昨天侦察谁去的？怎么这么多暗报都没发现？
6: 是，团长，我亲自带人上，
5: 不行，你受伤了。
6: 团长。 陈司令都上了前线了，我是点伤，算个球啊！大不了这把刀我不拼了，打不下南内庄，那就又是一个孙干店。团长，这多少人看在咱骑兵团啊，这刘邓舌子还在太行山上等着咱的消息呢，让我先呆着，那你还不如枪毙了我。

0: 怎么样？
1: 没什么大碍，伤口处理完了。
0: 好吧。

0: 这些军官大多都是日本人，又分好几个民族，很难抱团。光这么喊，估计没什么用。快，把预备队调来，准备强攻，一定要拿下这个据点。
1: 是。

我告诉你，

0: 快，等我一下，
1: 连长，
0: 冯正，你醒醒，
1: 连长，韩连长，
0: 冯正，
2: 连长，
0: 别动我，叫我一声来，
3: 队长，
1: 我的，啊，连长，你刀在这儿呢，
3: 你刀在这
1: 儿，啊，
0: 冯正。
4: 让你入党，
0: 连长，
3: 猴子，
0: 你不能为啊！
1: 连长，干连长，连长，连长，
0: 为什么来了没有？
5: 连长，
0: 连长，
1: 连长，
0: 猴子，
4: 你也是三马上，我，
0: 连长。猛子，猛子。

0: 我们已经阵亡了，听说他们那个姓韩的连长也战死了。
1: 你刚刚离开，追上去歼灭他们。
2: 三排长，鬼子追上来了！兔崽子，等的就是你们！
3: 三排长，胡排长，团长命令胡排长安全转移连长遗体，命令三排长主基地掩护部队转移。
4: 知道了，
3: 天明，你放心走吧，一定保护好连长的遗体。
4: 那你别恋战，差不多就撤。
3: 好，
4: 走。

0: 三排的注意，追咱们的是老冤家，抽出咱们的马刀，给连长报仇。
1: 报仇！
0: 走。

0: 我们已经在与敌人决战，我们已经在与敌人决战。现在机会到了，您怎么还在犹豫？
1: 今天的他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八路骑兵了，即使兵力相等，我方仍然会有死伤。我们的士兵不能毫无意义的失去生命。撤退！
2: 报告师长。

行，太君，这天色已晚了，要不然就在我这儿休息休息啊！我给你弄几盘好菜，再弄几一瓶好酒。

0: 们边喝边聊，你看怎么样？
1: 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喝酒的，除非是假期。
0: 那不喝酒也行啊，咱们吃点菜压压肚子。
2: 邱兵，
3: 到，
2: 去弄几盘好菜，再给西村太君打盆西兰水。
0: 固定。
3: 是。
0: 太君，请吧。
1: 小马。
0: 里边请，里边请。
1: 都听着，到了这里也不能放松警惕，八路军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2: 九兵，

0: 不了的。
1: 小楼城，饭桌在哪里？
2: 太君，在东屋呢，饭啊，我一会儿就过去。
3: 你找死啊，君子！
4: 死就死啊！他把咱爹、咱娘还胡延明全杀了，我得给他报仇。
5: 君子，
6: 哥给你跪下了，君子，你从来没听过哥一句话呀，哥求你了，你就听哥这一次，就一次，就你哥，就算再不懂事理，那也比你多吃了几年饭，多见过点世面。娟子，咱家没人了，咱俩要再死了，咱弟弟怎么办呀？娟子，胳膊抵不过大腿，你伤不了西村的。的命还打进去，哥答应你，这个仇哥一定替你报。君子，哥求你了，哥给你磕头。君子，君子，君子，君子，君子，求你了，君子，君子。

0: 1942年，华北地区遭遇了空前的旱灾，整个冬天我根据地居民都在饥饿中度过，粮食问题成为抗战斗争的关键。3月1日，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讲话，动员根据地部队助民春耕，节约粮食，救济灾民。
1: 耶耶，干啥呢？
2: 老部长，我这饿得眼睛都发蓝了，你给我块窝窝头，我祝你长命百岁啊！哎
1: 呀，别说我没有，这是给首长今天来视察留的。我就是有，我现在稳根的，走了好几波了，还能轮到你？去！
3: 你知道战士们怎么说你们不？都给你们编成顺口溜了，说这一顿2-3两，颜色就这4-5样，加水6-7碗，8-9-10日粮，你们好意思啊？
1: 哎，快活！黑皮，快点说。
3: 你说你这么细说呀，我差点把我来这正事给忘了。
1: 又怎么了？你说，
3: 你坐。
1: 你说，
3: 老班长，能弄点羊肝不？
1: 啥肝？
3: 你干啥呀？这是眼珠子瞪得跟算盘珠子似的。不是我要吃，现在好多战士啊得了一种怪病，那个只要是一到了晚上啊，就啥也看不见了，成了睁眼瞎。

0: 你说咱这八路军主要就是靠夜里打胜仗，是不是？
1: 嗯。
0: 找医生给瞧了，说那叫夜盲症。那你说咋办？这打起仗来晚上啥也看不见，还咋打呀？但人说有偏方
1: 啊，
0: 说这个吃点羊肝就能治好。你看这事儿咋的？
2: 哎，这好办
0: 啊！哎，真有，
1: 有，
0: 这啥意思啊？
2: 嘿，你把我杀了，把我肝取出来熬一锅肝汤，什么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0: 这你这不是胡扯吗？这
2: 你还能笑得出来？我哭都哭不出来。你要出去看看，这草都没有，还哪来的羊啊？就羊毛、羊身上都找不着。你要吃羊肝，你净做梦起媳妇相好时候。
3: 排长，排长，咱跑下来了，不好了，战马都要被人拉走了。
0: 谁呀、啊？谁要拉走战马？
3: 巡工处的，说什么每个排派六匹马帮巡军耕地去。
0: 战马去耕地？这战马肚子都没喂饱呢，咋耕地啊？伤了残了算谁的呀、啊？
2: 这真是五路还碰上了个连阴天了。
4: 这两匹啊，还有里面那匹，全带走啊！
5: 看看不让进，等排长回来再说。
4: 怎么着？排长怎么了？这是团部的命令，团长都要封军区的。
5: 我不管，等排长回来再说。
6: 咋回事啊？这是？啊？谁呀？谁要牵走我的战马呀？
4: 三排长，
7: 你排呀。
4: 是这么回事啊？
0: 啊，
4: 部队帮助群众春耕，这是上级的精神，
0: 啊，
4: 也是军区下达的命令。
0: 哦，
4: 这不，团部啊也已经通知了你们李连长，每个排出六匹马拉犁。
0: 啊，
4: 这几匹啊就是我们专门挑的。
0: 啊，
4: 精神头还都不错。
0: 精神头不错，
4: 哎，
0: 我看你戴个眼镜，精神头也不错呀。哎，你他还挺会挑的。我们现在这就剩这几匹好马了。你说你要带着他们到地里去干活，那打起仗来咋办？我们骑着鸡去？啊，
4: 不是，那你挑也行，是吧？就挑那些又瘦又弱的马，你不心疼啊？啊，
0: 我当然心疼了。我能不心疼吗？这战马它就是战马，它不是干农活的马呀，它没干过它也不会干呢。你说你硬给它套着，让它到地里去干活，那它受伤了咋办？这马它不像人呢。你说你要是饿了，
4: 你这什么话？
0: 那你肯定得说饿呀。你要是受伤了，你肯定得说疼，对不对？这马说不了话，它只能硬挺着呀，挺不了它就趴下了，最后死它都不知道咋死的。
4: 这也是上级的命令，是吧？我是只管执行的。
0: 那我也给你撂句话，保护战马是我们的天命，回去吧。
4: 我再说一遍，我只管执行命令，你反对那就是抗命。
0: 你少在这拿命令压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些马你瞧见没有？现在连草料都吃不饱，你也看见了，一个个拴在这病病殃殃的，你现在拉着他们要去干活，你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你干脆拿挺机关枪给他突突了得了呗，咱们这骑兵团就改叫步兵团。
4: 三排长，你跟我转什么词？询问大师傅，啥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你在外了吗？啊，你就在团长的鼻子底下呢，有意见你找团长去，你跟我说不着。走，离地去。
0: 别走，你现在要敢牵着我的马去犁地，我现在就牵着你去犁地。
4: 三排长，你想干什么？
0: 我不干啥呀，我就是不能让我的马去犁地，我要保护我的马。现在他们现在已经吃不饱了，我没辙了，我不能看着他们再去受苦。
4: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的话，就要服从命令。
8: 闪开，
9: 闪开，闪开，
0: 闪开，别动，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大不了你把我这排长给撸了，只要我站在这儿，我就不可能让我的战马去耕地。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八桂大地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扎根乡土，以产业为答卷，以实干见初心，在芒果林间蔗田深处扛起乡村振兴使命，诠释基层党员的忠诚与担当。眼下正是芒果上市的季节，山野果香漫溢，百色田东县临冯镇东养村的陆秀段忙得脚不沾地。作为村党组织部书记、村民委主任，他在村里带头引种芒果新品种，手把手传授村民最新的种植技术，兑现了带民致富的承诺。
1: 每年八月正是百色最热的时候，也是芒果采摘后管护的关键期。
2: 这只是新芽，不是流年人要果剪出来，然后通风透气。
1: 一大早，陆秀段骑着电车就赶往果园，大半天下来，陆秀段忙得水都没喝几口，汗却流了好几身。
3: 哪时候灌肥，哪时候打什么药，哪时候用什么，他都说给我们。所以我们果园有那么好的果，都是支书的功劳。
1: 忙完果园的活，陆秀段骑着车下山，赶往村里的低保户班美快家。这几年，班家母子在陆秀段的带领下，种上了10亩芒果，还当上了村里的护林员，收入涨了。搬家今年忙着加盖新楼层，
2: 他说你搞上来不够，我就支持你们，眼泪都掉出来了。
1: 让村民心服口服的陆秀段做过治病救人的村医，1998年他弃医务农，只为医治贫困的病根。在瞄准市场需求后，陆秀段包下村里的百冠山，率先引进适合当地水土的芒果新品种栽培，他也成了田东县第一批规模化种植芒果的农户。
2: 我在管理这方面，我真的是跟管理病人是一样的，他哪怕是就这么两三节的嫩芽都从未咬，我都把它弄好。
1: 在陆秀段的悉心管护下，果园连年丰收，产的芒果各大味美，品相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种芒果能赚钱，这让乡亲们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子。2011年，她和丈夫成立了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毫无保留地将芒果种植技术传授给群众。2017年，陆秀段被推选为东养村党总支书记。
2: 村支书选一个女的上来，到底做得不得，能不能带动我们致富，人家都是用那个怀疑的眼光来看我的。后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我一定要把我们东养村的

0: 芒果这个产业做好做大，然后就带领全村就从这个产业发展来发展致富，所以这是我的承诺。
1: 陆秀段言而有信，他动员全村种上新品种芒果，带领村委先后举办15期芒果产业培训班，培训贫困户100多人，自家农资店的农药化肥优先赊销给果农。
2: 陆秀段呢，先种得了钱发财了，我们才懂得种啊，我们就跟他学啊，种植的。
1: 如今东养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种植芒果2.3万亩，年产量2.8万吨，销售收入1.83亿元，还连片带动周边6个乡镇2000多户农户种植芒果18万亩，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富起来的村民们对这个女支书是心服口服，
3: 对她十分的满意。
4: 当然得满分了，
5: 那个那是100分了。
2: 我打满分，我打这个人是很得力啊。
0: 我们的家乡，这首歌太好听了，你唱我就自己跳起来了。看看动车路过我们芒果基地的那个晚上的夜景，还有像我回头一看，我们的芒果真的像天上的星星。我的一生中就是希望寄托在这片田野上，我的根子肯定扎在这片土地上。
1: 扎根田间写论文，科技新果会乡亲，田东芒果试验站站长、推广研究员陆地敏，10年以果园为家，日夜攻坚芒果品种改良难题，把科研成果种进泥土，让田东芒果飘香全国，兑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6: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芒果之乡百色市田东县，我们家族有30多个兄弟姐妹，在水果界可是大名鼎鼎。说起我们家族的发展壮大，还要感谢一个人。
7: 我来自百色革命老街田东，从小就立志学一门技术来东用科技的力量来提高我们家乡老百姓的收入。
1: 少年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一路生花。1993年，陆地敏从广西农垦职工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农技人员。此时，百色芒果种植品种单一，产量和产值都没法与外地产区的2种芒果竞争。果农的难题成了陆地敏的课题，他一头钻果园，跑市场，搜集芒果品种资料，一头扎进实验室做种质分析。为了尽快掌握芒果2种繁育和病虫害防治技术，陆地敏承包下45亩果园，利用周末在自家果园里搞实验、做研究。
7: 当时就在芒果树下睡了10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只是想的是老百姓的需求，时时刻刻解决的问题也是老百姓的问题。
1: 10年磨一剑，陆地敏研究芒果3个10年，全县种芒果的村子他一个不落都跑过，品种改良、病害防治、保果高产，只要是芒果种植新技术他样样精通，硬是把自己磨成了果农眼中的全能型芒果专家。
8: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9: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啊，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1: 最近几年农业技术和水果品种更新很快，陆地敏也成了农科院的常客，往往新品种刚出炉他就引种到县里，把配套技术送到果农家门口。如今田东全县33.75万芒果2种推广覆盖率达到98.3%，

0: 30年过来，这个产业的发展已经上到一定的规模，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瓶颈，比如说经过常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出现一些品种对化，以及一些品种老化。
1: 发现芒果产业这个新问题后，陆地敏就给自己定了个新课题。2019年，他作为来自芒果之乡的基层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加大扶持滇东国家芒果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建设等多条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滇东，项目占地面积550亩，致力于搭建我国芒果种质资源收集保护评价和创新利用平台，
2: 一共是收集了近400份的种质资源，以及我们600余份的育种材料。
1: 50多岁的陆地敏仍然闲不住，抓住每一次充电学习的机会，借助业界交流和调研的机会，将 5G 加网络通信、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融合等新技术引进家乡，应用于芒果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0: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1: 35年守蔗田，一腔赤诚酿甘甜。广西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往返蔗田与实验室，凭着一股扎根乡土的笨功夫，持之以恒攻关甘蔗两种核心。数十年坚守，不仅推动全区甘蔗产业迭代升级，更让甜蜜产业扎根乡土，稳稳托起万千蔗农的增收好日子。
3: 老卢，老卢，
4: 找老卢啊！老卢在地里面。
3: 哇，这个甘蔗好啊！
5: 还是长得清清秀秀的呀，但是这个尾巴断了。
1: 蔗农说的老卢，是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眼下的甘蔗拔节期，病虫害多，卢文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里。
3: 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大专家，
4: 真正懂甘蔗的人，有真本事的人，所以我们都认他了。
5: 我也比较喜欢和他们交流，高手在民间，蔗农大老远来找我们，作为科技人员，不应该为他们解决问题吗？
1: 柳城是国家糖料蔗生产基地县，当地40000农户种植甘蔗。30多年前，蔗农种植的都是境外引进的甘蔗品种，种苗价格贵，还水土不服，蔗农们辛苦一年，收成却不多。
5: 我看不是个出路，就是我们自己育种。
1: 啃硬骨头，卢文祥用的是笨办法。他带着技术员每天奔波在蔗田和实验室之间，每年观测记录下40000株甘蔗、100000株育种材料的数据。30多年下来，不仅积累了一柜子的材料，还练就一手绝活。组培选种，他不用秤，用肉眼看，一看一个准。测糖分不用仪器，他用嘴巴尝，和仪器量的数据分毫不差。
5: 记录了甘蔗水源图谱，20多年，大概是1000个组合，甘蔗十三苗呢100多万，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你想急功近利，我搞一两年出一个品种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数十个杂交试验品种，往往只挑选出2-3个进入试种，而且每培育一个品种，至少需要8到10年。

0: 1939年，一场寒潮突袭冻伤了试验田里马上就要大规模推广的新品种，也灼痛了卢文祥的心。
1: 不能救看不过霜冻的品种，推广就是犯罪。体验的这一句话说服了我们。
0: 出身农家的卢文祥深知推广品种不合格对农民来说是灭顶之灾，此后他立下铁律，任何品种在推广前先过三关：抗冻关、抗旱关、抗贫关。卢文祥把育种试验范围扩展到广西多个地区，无论寒暑他都带着团队奔走在各地的试验田。
2: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碰到霜冻，天刚亮我就去试验田里看甘蔗，看到卢老师已经在那里削甘蔗检查甘蔗有没有被冻坏，甘蔗叶上的露水把他的外套都打湿了，回来他就感冒了一场。
3: 凭借着这样的坚持，我们才能拿到每一个品系材料它抗霜能力的表现。
0: 一轮又一轮的区域试验生产试种被卢文祥一票否决了不计其数的品种后，最终一个编号为桂柳05136的蔗种通过了广西甘蔗品种审定和国家甘蔗品种鉴定。这个凝聚着卢文祥十年心血的品种撬动了中国甘蔗第五代品种革新。

0: 也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友外。哎，这是多少歌？学校毕业那时候看，我就感觉到甘蔗和甜蜜和爱情有关。
1: 红叶浓，叶手挽手，吉祥天罗门。我们的明天。
0: 35年来，我一直做这个甘蔗事业，我感觉到还是蛮值得的。甜蜜的工作，无
2: 限好友。小小果子，长长蔗苗，承载着共产党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不变初心。在八桂大地，一果一蔗，皆是党员为民奋斗的生动见证。
3: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4: 当然，
5: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6: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4: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7: 是为了胜利。
4: 这一天一定会来。
8: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9: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0: 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它外观为银灰色，左侧门额上题写的“万祥糟房”四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酒房。不过在86年前，它还有一个更为传奇的身份，见证广西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带您走进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八路军的办事处为何设在桂林？这件事跟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谋划有着重要关系。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周恩来、董必武等在撤离武汉之前，分析了抗战形势、蒋桂矛盾以及重庆、桂林的政治环境，做了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在桂林等地设八路军办事处的准备。他们还对分配到桂林工作的同志作出指示，要在广西搞好统战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时的桂林不仅是广西的省会，也是联系西南、华南、华中和华东等地的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和抗战的大后方。
1: 这个时候呢，沿海地区的这个主要这个通往海外的通道已经被日军封锁了。广西桂林恰恰又是当时通往海外最便捷的国际通道上的中继站。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0: 很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刘树奉命来到桂林打前站。经过一段时间周密勘察，他相中了这栋万祥糟房，以十几担谷子的价格将其租下，并特地将前院大门右侧的位置留给房东做卖酒的酒铺，以起到掩护的作用，其他房间供八路军办事处使用。
1: 恰恰呢，租好这个房子以后啊，因为当时这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也是刚成立的，也就在一路之隔的这个叠彩山底下作为办公地点，而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离这里也不远，所以这个商谈工作啊、往来啊，相对比较方便。
0: 1938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被誉为中共特工之王。他到达桂林后，万祥糟房的酒房外正式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简称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对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同时还兼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于一身，下设机要科、电台室、交通运输科等工作部门。
1: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以后啊，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展对桂系各层的统战工作，第二个呢是联络长江以南各省委以及海外南洋一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第三个呢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包括延安党中央筹集和转运各种急需的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第四个是领导和引导桂林

0: 抗日文化运动。第五个方面呢，它兼有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前线收集各种情报信息和传递情报信息的这么一个任务。
1: 万祥糟房位于桂林闹市之中，有种大隐隐于市的气质。在外面看来，万祥糟房门面不大，但其实它内有两进，大小房间共14间。一楼设有警卫室、值班室、办公室、救亡室和工作人员宿舍。二楼这间简陋的处长室，就是当年李克农的办公室兼卧室。房子的东侧则为电台室，人员进出必须经过李克农的办公室。这样一来，电台始终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一有突发情况，便于立即处理。
2: 当时呢，我们桂林八办是有一部秘密电台的，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部电台。因为是秘密的，所以呢，它当时全部都是分拆好，用油纸包好，放在衣柜的夹层里。电线电缆呢，都是埋藏在天花板和墙壁的夹缝里，是看不见的。有特殊而重要的任务时，才会拿这部电台出来使用。
1: 这个秘密电台可直接与延安党中央、重庆南方局、八路军总部以及云岭新四军军部保持联系，同时肩负联络湘、赣、粤、港各省及南洋等地党组织的任务。每当有重要情报和电文时，电台室和隔壁处理情报的机要室都异常忙碌。此外，桂林八办还在城北的陆墨村和金家村租下了几间房屋，作为公开电台、救亡室、物资转运站和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这里既有铁路，又有水路，地势开阔，易于疏散，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叶剑英、叶挺、博虎以及化名胡光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都曾在此从事过革命斗争活动。1939年，蒋介石为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不再供给八路军军需物资。为解决燃眉之急，桂林八办克服一切困难，筹集到了枪支弹药、棉衣棉被以及医药用品、通讯器材、汽车汽油等数百种紧缺物资。陆墨村转运站发送了100多个车次，将这些物资运输到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手中，同时还输送了1000多名我党的干部和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在1938年12月到1939年5月的短短半年间，周恩来3次来到桂林，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1938年到1939年多次应邀到桂林发表公开演讲，扩大了八办在桂林的影响，增强了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抗战时期的桂林成为沦陷区人员疏散的主要地区之一，大批文化人士也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为了更好地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桂林八办的工作人员一面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一面向社会文艺团体和学术单位秘密派进共产党员。很快，桂林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抗日文化运动，桂林成为飞升中外的抗战文化名城。
3: 很激昂啊，很激昂，还有那个八百壮士，这种独唱歌都是唱这些歌曲，音乐会里面都唱这些歌曲，嘉陵江上都是这些，松花江上都是这些抗日歌曲，所以那个歌唱的

0: 非常好，非常，哎呀，非常激动人心。
1: 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但是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消极抗战，并且暗地里打击排挤共产党。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向我党我军发电进行挑衅，桂林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从重庆发来急电，指示桂林八万紧急撤退。1月20日，桂林八万被迫撤销。桂林八万虽然只存在2年0.2个月，却出色地履行了使命。他们搜集情报，突破重重阻拦，筹集转运物资，团结进步力量，共同抗日，为促进全国抗战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桂林八万见证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也见证了广西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11月，桂林沦陷，桂林八万旧址大部分建筑毁于战火。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其进行了修缮和保护，并于1977年成立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叶剑英元帅题写馆名。自开放以来，接待了近2000万人次的海内外观众，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红色基因跨越时空，依然在祖国大地延续。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南宁、梧州、桂林、柳州、广西多地相继失守。在桂东南地区，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挺身而出，肩负抗日救国重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一座百年老楼穿越硝烟，见证了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城隍镇龙潭村，这座砖木结构的老楼在阳光下安静矗立，它叫云长楼，是上世纪40年代民主进步人士秦振生的故居，因此又得名振生楼。

0: 是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兴业抗日武装起义司令部旧址，包含了镇生楼前屋组团、北屋和冷巷三个部分。镇生楼于1912年开始修建，由秦振生亲自主持，历时3年完工。这座百年老楼坐西向东，高4层，第二层外墙的太阳窗上刻有鱼楼二字，火砖砌墙，建筑风格融合了西方的元素。
1: 秦振生呢，在当时他是属于一个书香世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名门望族，像楼顶鱼楼这两个字就是他当时的手书。振生楼呢，至今已经有了11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有罗马柱、拱顶这些西方的建筑元素。然后呢，我们这些砖木呢都是人工窑制来制成的，像墙角这个地方呢都是用一些黄泥啊、糯米等混合物浇筑而成，所以到现在也是非常的牢固。
0: 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在日军猖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当局消极抵抗，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挺身而出，肩负抗日救国重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国难当头，一面是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面是共产党积极宣传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两相对比，高下立分。许多爱国之士选择了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秦振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当时玉林湖属有名的才子，曾求学于康有为，擅长诗文。时任兴业县参议会副议长的秦振生，在兴业县颇有名望。1939年，经过中共党员秦助理的争取，秦振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44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中央指示，作出8月决定，由当时的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章负责在桂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工作。1944年10月，中共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成立，黄章任主任，吴佳怡任副主任，领导陆川、国白、兴业、桂县群众开展抗日武装起义。办事处原设在陆川，后迁至振生楼。
2: 这个秦振生他是参议员，他受我们党的影响，支持我们起义，而且把他家的那个楼提供作为我们起义的一个总指挥部，叫振生楼，统一战线很成功的一个范例。
0: 1944年12月，中共兴业县委扩大会议在振生楼召开。1945年3月，兴业县人民抗日自卫军成立，司令部也设在振生楼。
1: 在筹划起义这个期间呢，地下党领导人都会来振生楼这个地方来进行开会，并且留宿。秦振生把家里的一些吃食都用来招待参加起义的领导，而且呢，为了支持兴业抗日武装起义工作，秦振生不仅投入了自己大量的财力物力，还向亲朋好友借了许多财物来支持革命。
0: 1945年3月2日，兴业县抗日武装在城隍、铁城、奎阳同时起义，攻下仁厚、城隍、奎阳、铁城4乡。3日，在寨德村召开军民起义誓师大会，有500人参加，宣布成立兴业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司令员李云涛，副司令员秦助理，政委张西和，顾问秦振生。会后，为方便指挥部队，司令部随李云涛迁往兴业县奎阳镇榜山村的兵马地。榜山村是兴业县历史悠久的一个村落，坐落在此的兵马地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占地面积691.36平方米，为唐氏族人纪念先祖的宗祠，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1944年，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成立后，司令李云涛的工作室就设在兵马地内。1945年3月4日，自卫军围攻县城一

0: 昼夜，玉林警署派补充团和玉林北流自卫队等顽军于七日围攻民抗军司令部驻地榜山村。十五日，民抗军乘木突围，虽经反复冲杀，敌人的重重包围却难以突破，队伍被打散。十六日，吴佳怡、李云蒿、张希和、秦助理、秦振生等91人被捕杀害。刑场上，他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
1: 起义的时候，我们从领导到一线的骨干力量是全部投入到一线去的，就把我们自己的力量完全的是暴露在这个敌人的面前的。所以一遭到那个顽固镇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组织就是遭到很严重的破坏。
0: 这次起义的失败，使桂东南地区的抗日武装队伍损失了80%以上，280多名起义者惨遭杀害，起义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但是，这次广西规模最大的抗日武装起义，为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2: 秦振生呢，冒着被国民党杀害的风险，被共产党开展活动提供住所、物质等帮助，充分体现了秦振生革命信仰之坚定。他的信仰之路是我们广大青年人未来坚定要走的道路。
0: 百年振生楼、浴血兵马地，以及那些见证了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的许多革命旧址，是一座座热血铸就的丰碑。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建党之难，向世而新，大力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将让强国复兴的乐章更加雄健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这是一支传奇的队伍，一支英勇善战的英雄部队，为粤桂边区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铭刻了峥嵘岁月的奋斗足迹，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顽敌的坚强决心，吹响了解放两广的冲锋号。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成立宣言，这是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的旗帜，这是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成立宣言。凝望着这一件件革命年代幸存下来的珍贵文物，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时期。
1: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批准成立粤桂边纵队。中共粤桂边区党委积极筹备，于同年8月，在湛江市连江县宣布

0: 国人民解放军叶桂园纵队成立。
1: 1949年8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新华社报道，报道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才友为副司令员，杨应斌为参谋长，温卓华为政治部主任。粤桂边区横跨粤西和桂东南、桂中南以及桂西南的部分区域，含原广东南路的15个县市和广西的23个县。粤桂边纵队就是在原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在粤桂边纵队成立之前的6年里，粤桂边区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人民游击队已不断发展壮大。粤桂边纵队成立大会在广东连江长山区鲫鱼塘村举行，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批准成立粤桂边纵队的任命书，发布了成立宣言。宣言中讲述粤桂边人民解放军6年来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还曾在1945年和1947年进行了2次历史性远征，保存了革命队。粤桂边人民解放军发展为粤桂边纵队后，总共8个支部，共2.5万人，其中现广西辖区内活动的为第1、第3、第4、第7、第8等5个支队。第1支队立足广东南路，活动范围扩大到广西玉林。第3支队以10万大山为中心，活动范围扩大到防城港、崇左和南宁。第4支队以6万大山为中心，活动范围扩大到北海、钦州、玉林和贵港。第8支队立足桂中南，活动范围扩大到来宾、贵港和南宁。这8个支队为粤桂边区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面粤桂边纵队第8支队的旗帜，75年前在桂中南地区举起，如今依然鲜红如火。
2: 这面军旗保存完好，色彩鲜艳，红色的旗面上用黄布缝制了5角星和81的字样，旗套上还用墨笔书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第8支队和1949/8的字样。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8支队由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19团发展建立起来。粤桂边纵队第8支队成立的旧址就在今天衡州市平马镇中心小学体育场内。粤桂边区纵队第8支队成立后，迅速向国民党盘踞的乡镇和县城发动进攻。
3: 到村庄里面收缴反动武装的武器啊，一路从这里开始就到远一点村庄，为了迎接南下大军，就从横店就一路打到武宣，接近了柳州。
0: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第8支队全力配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解放了横县和永淳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 跟第8支队一样，第3支队也有着不朽的功勋。
2: 这份宣言是数刻红油墨印刷，标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第3支队成立宣言，落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第3支队司令员谢王刚，政治委员陈明江，1949年6月15日。
1: 第3支队党委同时也是中共10万大山地委。1949年10月，10万大山地委决定派出阮洪川、曾东江、

0: 全山、陈全、罗平等人成立中共南宁市工作委员会，与南宁城工委做好迎接南下解放军和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
1: 分配给我的任务主要就是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我们还把传单贴到国民党的军区上面，前面开车，后面就贴上了那些传单。嗯，国民党的军队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0: 1949年10月，中共南宁市工委、城工委均成立的策反小组，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展统战策反工作。由十万大山地委派到中共南宁市工委工作的陈全，单刀赴会去做南宁市警察局长唐超环的思想工作。
2: 我告诉他，你应该找起义这条路是唯一你的出路。他讲好，共产党的进程我都懂了，我现在已经放心了，我决心起义。
3: 早上8点，陈全同志来到警察局，把中共南宁市工委的两个紧急的命令传达了，马上派出5张警员警戒好南宁市的电信局、水厂、电厂和一批重要的物资仓库，如果发现有人破坏，就地处决。南宁警察局的全体员警起义，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南宁。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成立之日起，就担负起配合南下大军完成解放粤桂两省的重任。从1949年7月至9月，粤桂边纵队首先集中6000余人的兵力，打通了雷州半岛至60000大山、100000大山的走廊，使粤桂边区各根据地连成一片。1949年11月至12月，粤桂边纵队密切配合南下第2、第4野战军，展开围歼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的粤桂边战役。经过浴血奋战，共歼敌17万余人，俘获张干、郁英奇等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其中，粤桂边纵队歼敌24000多名。1949年12月，粤桂边纵队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番号撤销。部队分别编入广东南路军分区、广西玉林军分区等地区军分区，成立仅短短几个月，粤桂边纵队全力以赴，浴血奋战，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粤桂边区和广西全省，为大军继续解放西南诸省、掌控南海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山河不忘，丰碑永存，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了粤桂边区无数革命前辈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迎接新中国的曙光，以鲜血浇灌理想旗帜，用生命捍卫信仰宣言，他们的红色精神将永放光芒。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0: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1: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2: 智慧农业实锤了。
1: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花贵大地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扎根乡土，以产业为答卷，以实干见初心，在芒果林间蔗田深处扛起乡村振兴使命，诠释基层党员的忠诚与担当。眼下正是芒果上市的季节，山野果香漫溢，百色田东县临冯镇东养村的陆秀段忙得脚不沾地。作为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他在村里带头引种芒果新品种，手把手传授村民最新的种植技术，兑现了带民致富的承诺。每年八月正是百色最热的时候，也是芒果采摘后管护的关键期。
1: 这只是新芽，不是流年要果，剪出来然后通风透气。
0: 一大早，陆秀段骑着电车就赶往果园，大半天下来，陆秀段忙得水都没喝几口，汗却流了好几身。
2: 哪时候灌肥，哪时候打什么药，哪时候用什么，他都说给我们。所以我们果园有那么好的果，都是支书的功劳。
0: 忙完果园的活，陆秀段骑着车下山，赶往村里的低保户班美快家。这几年，班家母子在陆秀段的带领下，种上了十亩芒果，还当上了村里的护林员，收入涨了。搬家今年忙着加盖新楼层，
1: 他说你搞上来不够，我就支持你们，眼泪都掉出来了。
0: 让村民心服口服的陆秀段做过治病救人的村医，1998年他弃医务农，只为医治贫困的病根。在瞄准市场需求后，陆秀段包下村里的百冠山，率先引进适合当地水土的芒果新品种栽培，他也成了田东县第一批规模化种植芒果的农户。
1: 我在管理这方面，我真的是跟管理病人是一样的，他哪怕是就这么两三节的嫩芽，都从未咬，我都把它弄好。
0: 在陆秀段的悉心管护下，果园连年丰收，产的芒果各大味美，品相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种芒果能赚钱，这让乡亲们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子。2011年，她和丈夫成立了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毫无保留地将芒果种植技术传授给群众。2017年，陆秀段被推选为东养村党总支书记。
1: 村支书选一个女的上来，人到底做得不得，能不能带动我们致富，人家都是用那个怀疑的眼光来看我的。后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我一定要把我们东养村的芒果这个产业做好做大，然后就带领全村就从这个产业发展来发展致富，所以这是我的承诺。
0: 陆秀段言而有信，他动员全村种上新品种芒果，带领村委先后举办15期芒果产业培训班，培训贫困户100多人，自家农资店的农药化肥优先赊销给果农。
3: 陆秀段呢，先种得了钱发财了，我们才懂得种啊，我们就跟他学啊，种植的。
0: 如今东养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种植芒果2.3万亩，年产量2.8万吨，销售收入1.83亿元，还连片带动周边6个乡镇2000多户农户种植芒果18万亩。

0: 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富起来的村民们对这个女支书是心服口服。
1: 对了十分的满意，
2: 当然得满分了。
3: 那个那是100分了，
4: 我打满分，我打这个人是很得力。

0: 路过我们啊芒果基地的那个晚上的夜景，还有像我回头一看，我们的芒果真的像天上的星星。我的一生中就是希望寄托在这片田野上，我的根子肯定扎在这片土地上。
1: 扎根田间写论文，科技兴国会乡情。田东芒果试验站站长、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十年以果园为家，日夜攻坚芒果品种改良难题，把科研成果种进泥土，让田东芒果飘香全国，兑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2: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芒果之乡百色市田东县，我们家族有30多个兄弟姐妹，在水果界可是大名鼎鼎。说起我们家族的发展壮大，还要感谢一个人。
3: 我来自百色革命老街田东，从小就立志学一门技术来动用科技的力量来提高我们家乡老百姓的收入。
1: 少年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一路生花。1993年，陆地敏从广西农垦职工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农技人员。此时百色芒果种植品种单一，产量和产值都没法与外地产区的两种芒果竞争，果农的难题成了陆地敏的课题。他一头钻果园，跑市场，搜集芒果品种资料，一头扎进实验室做种质分析。为了尽快掌握芒果两种繁育和病虫害防治技术，陆地敏承包下45亩果园，利用周末在自家果园里搞实验做研究。
3: 当时就在芒果树下睡了10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只是想的是老百姓的需求，时时刻刻解决的问题也是老百姓的问题。
1: 10年磨一剑，陆地敏研究芒果3个10年，全县种芒果的村子他一个不落都跑过，品种改良、病害防治、保果高产，只要是芒果种植新技术他样样精通，硬是把自己磨成了果农眼中的全能型芒果专家。
4: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5: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1: 最近几年农业技术和水果品种更新很快，陆地敏也成了农科院的常客，往往新品种刚出炉他就引种到县里，把配套技术送到果农家门口。如今田东全县33.75万芒果两种推广覆盖率达到98.3%。

0: 这30年过来，这个展业的发展已经上到一定的规模，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瓶颈，比如说经过常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出现一些品种退化，以及一些品种老化。
1: 发现芒果产业这个新问题后，陆地敏就给自己定了个新课题。2019年，他作为来自芒果之乡的基层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加大扶持田东国家芒果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建设等多条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项目占地面积550亩，致力于搭建我国芒果种质资源收集保护评价和创新利用平台，
2: 一共是收集了近400份的种质资源，以及我们600余份的育种材料。
1: 50多岁的陆地敏仍然闲不住，抓住每一次充电学习的机会，借助业界交流和调研的机会，将5G加网络通信、人工智能、

0: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融合等新技术引进家乡，应用于芒果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1: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0: 35年守蔗田，一腔赤诚酿甘甜。广西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往返蔗田与实验室，凭着一股扎根乡土的笨功夫，持之以恒攻关甘蔗两种核心。数十年坚守，不仅推动全区甘蔗产业迭代升级，更让甜蜜产业扎根乡土，稳稳托起万千蔗农的增收好日子。
2: 老卢，老卢，
3: 找老卢啊！老卢在地里面。
2: 哇，这个甘蔗好啊！
1: 哦，还是长得清清秀秀的呀，但是这个尾巴断了。
0: 蔗农说的老卢，是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眼下的甘蔗拔节期，病虫害多，卢文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里。
2: 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大专家，
3: 真正懂甘蔗的人，有真本事的人，所以我们都认他了。
1: 我也比较喜欢和他们交流，高手在民间。蔗农大老远来找我们，作为科技人员，不应该为他们解决问题吗？
0: 柳城是国家糖料蔗生产基地县，当地40000农户种植甘蔗。30多年前，蔗农种植的都是境外引进的甘蔗品种，种苗价格贵，还水土不服。蔗农们辛苦一年，收成却不多。
1: 我看不是个出路，就是我们自己的育种。
0: 啃硬骨头，卢文祥用的是笨办法。他带着技术员每天奔波在蔗田和实验室之间，每年观测记录下40000株甘蔗、100000株育种材料的数据。30多年下来，不仅积累了一柜子的材料，还练就一手绝活。组培选种，他不用秤，用肉眼看，一看一个准。测糖分不用仪器，他有嘴巴长，和仪器量的数据分毫不差。
1: 就是记录了甘蔗血缘图谱啊，20多年，大概是1000个组合，甘蔗十三苗呢100多万，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你想急功近利，我搞1-2年出一个品种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数十个杂交试验品种，往往只挑选出2-3个进入试种，而且每培育一个品种，至少需要8到10年。2009年，一场寒潮突袭，冻伤了试验田里马上就要大规模推广的新品种，也灼痛了卢文祥的心。
4: 不能救，看不过生动的品种，推广就是犯罪。体验的这一句话说服了我们。
0: 出身农家的卢文祥深知，推广品种不合格，对农民来说是灭顶之灾。此后，他立下铁律，任何品种在推广前先过3关：抗冻关、抗旱关、抗贫关。卢文祥把育种试验范围扩展到广西多个地区，无论寒暑，他都带着团队奔走在各地的试验田。
5: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碰到霜冻，天刚亮我就去试验田里看甘蔗，看到卢老师已经在那里削甘蔗，检查甘蔗有没有被冻坏。甘蔗叶上的露水把他的外套都打湿了，回来他就感冒了一场。
3: 凭借着这样的坚持，我们才能拿到每一个品系材料它抗霜能力的表现。
0: 一轮又一轮的区域试验、生产试种，被卢文祥一票否决了不计其数的品种后，最终一个编号为桂柳05136的蔗种通过了广西甘蔗品种审定和国家甘蔗品种鉴定。

0: 事业天命的工作无限好有外，哎，这是这首歌学校毕业那时候看，我就感觉到甘蔗和甜蜜和爱情有关。35年来，我一直做这个甘蔗事业，我感觉到还是蛮值得的。
1: 小小果子，长长蔗苗，承载着共产党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不变初心。在八桂大地，一果一蔗，皆是党员为民奋斗的生动见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陆老师也没上来了。嗯，哎，前面前面那个石头上面，有两只在同框。
1: 这里是广西孟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看到了。
1: 保护区地处崇左市境内。农海中是保护区周边的村民，自小生活在这片山林，他对这里许多鸟类的生活习性都了如指掌。
0: 不是单一只一只过来的啊，它是在石头上面的。
1: 近年来，从全国各地来这里观鸟、拍鸟的人越来越多，农海中便当起了观鸟向导，为观鸟、拍鸟爱好者服务。为此，他学会了十多种鸟类的语言。
0: 嗯，来，龙岗睡梅，它噪声听得懂，比如是红耳杯，就是这样叫了。不要着急，这个鸟很听话的。到时候通知你。生命开，但是很难找。
1: 弄岗碎梅、扁鹊都是这里的明星鸟。老舍友邓哥发微信来，指明要求拍摄扁鹊。这种鸟不仅少见，还十分警惕，平时极少现身。农海中也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找到。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独特的气候孕育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生物多样性极

0: 没有叶子，怎么看？
1: 所以它这个气孔很密嘛。
0: 它肯定是豆科的，或者是那个无患子呢？
2: 就是漏了。
3: 为给保护区建立完整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提升生态保护效率，刘胜元和同事们需经常深入保护区开展调查监测。今天，他们的任务是监测一种极危植物物种——海伦兜兰。
0: 这个你就过来的时候，你扶一下这里，行。扶下这个船墙，然后就跨过去就行了。再过来扶这个树就行了，很简单的。扶那边那个枝条啊。嗯。那个，横着那个。
1: 我知道。
3: 海伦兜兰多扎根生长在石山峰顶的悬崖峭壁上。为观察监测到它，刘胜元和同事们常常化身悬崖上的行者，在险峻地形中艰难前行。
0: 只有附身在这种绝壁上面，或是附身在树皮上面，它才能够有充足的养分。第二个就是不能长在太阴湿的地方，如果说太阴湿的地方，它会形成烂根的。既要有水分，可是又不能太阴湿，又需要有一些营养成分在里面，才能够适合它的生长。
3: 为应对缺水环境，海伦兜兰进化出强大的根系，能深入岩石缝隙汲取每一滴水分。此外，它还通过减少开花数量、优化花朵结构来降低能量消耗，确保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与繁衍。
0: 是它其实这个是它的上颚片，这个是它的下颚片，然后这两边有点像兔耳朵一样的，这个是它的真正的花瓣，然后这个像兜状的，这个它的唇瓣。
3: 这一次，他们有了惊喜发现，数据库又可以增添新记录。
0: 这个居群其实每年它都会有一些花苞，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集中的盛开。纵贯保护区其实海伦兜兰的居群就并不多，就没有超过十个居群，而且我们没有看到同时开就大量的开花的，这是第一次记录。
3: 野生海伦兜兰一丛植株有十朵花苞同时绽放，这是极其罕见的。或许这就是弄岗保护区的神奇之处。但刘胜元的数据库里还有个悬而未决的空白，那棵被护林员叫做拢下不去的望天树，它到底有多高？能不能成为数据库里中国岩溶地区最高树的新纪录？这事儿他惦记了快十年。望天树，光听名字就知道他怀揣着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
0: 在2014年我们进行白头叶监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下面这棵望天树。当时我们用无人机来大概测量一下它的冠幅的这个树高已经超过30米，结合它这个树干，我们预估它会超过60米。
3: 望天树成年植株普遍高50米以上，是我国最高的阔叶树种。喀斯特地区虽然土壤浅薄贫瘠，但这里的气候却非常适宜植被生长，加上风丛形成的洼地等条件，为巨树生长奠定了基础。
0: 这株望天树所处的这个洼地，因为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下到底部。护林员给它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弄下不去。正是因为到达这棵望天树的底部的难度非常大，我们同时也缺乏精密的仪器去测量它的高度，所以精确测量这棵望天树难度非常大。
4: 有下降哦，
0: 我看到你了。
4: 要掉啊，还是要干啥？
1: 看得吓人。
0: 你要抓住它来的，抓住它的后背啊，
4: 腰带。
3: 望着这高耸入云的大树，
0: 有没有腰带？
3: 弄清楚它的真实高度成。

0: 了刘胜元他们最大的心愿。
1: 你拿好那个日志本，
2: 电池已装，都我这里、
1: 可以了吧？刀都拿齐了吧？
2: 可以了。
1: 那好，
2: 好，可以了。
0: 天刚亮，护林员苏李民、苏海生就像往常一样出发去巡护。由于密林深处山高路陡，巡护路线长，他们往往天黑才能返回，需要代购一天的干粮。今天他们有个特殊的任务，到野外安装红外相机。刘胜元昨天特意叮嘱，要寻找合适的地方安装，看看能不能拍到窝蜂猴。近期附近村民报告发现疑似窝蜂猴的踪迹。窝蜂猴是昼伏夜出的濒危物种，苏李民和苏海生期待能为保护区的动物数据库增添新内容。
3: 我们鹿港站总共有23条巡护线路，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好这里的所有野生动植物，并做好监测。
4: 喂，这不是三里香啊，这个。
0: 苏海生和苏李民当护林员已经有15年了，和保护区其他护林员一样，都是附近的村民。不巡护时，他们就打理家里的农活。对于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他们都怀有特殊的感情。
5: 喂，等你，你多啊，你帮我多。你等来了，我们演，我们演。
0: 巡护途中，他们经常会与这些老朋友不期而遇。黑夜猴是栖息于喀斯特山地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全身乌黑，两颊至耳基部则点缀着白毛，又黑又长的尾巴极为显眼。这是他们在树林间穿梭跳跃时的平衡器，也是长期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2: 刚才我们看到这只黑夜猴大概也是有两三岁了。一般的话那个黑夜猴啊都是群居，他们不会单独行动的。我们再往前走，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猴群。
0: 黑夜猴会以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以确保种群安全和生存。它们通常会在傍晚时进入洞穴栖息，而到了清晨则会离开洞穴外出觅食。这种规律性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黑夜猴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种群的稳定。
5: 六月份在这个山洞我们发现一个猴群，总共有14只，是我们鹿港站的最大的一个猴群，就非常多。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因此鹿港保护区成为广西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基因库之一。目前这里生活着大约150只黑夜猴。
6: 哎，海生，当然没动物的，你要没给给给粪便的嘛，还说都要等你炸，炸了不？就啊，来啊，
5: 来，等会儿放到垃圾桶里边呢。
0: 为了更好的观察和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布置了200多台红外相机，通过这些相机，他们经常可以收获到许多意外惊喜。这一次，他们期待能拍摄到窝蜂猴的踪迹。
7: 这个点也有那些燕子绿蟹，白翅蓝蟹，有十来种吧。
8: 以前我们是靠山吃山，上山打筛来卖，甚至还打鸟来吃。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爱护生态，爱护鸟类。以前还会在田里烧干蔗叶，现在不会了，怕污染空气，影响鸟。自从发现鹿港睡莓，

0: 鸟就成为我们生的产业了。
1: 弄港穗莓是弄港保护区的特有种群，仅在这里可以见到，数量稀少，不足2000只。弄港穗莓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鸟类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一种鸟类，也是中国历史上由我国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二种鸟类。国内外观鸟、涉鸟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这里逐渐成为各地涉鸟发烧友的聚集地，也在当地衍生出观鸟向导这一职业。农海中原本是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农民，2016年他看到村里有些村民当起了观鸟向导，心里也产生了尝试的念头。于是农海中虚心向村里的向导请教，学习搭建观鸟棚，识别鸟类，认真研究它们的习性。
0: 因为我们长期在这里啊，知道鸟的生活习性，我这做这个鸟塘呢，吸引更多的鸟。做鸟塘呢，做鸟点呢，我们就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够宽，然后每天都放水换水。这个鸟的习性就是喜欢洗澡、喝水、喝干净的水，跟人类一样，都喜欢干净的水。做这个棚的距离是12米左右，伪装瓦遮起来，看不到人，鸟就不怕了，就经常来玩水啊、洗澡啊，这些每天都来这里。
1: 2017年，农海中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入13万元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客栈，为观鸟爱好者提供餐饮、住宿、接送服务。由于来观鸟的客人源源不断，经营客栈有不错的收入。
2: 等等，
3: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辉哥，你怎么来了？不通知一声啊？
2: 哎呀，今天刚好有时间。
0: 哎呀，
2: 辛苦了，辛苦了。
0: 那先坐，先坐。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等一下，我还没通知您过来呢。那个免税最近不稳定。
2: 最近什么鸟比较活跃一点，经常出现的呢？
0: 鸟种是不多，
2: 不多是吧？
0: 也有，但是就是免税难找一点，
2: 是吗？今天刚好有时间，
0: 哦，
2: 所以我就过来看一看，也想碰碰运气。
0: 也好，也好，也好，反正也有其他鸟种的。哎呀，免税是我们是这个季节是很少，我们就过来碰碰运气。
2: 嗯，我们能够拍的话那是最好了。
0: 也不单是免费，我们这里这个鸟点也好，也有好多鸟的。
2: 哦。
0: 我拍那个龙岗睡梅的话，距离很近，因为它小。这个鸟很小，这个运气绿蟹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很漂亮的，这个羽毛是吗？哎呀，今天那个免税不来了。
2: 哦，没关系，没关系。什么时候稳定了，我们再找时间再过来。
0: 嗯，
2: 没事没事的，反正以后呢，你发现什么时候有，你就通知我就得了。
1: 拍鸟确实需要看运气，客人今天没能拍到免税，农海中心里也有些沮丧。免税生性警惕，的确比较难发现。农海中已经联系其他做向导的村民一起帮忙寻找。
4: 喂喂，这个拉满够厚哦。你这个电池放这边，放这边。没有。
1: 刘胜元终于等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由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牵头组织的近30人的联合科考队来到了弄岗，将实地测量那棵望天树的高度。
5: 我们这次开展广西最高树科学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株望天树是不是新进的广西最高树，同时要解决为什么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石灰岩山地里面能够长出这么一棵巨树的问题。
1: 岩溶地貌坑洼凸起，山路崎岖不平，望天树

0: 科考队负重行走四个多小时，个个疲惫不堪，但最终还是顺利抵达了本次科考活动的大本营。
1: 怎么有人那么紧？
2: 你帮我松了是吗？你这样子放还快一点。
1: 肯定一放你就
0: 响。望天树所在的风丛洼地，四周都是陡峭石壁。借助专业登山救援团队的帮助，科考队员才艰难到达洼地底部。
3: 现在我们是在给无人机装一个这个空投器，把一根线给它带到这个望天树的这个分支上，然后呢，这个再把粗线带上去，最终呢是通过这个搞个 SRT 技术把人带上去，然后呢，这个用一个超声波雷达，超声波的这个测高器，加上这个人工攀爬了以后。测量分段测量的方式，把它这个整个树高给它弄出来。

0: 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
1: 靠近那个树啊。过来，
2: 好点。
3: 经过连续三天的奋战，科考队利用先进的勘测设备，终于完成了现场的测量工作。两天后，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传来消息，望天树的高度是72.4米，是广西最高的树，也是中国岩溶地区的最高树。树的高度已经量出来了，刘胜元他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他们想给这棵广西第一高树拍一张全身照。
4: 院长，
5: 今天我吸收红外相机卡来，你看一下拍到什么好东西。
6: 嗯，好的，我看一下。哎，这个什么啊？有点像蜂巢，你看，那这个应该是了吧？
4: 是哦，很像哦，这个很像蜂巢。
6: 嗯，等一下，
7: 我们在鹿港片区的野外调查当中，发现有蜂巢和窝蜂巢的分布，但今天的这个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这个影像。比较模糊，那我们没办法判断它是蜂巢还是窝蜂巢，还需要给专家进一步的确定。那么我们会对这个红外相机的点位进行一个持续的监测。
3: 虽然没能确定拍到的是窝蜂巢，但苏海生还是感到很欣慰。窝蜂巢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成年体长195到230毫米，体重222到750克，是我国体型最小的灵长类动物。2023年以前，窝蜂巢在我国的野外种群数量约为100到150只。2024年，弄港保护区新增记录88只，刷新了国内窝蜂巢分布记录。野外的红外相机让他们能更准确地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生存现状，为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观鸟行业。今天，村民阿强发现自家林地经常有许多鸟群出没，他迫不急待地叫农海中去看看观鸟。
8: 国内感觉最近还没有落大雨哦。

0: 未冷落嘅。
1: 去引流影啊，花湿冻啊，未人吹啊，本来。
0: 哦，本来啊。
1: 都喊到嘛，同你合了。
0: 本来么么么在就开灯来个玩呢。
2: 农海中没想到阿强发现的鸟里竟然有舍友邓哥委托他找的扁鹊，他赶紧与阿强商量在这里建一个观鸟点，希望能尽快帮邓哥拍到扁鹊。农海中已被村民推选为弄岗村陇亨屯的屯长，在他的带动下，更多村民加入到观鸟旅游的行列中。随着弄岗观鸟的火热，当地政府及时因势利导，在大力发展生态观鸟、研学旅行产业的同时，提升公众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推动自然保护有序和谐发展，观鸟经济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绿色产业。观鸟旅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人与自然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这里的人们有序地保护与利用自然，这个被悉心呵护的绿美大方舟，既是国家级野生动植物的荟萃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家园。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把自己告诉朕，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一个伟大政党发出的铮铮誓言。100多年来，这誓言写在厚重的史册上，写在大江大河横亘的大地上，也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黄日葵、黄世涛、谭寿林、华群等为代表的广西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共广西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广西东部的千年古城梧州，地处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和两广交通枢纽，轮船可上通南宁、桂林、柳州，下达广州、香港、澳门。当时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氛围浓厚，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将梧州作为在广西发展党组织的首选城市。1925年9月的一天，一艘由广州溯西江而上的客轮缓缓靠岸，停泊在梧州的码头。一位客人下船后没有进城，反而投诉。他是谁？为何行踪如此神秘？第二天一早，这位乘客下船，找到梧州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龙启言。两人接头后，龙启言为客人在梧州大同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位神秘的客人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下午，梧州召集龙启言、周济、东山、李学类等广西党团员，听取关于广西军队、建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的介绍和汇报，分析局势，对建立中共广西组织工作作出明确指示。10月下旬，代号为“五竹支”的广西第一个党组织正式成立。从此，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共广西组织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1: 广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梧州支部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广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党领导广西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
0: 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倾销掠夺、资本家、封建地主的剥削和民国政府的沉重税负，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南宁作为省会，更沦为军阀势力反复争夺的战利品。无尽的苦难，犹如漫漫长夜，未知何日尽明。春长的黑夜，终现一丝曙光。照片中的人名叫陈勉树，广西桂县人。他受广东区委的指派，负责秘密筹建中共南宁支部。当时中共梧州地委已经成立，并派出罗如川、李醒群等人协助陈勉树开展工作。1926年春的某一天，三人组建了中共南宁支部干事会，南宁第一个党支部，历经百年沧桑，中共南宁支部最初所在地

0: 已经难以考证，但位于北宁街这栋老建筑却真实地见证着南宁支部领导下的共青团发展和壮大。
1: 大革命时期啊，这个南宁共青团地位在就是几个领导人，比如讲严敏啊、何福清啊、个郭先达，他们经常的在这里举行集会，与当年大革命时南宁的革命前辈莫文华回忆，他曾经呢在这里参加革命活动，所以这里啊实际上就是南宁共青团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在这个大革命南宁广西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策源地。
0: 1926年夏，中共南宁地委成立，隶属广东区委领导区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党员们的努力下，到1927年春，中共南宁地委已经拥有党员70余人，团员100余人，工农学生运动、妇女解放斗争蓬勃兴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广西。第一路55号西昂中学，是中共玉林县支部干事会第一任书记朱西昂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教学楼前的朱西昂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校园里的朱西昂纪念馆内，记录着玉林早期党组织发展的历程。99年前，正是在这里，校长朱西昂革命火种。朱西昂，1887年出生于玉林博白，16岁考中清末秀才，但他极具革命精神，曾经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25年初，朱西昂经恽代英介绍，在上海共产。1926年初，中共梧州地委派人到玉林指导开展工作。时任广西省立玉林高级中学校长的朱西昂，在玉林积极开展筹建党组织活动。学生骨干王义仁、杨立煌二人毕业后，一起到玉林第二小学任教。26年一起由朱西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中国共产党玉林县支部干事会，朱西昂任书记。这是玉林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党支部建立后，在玉林大力发展党的力量，组织农、工、妇、学运动。从此，玉林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一大批坚强的革命斗士涌现。北流相继成立党组织，与兴业、潞川、博白等地的共青团组织一起，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北海市中山东路59号，北海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6月，清廉党是在这个地方点燃星星之火。
2: 当时这里是一个照相馆，名叫肖我照相馆，它处于北海市的繁华地带，党组织的成员就在这里秘密碰头，部署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员，青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成立。
0: 钟竹君，广东南路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的爱人韩莹也是共产党员。1926年5月，他俩向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建议，从连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次恒等人来到北海，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6月底，北海党小组成立。不久之后，中共北海市支部在北海校我照相馆成立。

姜赐恒任中共北海支部书记。姜赐恒1924年投身家乡农民运动。1926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海笑我照相馆是北海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姜赐恒、李雄飞、简易等在这里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开展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运动。北海的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为青年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进步人才。而此时，广西的重要城市桂林也迎来了革命的星火。

0: 在广西桂林市杨桥西侧的龙湖北路一带，湖水静谧，林荫夹道，一排建筑掩映其中。鲜为人知的是，1926年7月，在民国时期那个动荡的时代，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在这里诞生了。以李征凤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以这里为据点，展开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征凤离开上海，转至广州。同年1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李征凤回到广西梧州，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中共梧州地委决定派李征凤、谢铁民、苏洪基等人回到桂林，开展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他们在桂林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唤醒民众。在李征凤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桂林第一个妇女解放协会、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理发工会等相继成立，桂林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农工运动斗争高潮。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1926年7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应运而生。
1: 当时他们广泛地发动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开展反帝反奸封建的群众运动，在他们的这种带领下呢，桂林的这个大革命形势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柳州中山东路22号文化大院，原省立第四中学旧址。1926年7月，柳州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再次诞生。广西省立四中教师陈越秀担任支部书记，张胆任组织干事，罗琴普任宣传干事，支部代号刘志，隶属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中共柳州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柳州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柳州的革命斗争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柳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1927年3月，马坪县警察署征收菜农入城卖菜的牌照捐税，引起郊区农民的义愤。中共柳州支部发动农民协会起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
2: 中共广西组织在成立发展之初，正值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环境，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英勇斗争，开辟了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新局面。
0: 到了1926年夏，从梧州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在八桂大地熊熊燃烧起来，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广西其他地区又是如何发展起第一个党组织的呢？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从中国第一条客运列车开通到现在，火车经历了近100年的发展历程。百寿探秘栏目组这次遇见的百岁老人，家住柳州市的铁路家属区，他与火车就有着不解之缘。
1: 通过，
2: 我叫陈忠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当年是62年。
0: 62年当龄，其实对于百岁任忠德爷爷来说，时间并不算长。任爷爷告诉记者，起初他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2: 但是我这个脑袋瓜呢，没有往那个上面想。
0: 刚参加工作时的任忠德，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儿，心思简单，只想做好手头上的工作。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改变了想法。时间来到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任忠德爷爷成为了一名铁道兵，开着火车奔赴战场。他驾驶着蒸汽式机车，与战友们一起为战地运输物资。
2: 一开始啊，我们感到的情绪啊很紧张，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有飞机在这个头顶啊，喷泉，又飞到我的前面，又在后面烧着。

0: 对，那个废气啊喷出来啊，像一条白龙，地基呢就是照着这条白龙，为目标。
1: 躲飞机，避炮坑，任爷爷在一次完成任务返程时，遭遇了不测。
0: 炸弹的这个气流啊，把我的冲去了十几米远，我。

0: 这次袭击导致他颅脑及内脏严重受损。伤愈后，任中德获颁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章。
1: 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段上领导那是指名了，来让我当书记长。
0: 又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这位年轻的火车司机再也无法驾驶火车了。
1: 那个洪水呀，把那个桥啊，就一个涵洞冲空了，钢轨怎么都是好好的，跟那伪装一样，才走到那个沉下去了。
0: 任中德在出城执行抗洪抢险任务时，突遇险情，他右腿不幸被压断。
1: 这是要命的时候了，那个院长就汇报给局长，他讲我还是那么几句话，他这个腿呢，你一定要保，这个性命啊更要保。
0: 此时的任中德备受党组织的关怀。
1: 我这条命啊，是党组织给的，我想了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这个生命了。
0: 重获新生的任爷爷，脑海里有了一个坚定的想法：
1: 报恩啊，就是报恩，党组织就把我从这个鬼门关里拉过来了。
0: 任中德爷爷口中的报恩，不仅仅是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更是要做实事。
1: 我虽然开不了火车，我还能做一些其他的呀，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要让国家养着我。
0: 在岗13年，任爷爷掌握了10多种机车构造原理和数据参数，教出了一大批机车检修人才。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蒸汽机车司机，任爷爷传承了第二代内燃机车带、第三代电力机车、第四代和谐号动车组、第五代复兴号动车组司机，实现中国火车司机的五代同堂。
2: 师傅还好，老父亲一样吧，都很关心我们。
3: 那就是你送给我那个怀表。我一直呢带在身上，保证安全经典。做到了，我基本上做到了。
0: 如今芳华已去，百岁任爷爷还有些许遗憾未达成。
1: 我受伤啊，太早了，用这个动车这个，我没有用着，是吧？
0: 拍摄时恰逢任中德爷爷的100岁生日。南宁铁路局的工作人员给任爷爷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4: 拍的话，这个会自己把我们
1: 有车辆控制的龙哥那个大不一样了那是好本地那种，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现在速度呢快了，不是我们一个小时最快的人能够达到30公里，现在都达到350了，是吧？看着国家怎么发展，很欣慰了很欣慰。我想我是再年轻10年、20年，那我再开上这个动车，那就更好了，是吧？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勤劳为民族，他为人民谋幸福。
0: 在广西南宁，我们寻访到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百岁老人，101岁的赵茂林。他经历过红军长征，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一次次历经艰难险阻，一次次突破生死绝境。
5: 1934年在家乡参加四川达州，参军以后过长征，长征是爬雪山过草地啊，走草地来都没有人啊，地下是草是水，很难走，有的地方是

0: 想啃，也拆掉了往下沉，有些有人呢，有些牲口啊，就沉下去了，啊，没有东西吃，你想吃狗的马肉都不敢去，因为那个它往下掉，没有办法，你拉也拉不上来，眼看到沉下去，你没有办法，有好多牺牲的。第二个呢，天气变化一天嘛，出太阳、下雪、下雨，一下又晴了，搞得那身上很不舒服，就是那个天气很恶劣，那就是饥寒交迫，这是。
1: 跟随部队四处作战，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的赵爷爷，做过医疗兵、司号员、通讯员，在最危险的敌后战争时期，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于2021年首次颁发，正是一位百岁共产党员坚守初心的最好见证。
0: 今天这里我在这里看这一个结识100周年呢，好多人拍摄欢迎呢，我也拍了，这样的好事哪里有啊，这当然是激动了。对党员的要求比一般群众都是要高的啊，党也是个党员，当然也应该要努力一点了，是吧？你跟人家平平常常一样，那你做党员，人家向你学习学习什么，也应该要进步犯错，要不欢迎你做党员什么意思？
1: 离开部队以后，赵爷爷一直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尽心尽责，为新中国的建设默默地发光发热。在南宁生活了大半辈子，赵爷爷有个小小的心愿，他很想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美丽的夜景。百兽探秘栏目决定送给赵爷爷全家一个礼物。69年党。
2: 你爷爷是白色大桥。
0: 哎呀，中国发展得快哟！原来南宁解放的时候就是三条街，一个钟头就走完了。你现在我们南宁是一天也走不完，那全中国那就不要讲了，是吧？变化很大，特别要大家都要有吃有穿了，达到小康水平了，现在更富了，啊，以后还要富，肯定要富嘛，还要富。这个社会都在发展，一年一个变化，5年那就大变一些，啊。
1: 作为建党统领人，赵爷爷经历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今天国家繁荣富强，正是无数英雄前辈赐予我们这一代的一份厚礼。他们从烽烟中走来，
0: 长征就怕雪山和草地啊，有好多牺牲的。
1: 他们不改赤诚之心，
3: 心之以民，用之以民，小儿也为国家好计，也为人民。
4: 我们党的宗旨啊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的工作呢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1: 百岁初心不老，百年风华正茂。
5: 作为一个人，我党同仁，党给我力量。
6: 欢迎来干的起步在前，享受在后。
1: 他们是百岁共产党人。
5: 哎呀，都是我们喽！我的名字很正常，我是共产党同年龄的。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希望呢，寄托你们身上。
1: 今天，100岁高龄的老党员秦强受到象州县城关小学邀请，给孩子们上一堂特殊的党课。
5: 党走过100年的过程啊，是一步一步的，从斗争成长，是在完结烈士们。先于当我的地方生长起来，这是本奖，我都搞了40年了，这叫社稷化啊。

0: 生长能力很强的，嗯，就这一根这么种的耶，哦，种了就矮，啊，后来就慢慢了，
1: 这就是一根啊，啊，我以为是好几根呢，
0: 现在我用大整形，将来就长起来就更漂亮了，啊。我感觉都疲劳，我一上了这里来，思想万言一身呐、啊。有我上来了，跟他们接吻的啊，亲爱的，人生来就应该寻找欢乐，嗯，尽量创造欢乐，
1: 欢乐
0: 啊，化悲痛为乐，很美的，叫美人蕉。楼下是书房，楼顶是本景，读书场是养花育人。
2: 秦爷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作为一名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有很多心里话想说。
0: 有一句话，男儿流血不流泪，我不仅仅男儿，我是共产党员，我能获得一百多的呀，100%的信仰共产主义新时代，都是讲起来的时代，有共产党有我，作为一个人和党同仁，人老了免不了死了，反过来党呢越老就越成熟。
2: 在政法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离休后的秦爷爷仍然热心于党的工作，到象州县党史办协助整理党史资料，编撰党史。
0: 这是毛主席长征的事吧？
3: 来啦！啊，来来来来来，
0: 红军不把燕城拿吧？红军不把燕城拿，万水千山皆得汗。无论位于邓锡郎，乌蒙磅礴周立晚，金沙虽薄燕也暖啊，打独角问得所汗。隔一面山千里雪，山根独厚真盖啊！这些字啊，经常挂在我身边。立志志，我用这个字来立我的志志，都不现在共产党一百年了。今天我赶来一边的中央台，也就宣传党史，用党史教育人。
2: 与党同龄，百岁秦爷爷用一生践行党员标准，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我为什么能坚强地活下来？党给我力量，党国都是用心来讲的，都是用心来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方法就好飲。你咁大肚一三一三度得啊？誒咁大肚，個人冇夾噶，提神噶。我冇提神，我百幾度都咁精神啦。嗯，好好。
1: 眼前的这位老人名叫黄庭周，出生于1918年。
2: 爷爷，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0: 是军衫嘛。
2: 啊，是军衣呀。
0: 刚才部队穿的条啊，二十几天呢，第三年呀。
2: 哦，我看一下，它上面写的是使用人姓名黄庭周，这个字都有点看不太清了。
0: 连长
2: 啊，连长啊，哦，您是连长哦，哇，这件衣服你看它缝缝补补的，你看它已经是用另外一个衬衫把它给缝着了，哇，你看这个补丁当时打了蛮多的，这种补丁的，
0: 烂了，是多年烂的。

0: 1946年，28岁的黄廷洲参加了游击队，可不知为何，没过多久就根本找不到名叫黄廷洲的人了。
1: 要查，啊查都没有个名啊，国民党抓个石头个喎，系喎，嗰生一个名咪咁易哟。
0: 原来黄爷爷当时参加了情报工作，为了顺利完成任务，黄爷爷只能暂时改名，与敌人暗中周旋。
1: 旧时生一个名咧，郑州，因为嗰度郑廷洲了，入党咧就地水黄廷洲了。1946年。12月1日入党，跨党旗，旗手坚持革命到底，为人民做前世嘅平解放过来，能屈不屈，能屈不辱嘅话，实现嘅话，咪都叫啊！
0: 宣誓意味着用生命在承诺。战争年代，黄爷爷先后共参加了10次战斗。
1: 越贵边啲总队24天，2003年我去连上，今日陈生又接领嘅帮部队上江西，佢留我哋下咧坚持地方。
0: 解放以后，黄爷爷有了新的工作角色，而这份工作成为了他投入全部热爱与精力，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
1: 今日咧由税局咧通知落嚟，任我做税务所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收回也为国家开支，也为人民。先俾佢收税袋，听讲佢只有通知每人唔去收税，又要先收，请慢慢计款到银行哇，冇敢住一行哇，咪咁同意咯。我仔啊，接受手术，我讲好啊。
0: 如今，黄爷爷的儿子、孙女三代人都是光荣的税务人。可是说起父亲的工作，黄爷爷的儿子起初却不太认同。
2: 老妈一个人在家带我们八九兄妹，确实老妈很辛苦，所以那时候小时候真是没理解，老爸就是常年都是在外面工作。我参加税收工作以后，我自己在岗位里忙里忙外，又体现了老爸以前我们小时候责怪他啊，说没顾家庭那种。现在我自己参加工作以后就体会到。
0: 这里是广西阳朔，你这辈子必须要来打卡的地方。青山挺拔苍翠，而不失灵秀之气，碧水蜿蜒绕城，如仙如幻。在这里路过的都是美景，遇到的都是热情。听当地人介绍，在玉龙河旁就住着一位家喻户晓的百岁老寿星。
3: 哎，阿公，给你拿点牛奶。
4: 有，我卖点东西。
3: 卖东西。我来看你啊。
4: 好的呀。
5: 是如期多岁，我退休回来再开的。我现在留了好几年，几年。
3: 感觉跟你现在一样。
5: 差不多的。我现在头发越白，头发黄啊，这个头发越白啊。
3: 你这40-50年都没有老。这件衣服跟这是一件吗？
5: 是啊，
3: 穿了40年了。
0: 何爷爷家住在玉龙河景区，又是村里的百岁明星，经常会有客人慕名而来。
4: 啊，老板，
5: 哎呦，坐，
4: 水果给你起啊。
5: 我是56年遇上的。我在北京结过毛主席，如今呢，在北京开粮食先生工作室会议，搞完业了，差不多就业了，在中南海那个找了个乡。但原来讲是起户在前，享受在后，这样子才对。辛苦是辛苦啊，辛苦是为人呀，那不是为了自己了。

0: 参加学校工作，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尤其在家里面一样，为自己。
1: 作为一位党龄65年的老党员，百岁何爷爷对缴纳每一次党费都格外认真。
0: 交党费，
2: 你交好多啊？
0: 十几，
2: 交10几块钱啊？
0: 你说因为我现在钱多了，不比以前了。我现在看我10钱多少钱，我交的一个月搞几十块钱了，没关系的。党费的是应该的，没得共产党的穷人都帮不了事，有给钱领来的。对穷人来讲说，从来没有给你看起的。现在共产党来了，就翻身了，全民看起的穷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讲说，就是打包毛主席，得到盖房，得到安居。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八桂大地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扎根乡土，以产业为答卷，以实干见初心，在芒果林间蔗田深处扛起乡村振兴使命，诠释基层党员的忠诚与担当。眼下正是芒果上市的季节，山野果香漫溢，百色田东县临冯镇东阳村的陆秀段忙得脚不沾地。作为村党组织部书记、村民委主任，他在村里带头引种芒果新品种，手把手传授村民最新的种植技术，兑现了带民致富的承诺。
1: 每年八月正是百色最热的时候，也是芒果采摘后管护的关键期。

0: 冲锋，透气。
1: 一大早，陆秀段骑着电车就赶往果园。大半天下来，陆秀段忙得水都没喝几口，汗却流了好几身。
2: 哪时候灌肥，哪时候打什么药，哪时候用什么，他都说给我们。所以我们果园有那么好的果，都是支书的功劳。
1: 忙完果园的活，陆秀段骑着车下山，赶往村里的低保户班美快家。这几年，班家母子在陆秀段的带领下种上了十亩芒果，还当上了村里的护林员，收入涨了。班家今年忙着加盖新楼层。
3: 他说你搞上来不够，我就支持你们，眼泪都掉出来了。
1: 让村民心服口服的陆秀段做过治病救人的村医。1998年，他弃医务农，只为医治贫困的病根。在瞄准市场需求后，陆秀段包下村里的百冠山，率先引进适合当地水土的芒果新品种栽培。他也成了田东县第一批规模化种植芒果的农户。
3: 我在管理这方面，我真的是跟管理病人是一样的，他哪怕是就这么两三节的嫩芽都从未咬，我都把它弄好。
1: 在陆秀段的悉心管护下，果园连年丰收，产的芒果各大味美，品相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种芒果能赚钱，这让乡亲们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子。2011年，她和丈夫成立了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毫无保留地将芒果种植技术传授给群众。2017年，陆秀段被推选为东养村党总支书记。
3: 村支书选一个女的上来，到底做得不得，能不能带动我们致富，人家都是用那个怀疑的眼光来看我的。后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我一定要把我们东养村的芒果这个产业做好做大，然后就带领全村就从这个产业发展来发展致富，所以这是我的承诺。
1: 陆秀段言而有信，他动员全村种上新品种芒果，带领村委先后举办15期芒果产业培训班，培训贫困户100多人，自家农资店的农药化肥优先赊销给果农。
4: 陆秀段啊，先种得了钱发财了，我们才懂得种啊，我们就跟他学啊，种植的。
1: 如今东养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种植芒果2.3万亩，年产量2.8万吨，销售收入1.83亿元，还连片带动周边6个乡镇2000多户农户种植芒果18万亩，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富起来的村民们对这个女支书是心服口服，
5: 对了，十分的满意。
6: 当然得满分了，
7: 那是100分了。
4: 我打满分，我
8: 打这个人是很得力啊。
3: 我们的家乡，这首歌太好听了，一唱我就自己跳起来了。看看动车路过我们啊芒果基地的那个晚上的夜景，还有像我回头一看，我们的芒果真的像天上的星星。我的一生中就是希望寄托在这片田野上，我的根子肯定扎在这片土地上。
1: 扎根田间写论文，科技新果会乡亲，田东芒果试验站站长、推广研究员陆地敏，10年以果园为家，日夜攻坚芒果品种改良难题，把科研成果种进泥土，让田东芒果飘香全国，兑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9: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芒果之乡百色市田东县，我们家族有30多个兄弟姐妹，在水果界可是大名鼎鼎。说起我们家族的发展壮大，还有感谢一个人。
10: 我来自百色革命老街田东，从小就立志学一门技术来

0: 动用科技的力量来提高我们家乡老百姓的收入。
1: 少年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一路生花。1993年，陆地敏从广西农垦职工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农技人员。此时百色芒果种植品种单一，产量和产值都没法与外地产区的两种芒果竞争，果农的难题成了陆地敏的课题。他一头钻果园，跑市场，搜集芒果品种资料，一头扎进实验室做种质分析。为了尽快掌握芒果两种繁育和病虫害防治技术，陆地敏承包下45亩果园，利用周末在自家果园里搞实验、做研究。
0: 当时就在芒果树下睡了10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只是想的是老百姓的需求，时时刻刻解决的问题也是老百姓的问题。
1: 10年磨一剑，陆地敏研究芒果3个10年，全县种芒果的村子他一个不落都跑过，品种改良、病害防治、保果高产，只要是芒果种植新技术他样样精通，硬是把自己磨成了果农眼中的全能型芒果专家。
2: 陆家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3: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了，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1: 最近几年农业技术和水果品种更新很快，陆地敏也成了农科院的常客。往往新品种刚出炉，他就引种到县里，把配套技术送到果农家门口。如今田东全县33.75万芒果两种推广覆盖率达到98.3%。

0: 30年过来，这个展业的发展已经上到一定的规模，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瓶颈，比如说经过常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出现一些品种对化，以及一些品种老化。
1: 发现芒果产业这个新问题后，陆地敏就给自己定了个新课题。2019年，他作为来自芒果之乡的基层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加大扶持田东国家芒果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建设等多条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项目占地面积550亩，致力于搭建我国芒果种质资源收集保护评价和创新利用平台，
2: 一共是收集了近400份的种质资源，以及我们600余份的育种材料。
1: 50多岁的陆地敏仍然闲不住，抓住每一次充电学习的机会，借助业界交流和调研的机会，将 5G 加网络通信、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融合等新技术引进家乡，应用于芒果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0: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1: 35年守蔗田，一腔赤诚酿甘甜。广西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往返蔗田与实验室，凭着一股扎根乡土的笨功夫，持之以恒攻关甘蔗两种核心。数十年坚守，不仅推动全区甘蔗产业迭代升级，更让甜蜜产业扎根乡土，稳稳托起万千蔗农的增收好日子。
3: 老卢，老卢，
4: 老卢啊，

0: 老罗在地里面。
1: 哇，这个杆子好啊。
2: 哦，还是长得清清秀秀的呀，但是这个尾巴断了。
3: 蔗农说的老卢是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眼下的甘蔗拔节期，病虫害多，卢文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里。
1: 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大专家，
0: 真正懂甘蔗的人，有真本事的人，所以我们都认他了。
2: 我也比较喜欢和他们交流，高手在民间。蔗农大老远来找我们，作为科技人员，不应该为他们解决问题吗？
3: 柳城是国家糖料蔗生产基地县，当地40000农户种植甘蔗。30多年前，蔗农种植的都是境外引进的甘蔗品种，种苗价格贵，还水土不服。蔗农们辛苦一年，收成却不多。
2: 我看不是个粗鲁，就是我们是典狱种。
3: 啃硬骨头，卢文祥用的是笨办法。他带着技术员每天奔波在蔗田和实验室之间，每年观测记录下40000株甘蔗、100000株育种材料的数据。30多年下来，不仅积累了一柜子的材料，还练就一手绝活。组培选种，他不用秤，用肉眼看，一看一个准。测糖分不用仪器，他用嘴巴尝，和仪器量的数据分毫不差。
2: 就是记录了甘蔗血缘图谱，20多年，大概是1000个组合，甘蔗是剩苗呢100多万，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你想急功近利，我搞一两年出一个品种是不可能的事情。
3: 数十个杂交试验品种，往往只挑选出2-3个进入试种，而且每培育一个品种，至少需要8到10年。2009年，一场寒潮突袭，冻伤了试验田里马上就要大规模推广的新品种，也灼痛了卢文祥的心。
4: 不能叫看不过霜冻的品种推广，这是犯罪。里面的这一句话说服了我们。
3: 出身农家的卢文祥深知，推广品种不合格对农民来说是灭顶之灾。此后他立下铁律，任何品种在推广前先过3关，抗冻关、抗旱关、抗贫关。卢文祥把育种试验范围扩展到广西多个地区，无论寒暑，他都带着团队奔走在各地的试验田。
5: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碰到霜冻，天刚亮我就去试验田里看甘蔗，看到卢老师已经在那里削甘蔗，检查甘蔗有没有被冻坏。甘蔗叶上的露水把他的外套都打湿了，回来他就感冒了一场。
0: 凭借着这样的坚持，我们才能拿到每一个品系材料它抗霜能力的表现。
3: 一轮又一轮的区域试验、生产试种，被卢文祥一票否决了不计其数的品种后，最终一个编号为桂柳05136的蔗种通过了广西甘蔗品种审定和国家甘蔗品种鉴定。这个凝聚着卢文祥10年心血的品种，

0: 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友外，哎，就是做首歌，学校毕业那时候看，我就感觉到甘蔗和甜蜜和爱情有关。35年来，我一直做这个甘蔗事业，我感觉到还是蛮值得的。
1: 小小果子，长长蔗苗，承载着共产党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不变初心。在八桂大地，一果一蔗，皆是党员为民奋斗的生动见证。
2: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住了，
2: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4: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2: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5: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4: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陆老师没上来了。哎，前面前面那个石头上面，有两只在同框。
1: 这里是广西孟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看到了。
1: 保护区地处崇左市境内，农海中是保护区周边的村民，自小生活在这片山林，他对这里许多鸟类的生活习性都了如指掌。
0: 不是单一只一只过来的啊，它是在石头上面。
1: 近年来，从全国各地来这里观鸟、拍鸟的人越来越多，农海中便当起了观鸟向导，为观鸟、拍鸟爱好者服务。为此，他学会了十多种鸟类的语言。
0: 来，龙岗睡梅，它噪声听得懂，比如是红耳杯，就是这样叫了。不要着急。这个鸟很听话的，到时候通知你。这面开，但是很难找。
1: 孟岗穗梅、扁鹊都是这里的明星鸟。老舍友邓哥发微信来，指名要求拍摄扁鹊。这种鸟不仅少见，还十分警惕。平时极少现身，农海中也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找到。

0: 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独特的气候孕育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1: 没有叶子怎么看？
2: 它这个气孔很密吧？
1: 它肯定是豆科的，或者是那个无患子呢？
3: 就是漏了。
0: 为给保护区建立完整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提升生态保护效率，刘胜元和同事们需经常深入保护区开展调查监测。今天他们的任务是监测一种极危植物物种海伦兜兰。
1: 这个你就过来的时候你扶一下这里，行，扶一下这个藤藤，然后就跨过去就行了，再过来扶这个树就行了，很简单的。扶那边那个枝条啊，那个横着那个。
2: 我知道。
0: 海伦兜兰多扎根生长在石山峰顶的悬崖峭壁上，为观察监测到它，刘胜元和同事们常常化身悬崖上的行者，在险峻地形中艰难前行。
1: 只有附身在这种绝壁上面，或是附身在树皮上面，它才能够有充足的养分。第二个就是不能长在太阴湿的地方，如果说太阴湿的地方，它会形成烂根的。既要有水分，可是又不能太阴湿，又需要有一些营养成分在里面，才能够适合它的生长。
0: 为应对缺水环境，海伦兜兰进化出强大的根系，能深入岩石缝隙汲取每一滴水分。此外，它还通过减少开花数量、优化花朵结构来降低能量消耗，确保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与繁衍。
1: 是它其实这个是它的上颚片，这个是它的下颚片，然后这两边有点像兔耳朵一样的，这个是它的真正的花瓣，然后这个像兜状的，这个它的唇瓣。
0: 这一次他们有了惊喜发现，数据库又可以增添新记录。
1: 这个居群其实每年它都会有一些花苞，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集中的盛开。动感保区其实海伦兜兰的居群就并不多，就没有超过十个居群，而且我们没有看到同时开就大量的开花的，而是这是第一次记录。
0: 野生海伦兜兰一丛植株有十朵花苞同时绽放，这是极其罕见的。或许这就是弄岗保护区的神奇之处。但刘胜元的数据库里还有个悬而未决的空白，那棵被护林员叫做拢下不去的望天树，它到底有多高，能不能成为数据库里中国岩溶地区最高树的新纪录？这事儿他惦记了快十年。望天树，光听名字就知道他怀揣着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
1: 在2014年我们进行白头叶油监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下面这棵望天树。当时我们用无人机来大概测量一下它的冠幅的这个树高已经超过30米，结合它这个树干，我们预估它会超过60米。
0: 望天树成年植株普遍高50米以上，是我国最高的阔叶树种。喀斯特地区虽然土壤浅薄贫瘠，但这里的气候却非常适宜植被生长，加上风丛形成的洼地等条件，为巨树生长奠定了基础。
1: 这株望天树所处的这个洼地，因为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下到底部。护林员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弄下不去。正是因为到达这棵望天树的底部的难度非常大，我们同时也缺乏精密的仪器去测量它的

0: 高度，所以精确测量这棵望天树难度非常大。
1: 有下降哦，
0: 我看到你了。
2: 还是要玩，还是要干啥？
3: 看得吓人。
0: 你要抓住它才得，抓住它的后背啊，
4: 腰带。
5: 望着这高耸入云的大树，
0: 有没有腰带？
5: 弄清楚它的真实高度，成了刘胜元他们最大的心愿。
1: 你拿好那个日志本，
6: 电池已装，然后我这、
1: 可以了吧？刀刀都拿齐了吧？
6: 可以了。
1: 那好，
0: 好，这样。
5: 天刚亮，护林员苏李民、苏海生就像往常一样出发去巡护。由于密林深处山高路陡，巡护路线长，他们往往天黑才能返回，需要代购一天的干粮。今天他们有个特殊的任务，到野外安装红外相机。刘胜元昨天特意叮嘱，要寻找合适的地方安装，看看能不能拍到窝蜂猴。近期附近村民报告发现疑似窝蜂猴的踪迹。窝蜂猴是昼伏夜出的濒危物种，苏李民和苏海生期待能为保护区的动物数据库增添新内容。
1: 我们鹿港站总共有23条巡护线路，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好这里的所有野生动植物，并做好监测。
7: 喂，这不是三里香啊，这个。
5: 苏海生和苏李民当护林员已经有15年了。和保护区其他护林员一样，都是附近的村民。不巡护时，他们就打理家里的农活。对于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他们都怀有特殊的感情。
1: 喂，等你，你多一包多，你等来了，我们引，我们引。
5: 巡护途中，他们经常会与这些老朋友不期而遇。黑夜猴是栖息于喀斯特山地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全身乌黑，两颊至耳基部则点缀着白毛，又黑又长的尾巴极为显眼，这是它们在树林间穿梭跳跃时的平衡器，也是长期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6: 刚才我们看到这只黑夜猴大概是有2-3岁了。一般的话那个黑夜猴啊都是群居，他们不会单独行动的。我们再往前走，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猴群。
5: 黑夜猴会以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以确保种群安全和生存。它们通常会在傍晚时进入洞穴栖息，而到了清晨则会离开洞穴外出觅食。这种规律性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黑夜猴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种群的稳定。
1: 6月份在这个山洞我们发现一个猴群，总共有14只，是我们鹿港站的最大的一个猴群，这个山洞。
5: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因此鹿港保护区成为广西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基因库之一。目前这里生活着大约150只黑夜猴。
6: 哎，海生，当然没动物的，你要没给粪便的嘛，还说都要等你长，长了不？
5: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布置了200多台红外相机。通过这些相机，他们经常可以收获到许多意外惊喜。这一次，他们期待能拍摄到窝蜂猴的踪迹。
8: 这个点也有那些叶子绿蟹，白翅蓝蟹有10来种吧。
9: 以前我们是靠山吃山，上山打筛来卖，甚至还打鸟来吃。

0: 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爱护生态，爱护鸟类。以前还会在田里烧干蔗叶，现在不会了，怕污染空气，影响鸟。自从发现弄港睡莓，观鸟就成为我们生的产业了。
1: 弄港睡莓是弄港保护区的特有种群，仅在这里可以见到，数量稀少，不足2000只。弄港睡莓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鸟类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一种鸟类，也是中国历史上由我国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二种鸟类。国内外观鸟、涉鸟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这里逐渐成为各地涉鸟发烧友的聚集地，也在当地衍生出观鸟向导这一职业。农海中原本是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农民，2016年，他看到村里有些村民当起了观鸟向导，心里也产生了尝试的念头。于是，农海中虚心向村里的向导请教，学习搭建观鸟棚，识别鸟类，认真研究它们的习性。
0: 因为我们长期在这里啊，知道鸟的生活习性，我这做这个鸟塘呢，吸引更多的鸟。做鸟塘呢，做鸟点呢，我们就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够宽，然后每天都放水换水。这个鸟的习性就是喜欢洗澡、喝水、喝干净的水，跟人类一样，都喜欢干净的水。做这个棚的距离是12米左右，伪装瓦遮起来，看不到人，鸟就不怕了，就经常来玩水啊、洗澡啊，这些每天都来这里。
1: 2017年，农海中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入13万元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客栈，为观鸟爱好者提供餐饮、住宿、接送服务。由于来观鸟的客人源源不断，经营客栈有不错的收入。
2: 农长，
3: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辉哥，你怎么来了？不通知一声啊？
2: 哎呀，今天刚刚好有时间。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那先坐，先坐。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等一下，我还没通知您过来呢。那个免税最近不稳定。
2: 最近什么鸟比较活跃一点，经常出现的呢？
0: 鸟种是不多，
2: 不多是吗？
0: 也有，但是就是免税难找一点，
2: 是吗？今天刚好有时间，
0: 哦，
2: 所以我就过来看一看，也想碰碰运气。
0: 也好，也好，也好，反正也有其他鸟种的。哎呀，免税是我们是这个季节是很少，我们就过来碰碰运气。
2: 嗯，我们能够拍的话那是最好了。
0: 也不单是免费，我们这里这个鸟点也好，也有好多鸟的。
2: 哦，
0: 我拍那个龙岗睡莓的话，距离很近，因为它小。这个鸟很小，这个运输绿蟹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很漂亮的，这个羽毛是吗？哎呀，今天那个免税不来了。
2: 哦，没关系，没关系。什么时候稳定了，我们再找时间再过来。
0: 嗯，
2: 啊，没事没事的，反正以后他你发现什么时候有就通知我就得了。
1: 拍鸟确实需要看运气，客人今天没能拍到免税，农海中心里也有些沮丧。免税生性警惕，的确比较难发现。农海中已经联系其他做向导的村民一起帮忙寻找。
4: 喂喂，这个拉满够厚哦。你这个电池放这边，放这边。没有。
1: 刘胜元终于等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由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牵头组织的近30人的联合科考队来到了弄岗，将实地测量那棵望天树的高度。
5: 我们这次开展广西最高树科学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

万坪树是不是新晋的广西最高树？同时，要解决为什么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石灰岩山地里面能够长出这么一棵巨树的问题。

0: 你这样子放还快一点。
1: 嗯，你放你就
2: 行。望天树所在的风丛洼地四周都是陡峭石壁，借助专业登山救援团队的帮助，科考队员才艰难到达洼地底部。
3: 面对我们是在给无人机装一个这个空投器，把一根线给它带到这个望天树的这个分支上，然后呢，这个再把粗线带上去，最终呢是通过这个搞个 SRT 技术把人带上去，然后呢，这个用一个超声波雷达，超声波的这个测高器，加上这个人工攀爬了以后，测量分段测量的方式，把它这个整个树高给它弄出来。

0: 放线，放线，你就这样子得了，不要让那个线拖住它哈。放线放松，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靠近那个树啊，过来，
1: 好点。
2: 经过连续三天的奋战，科考队利用先进的勘测设备，终于完成了现场的测量工作。两天后，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传来消息，望天树的高度是72.4米，是广西最高的树，也是中国岩溶地区的最高树。树的高度已经量出来了，刘胜元他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他们想给这棵广西第一高树拍一张全身照。
3: 院长，今天我吸收红外相机卡来，你看一下拍到什么好东西。
4: 嗯，好的，我看一下。哎，这个什么啊？有点像封猴，你看，那这个应该是了吧？
3: 是哦，很像哦，这个很像封猴。
4: 嗯，等一下，
5: 我们在鹿港片区的野外调查当中，发现有封猴和窝封猴的分布，但今天的这个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这个影像，比较模糊，那我们没办法判断它是封猴还是窝封猴，还需要给专家进一步的确定。那么我们会对这个红外相机的点位进行一个持续的监测。
2: 虽然没能确定拍到的是窝封猴，但苏海生还是感到很欣慰。窝封猴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成年体长195到230毫米，体重222到750克，是我国体型最小的灵长类动物。2023年以前，窝封猴在我国的野外种群数量约为100到150只。2024年，弄港保护区新增记录88只，刷新了国内窝封猴分布记录。野外的红外相机让他们能更准确地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生存现状，为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观鸟行业。今天，村民阿强发现自家林地经常有许多鸟群出没，他迫不及待地叫农海中去看看能不能建一个观鸟点。
6: 谷尼咁啊，最近系咩落地啦？
7: 几冷落嘅？
6: 去引流鹰啊，花石洞啊，棉雀啊，乜嘢？
7: 哦，乜嘢啊？
6: 都喊到嘛，等你入嚟哦。
7: 乜嘢？冇只就黑灯嚟嘅话呢？
2: 农海中没想到阿强发现的鸟里竟然有舍友邓哥委托他找的扁鹊，他赶紧与阿强

商量在这里建一个观鸟点，希望能尽快帮邓哥拍到渑雀。农海中已被村民推选为弄岗村陇亨屯的屯长，在他的带动下，更多村民加入到观鸟旅游的行列中。随着弄岗观鸟的火热，当地政府及时因势利导，在大力发展生态观鸟、研学旅行产业的同时，提升公众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推动自然保护有序和谐发展，观鸟经济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绿色产业。观鸟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反向增强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人与自然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这里的人们有序地保护与利用自然，这个被悉心呵护的绿美大方舟，既是国家级野生动植物的荟萃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家园。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5: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7: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8: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当中。哎哎哎！哈
1: 哈哈哈哈哈！耿浩，你哭什么？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1: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是啊。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不会的，我的太太。
2: 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3: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4: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4: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
2: 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2: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4: 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2: 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见你们。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5000，3000，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
6: 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2: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4: 我敬你效劳。

0: 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哦，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5: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5: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5: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5: 小姐，
4: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6: 干杯！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3: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7: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是共产党吗？说。
1: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父亲。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四十九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儿。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东北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宋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1: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2: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
0: 哎呀，
1: 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是啊，
6: 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6: 前天。

0: 那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1: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2: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3: 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4: 你哥哥？
0: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4: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2: 住手！
3: 住住住！行了。
2: 49号来电。

0: 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

0: 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

0: 要脱。
1: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0: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1: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0: 贺志雄。

0: 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2: 快了，快走，快
3: 干什么？这是。
0: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德尔龙让他送的。
0: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0: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0: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4: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5: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4: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5: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4: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5: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4: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5: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我。
4: 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儿。

0: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3: 是，就位。
4: 马政委，这就是提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5: 信呢？
0: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他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4: 好啊，我们走吧。
0: 好
4: 吧。
0: 哎，哈哈。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6: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水沟又近。
6: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2: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1: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
1: 急。腺里头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来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

0: 腺炎引起的腰痛，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吗？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总憋不住尿。
0: 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的。打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

0: 同伴，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的。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暂时还是在我那做副吧，要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暂停，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海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他呀、啊。
1: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0: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1: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龙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
2: 快快
4: 快，班的，
0: 展开。
4: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给司令进东校。
6: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4: 什么？曾泰？
7: 大伙快来了。等。
2: 我们到齐了啊。
6: 曾泰。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1: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0: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1: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0: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1: 你放老实一点。
0: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0: 来吧，我曾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
4: 好，
5: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大兄，等你好久了，走。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了。
1: 怎么，这儿也有人啊？
0: 秦大林，
1: 啊，
0: 林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呀。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0: 秦大林，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
0: 秦大林，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林，完成任务要紧啊。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

0: 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

0: 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他也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

察科长。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一个伟大政党发出的铮铮誓言。100多年来，这誓言写在厚重的史册上，写在大江大河横亘的大地上，也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黄日葵、黄世涛、谭寿林、陈勉树、韦拔群等为代表的广西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共广西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广西东部的千年古城梧州，地处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和两广交通枢纽。轮船可上通南宁、桂林、柳州，下达广州、香港、澳门。当时，梧州是广西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氛围浓厚，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将梧州作为在广西发展党组织的首选城市。1925年9月的一天，一艘由广州溯西江而上的客轮缓缓靠岸，停泊在梧州的码头。一位客人下船后没有进城，反而在小艇上投宿住了一夜。他是谁？为何行踪如此神秘？第二天一早，这位乘客下船找到梧州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龙启言。两人接头后，龙启言为客人在梧州大同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位神秘的客人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下午1点多钟，周恩来在客房中召集龙启言、周济、钟山、李学类等广西党团员，听取关于广西军队、建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的介绍和汇报，分析局势，对建立中共广西组织工作作出明确指示。10月下旬，代号为五竹支的广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干事会正式成立。从此，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共广西组织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1: 广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梧州支部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广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党领导广西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倾销掠夺，资本家封建地主的剥削和民国政府的沉重税负，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0: 广西桂县人，他受广东区委的指派，负责秘密筹建中共南宁支部。当时，中共梧州地委已经成立，并派出罗如川、李醒群等人协助陈勉树开展工作。1926年春的某一天，三人组建了中共南宁支部干事会，南宁第一个党支部就此诞生。
1: 历经百年沧桑，中共南宁支部最初所在地已经难以考证，但位于北宁街这栋老建筑，却真实地见证着南宁支部领导下的共青团发展和壮大。
2: 大革命时期啊，这个南宁共青团地位，是吧？就是几个领导人，比如讲人民啊、何福清啊。 葛国兴达他们经常的在这里举行集会，与当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共青团的我们南宁的革命前辈莫华回忆，他曾经呢在这里参加革命活动，所以这里啊实际上就是南宁共青团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在这个大革命。
0: 南宁、广西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策源地。1926年夏，中共南宁地委成立，隶属广东区委领导，负责南宁及左右疆地区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党员们的努力下，到1927年春，中共南宁地委已经拥有党员70余人，团员100余人。 工农学生运动、妇女解放斗争蓬勃兴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广西。广西玉林市人民中路55号西昂中学，是中共玉林县支部干事会第一任书记朱锡昂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教学楼前的朱锡昂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校园里的朱锡昂纪念馆内，记录着玉林早期党组织发展的历程。99年前，正是在这里，校长朱锡昂播撒下了一颗颗革命火种。朱锡昂，1887年出生于玉林博柏。 16岁考中清末秀才，但他极具革命精神，曾经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25年初，朱锡昂经恽代英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中共梧州地委派人到玉林指导开展工作。时任广西省立玉林高级中学校长的朱锡昂。 在玉林积极开展筹建党组织活动。学生骨干王毅仁、杨棣煌二人毕业后，一起到玉林县第二小学任教。1926年春，二人一起由朱锡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中国共产党玉林县支部干事会，朱锡昂任书记。这是玉林建立最早的党组织。 党支部建立后，在玉林大力发展党的力量，组织农、工、妇、学运动。从此，玉林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一大批坚强的革命斗士涌现。随后，荣县、北流相继成立党组织，与兴业、潞川、博柏等地的共青团组织一起，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
2: 北海市中山东路59号，北海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青年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正式在这个地方点燃星星之火。当时这里是一个照相馆，名叫肖我照相馆，它处于北海市的繁华地带，党组织的成员就在这里秘密碰头，部署开展革命斗争。 发展党员，青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成立。
0: 钟主君， 广东南路第一位女

共产党员，他的爱人韩莹也是共产党员。1926年五月，他俩向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建议，从连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次恒等人来到北海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六月底，北海党小组成立。不久之后，中共北海市支部在北海效果照相馆成立，江次恒任中共北海支部书记。江次恒1924年投身家乡农民运动。1926年三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海效我照相馆是北海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江次恒、李雄飞、简易等在这里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开展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运动。北海的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为青年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进步人才。而此时，广西的重要城市桂林也迎来了革命的星火。

0: 在广西桂林市杨桥西侧的龙湖北路一带，湖水静谧，林荫夹道，一排建筑掩映其中。鲜为人知的是，1926年7月，在民国时期那个动荡的时代，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在这里诞生了。以李征凤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以这里为据点，展开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征凤离开上海，转至广州。同年1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李征凤回到广西梧州，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中共梧州地委决定派李征凤、谢铁民、苏洪基等人回到桂林，开展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他们在桂林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唤醒民众。在李征凤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桂林第一个妇女解放协会、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理发工会等相继成立，桂林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农工运动斗争高潮。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1926年7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应运而生。
1: 当时他们广泛地发动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开展反帝反金封建的群众运动，在他们的这种带领下呢，桂林的这个大革命形势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柳州中山东路22号文化大院，原省立第四中学旧址。1926年7月，柳州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再次诞生。广西省立四中教师陈越秀担任支部书记，张胆任组织干事，罗琴普任宣传干事。支部代号刘志，隶属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中共柳州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柳州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柳州的革命斗争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柳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1927年3月，马坪县警察署征收菜农入城卖菜的牌照捐税，引起郊区农民的义愤。中共柳州支部发动农民协会起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
2: 中共广西组织在成立发展之初，正值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0: 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环境，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英勇斗争，开辟了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新局面。
1: 到了1926年夏，从福州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在八桂大地熊熊燃烧起来，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广西其他地区又是如何发展起第一个党组织的呢？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广西故事》，为您讲述广西各地第一个党组织成立的故事。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下海，东翻正经。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激励全区党员干部奋起争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各地举办主题活动，砥砺初心使命，迈向更美好的未来。A 超市场监管服务赛道举行中泰大学生 AI 食品创新创意大赛决赛。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议。大家表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决定强调要着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要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大家认为这既阐明了是什么、为什么，又明确了干什么、怎么干，是一个能落地、有操作性的务实蓝图。
3: 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全面发力，点上呢，我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线上呢，提高江、铁、海都是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面上服务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叶脉式的产业布局，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
4: 坚决贯彻落实全委精神，找准服务向海经济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当前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我们要主动对接平陆运河通航通关需求，在口岸设置规划、监管模式创新、通关机制衔接等方面提前布局，协同推进，大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保障运河通航通关高效安全。
5: 我们将立足职能职责，狠抓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产业交流合作，建立健全合作机制，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着力构建特色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形成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产业格局。
2: 全区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身定位，

0: 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向海经济行稳致远。
1: 必须跳出一隅看全局，我们不仅要把政策学透，更要把自治区党委的战略意图吃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助推器作用，走到基层一线去，把工作真正做到实处。
2: 我们将立足沿边沿海的区位特点，结合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防城港片区产业布局，持续提升电网网量水平，以坚实电力保障促进沿边产业、海洋产业发展。
3: 用好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平台，持续放大广西门户区位优势，稳步打造面向东盟的专业化经贸合作高地，以高水平陆海开放激活外贸投资持久动能。
4: 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奋进合力，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百年风华起新城，初心如炬向未来。崇左平祥市友谊关举行庆七一升国旗仪式，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高唱国歌，追寻英雄足迹，重温红色记忆。青州海警局执法员来到民族英雄刘永福故居，传承爱国将领的忠勇之志。在河池，环江东兰法院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干警参观列宁岩、维巴群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淬炼。
5: 我将把维巴群精神带入到今后的工作当中，办理好每一起民生案件。
0: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治区公安厅举办“永远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摄影展，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展现广西公安机关挺英担当的时代风采。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党员官兵来到广西展览馆，缅怀革命先辈，重温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百年历史，并走进老党员家中看望慰问。大家表示，一定要传承好老一辈党员的优良作风，把对党忠诚融入强军实践。在南宁相思小镇鼓楼广场，各界群众欢聚一堂，同台放歌，用铿锵旋律礼赞百年党史，用赤诚歌声唱响时代强音。
6: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一定向党组织靠拢，在军营苦练本领，用青春践行初心。
7: 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时，我感受到了我们青年一代肩上的责任。这样的活动让我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今后我要用所学本领，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
4: 7月2号，微短剧《我在古代当神医》在南宁开机。
8: 该剧由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广西海思文化交流基金会、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采用古今穿越的叙事结构，以医学世家青年卫生的视角，串联壮医药线、碘酒、瑶族药浴、水治疗法等特色非遗诊疗技艺。剧组将奔赴桂林东里古村、罗城大乐洞屯、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等多地实景拍摄，让古老民族医药文化可视化、趣味化、场景化，展现广西民族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推动民族医药文化实现破圈传播。
9: 我还是喜欢这个剧本的设定，了解到了广西壮医的一些非常专业的手法，竹罐疗法呀、水治疗法以及各种。
8: 了解，微短剧上线后将登陆国内主流短视频平台，通过多语种译制覆盖东盟多国新媒体渠道，为讲好新时代广西故事、中国故事贡献全新数字力量。
4: 6月30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中泰大学生 AI 食品创新创意大赛决赛路演在广西质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圆满落幕。
10: 赛事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共青团广西区委、江南大学联合举办，以智创时尚汇联中泰为主题，吸引了中泰两国29所高校的284支队伍报名参加，最终5支国内队伍和5支泰国队伍晋级线下决赛。各参赛团队通过作品展示、现场答辩等形式，充分展现了 AI 技术在食品产业中的

0: 创新应用。最终，中国大学生组和泰国大学生组各评出金奖一项、银奖两项、铜奖两项，优秀奖及优秀指导教师奖若干。获奖作品涵盖 AI 食品质量检测、智能营养分析、跨境食品溯源、智慧生产管理等多个前沿方向，充分展现了中泰两国青年学子的创新活力与科技素养。
1: 我们本次带来的是关于广西沃柑种植这方面的 AI 自主学习型沃柑种植辅助机器人项目。我们通过在机器人上搭载的 AI 智慧平台，可以统一这个标准，从而达到我们一个种植的自动化和标准化。
2: 我们用 AI 项目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卖家评估榴莲的质量，然后再发货到中国，可以减少人工检查的时间。通过比赛，我可以学习更多 AI 技术，与中国团队进行交流，也让我收获很大。

0: 技术要硬，账要算清，人要留住。这就是人大代表赵思思的科研管理日常，每一件小事都是在给广西向海经济添砖。
1: 在广西，要问向海经济哪些产业最火，那当然是制造业时代现代化支柱产业，其中就包括我们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我们做的是新能源电池的口梁、电池及硫酸锰，这些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通过北部湾港出口到海外市场。因为工作单位跟科技挂钩，很多人叫我科学家，其实真不是。扎根新能源材料领域，既要牵头把控研发实验检测，也要算成本、管人力、盯数据，琐事一堆。我说我是一名科研管理者，可能更贴切。
2: 小黄，样品要混合均匀，它的粒径要满足我们检测规程的前处理要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我们一定要审核好每一个数据，才可以提交给项目组。
3: 好。
2: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的部门预算。
1: 搞科研管理不能只懂技术，有时候原材料涨价了，技术再牛也得亏钱，年轻人晋升卡壳了，团队士气就低落。所以我特别关注两件事，企业成本和人才发展。
4: 最近我们电池及硫酸锰新工艺技术研发的项目原材料的价格又上涨了。
5: 焦经理，技术环节我们没问题，但是成本核算我们有不少的压力。
4: 成本这一块的话，按去年的价格算。
1: 搞科研搞产业得两条腿走路，技术要行，管理也要跟上。广西新材料企业要抱团取暖，搞技术创新联盟，一起降本增效，共谋发展。对外要抱团，对内更要精细化管理。以前样品一多，谁送的样品，检测什么项目，经常会混乱。现在我们扫码，这个小小的流程优化，让检测效率提升了20%。
6: 赵代表，就是关于生产一线的员工，他们通常经验丰富，但是好像他们在职称申报方面是没有太大的优势，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们？
1: 人才是产业的命根子，怎么落实好人才待遇，怎么推动人才梯队建设，让年轻人能安心扎根一线钻研技术，这是我一直在奔走推进的事。
7: 工作遇到瓶颈时，我习惯去跑跑步，打打球，借助运动让思维重新活跃，找寻破局思路。
1: 我计划在明年的自治区两会上提交的建议内容，就是要给民企的技术人才更多的扶持与认可。作为一名科研管理者，服务广西的新能源材料产业，服务向海经济，就是把我该做的事做好，把账算明白，把路铺平，把人留住。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2026上半年中老铁路出入境客流量同比增长超30%，印尼结束连续6年贸易顺差。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2026年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第5年，国际旅客列车开行3年多，这条便捷高效的跨境铁路已成为各国游客往返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交通渠道。
1: 截至6月30日，武汉铁路口岸今年累计查验89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超59%。
8: 我们发现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速度很快，换乘车站的边检服务也十分快捷高效。
9: 这次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呢，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然后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也是体验感非常的好。
1: 随着中老铁路班次持续加密，多重免签政策叠加落地，跨境出行愈发便捷。为保障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高效运营，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10余项通关便利化举措，搭配各类智能查验设备，缩短旅客查验时间。
0: 在坦桑尼亚中部多多玛省的孔科哥村，约1100户居民世代以务农为生。过去，村民的生计常常随着降雨节奏而起伏不定。由于缺乏水利设施，传统农业模式下，农作物产量低且不稳定，旱季缺水问题尤为严峻。

0: 一个灌溉项目的实施正在改变这座古老村落的面貌。
1: 农田间由中铁建工集团东非公司承建的灌溉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投运后，当地农业将告别完全依赖自然降水的传统模式，向现代化灌溉农业迈出重要一步。随着稳定水源的引入，当地粮食产量有望实现跃升。
2: 过去我们每公顷土地每年能收获10到15袋稻谷，但这个项目完成后，我们预计能收获30到50袋。这个项目将帮助我们摆脱饥饿，增加收入，让我们有能力供孩子上学，建造更好的住房。
1: 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灌溉委员会的现场工程师巴哈蒂介绍，该灌溉项目覆盖约400公顷土地，是该地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除了赋能农业生产，项目建设还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把不少当地青年逐渐培养为技术骨干。近年来，坦桑尼亚政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持续加大灌溉基建投资。2020年至2025年间，坦桑尼亚全国在建、修复及规划实施的灌溉项目达780个，覆盖土地超50万公顷，预估总投资约5亿美元。孔哥哥灌溉项目正是坦桑尼亚推动农业现代化国家战略的生动缩影。
0: 近日，越南国内碳交易所投入运营，标志着越南碳市场建设和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越南国内碳交易所的设立将有助于完善市场化机制，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培育绿色增长新动能，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助力越南实现到2050年净零排放承诺。
1: 越南国内碳交易所投入运营，是越南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标志着越南金融市场朝着绿色、透明、可持续方向迈出新步伐。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增长已成为必然趋势。建立碳交易所不仅为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和碳信用交易搭建公开、透明、公平的市场平台，也是推动企业主动更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减少排放的重要经济工具。专家认为，当碳成为一种可交易资产时，企业不仅是在履行减排义务，若能构建起符合标准的减排项目，还将有机会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满足排放标准，已将助企在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等众多市场日益收紧进口商品环境标准背景下，显著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为推动碳市场行稳致远、发挥实效，专家建议需尽早完善涵盖各行业的排放测量、报告与核查指导体系，为小微企业提供温室气体盘查费用资助，发展本土咨询团队，并建立绿色信贷对率先转型企业给予优惠等激励机制。
0: 受国际油价高企冲击，印尼6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1: 印尼中央统计局7月1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印尼贸易逆差达16.1亿美元，这是印尼2020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逆差，结束了持续72个月的贸易顺差记录。据分析，5月印尼出口额232亿美元，同比下降5.73%，进口额24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16%。其中，油气贸易逆差扩大至37.6亿美元，是导致当月整体贸易由顺转逆的主要原因。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6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凸显地缘政治风险正从能源市场向区域经济传导。分析人士称，若国际能源价格回归平稳，印尼能源进口压力有望减轻，外贸形势或逐步改善。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贸易顺差修复可能将受到制约，并对汇率、通胀等形成持续压力。
0: 当地时间7月1号，中国云南印尼郑和行知友谊使者缔结仪式在印度尼西亚阿拉扎大学举行。
1: 该校与中国昆明城市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在中文教育、学生互访、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化合作。来自2校的8名中印尼青年一对一结成跨国青少年友谊使者，约定今后以书信、视频等常来常往。该缔结仪式是郑和行知友谊使者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吸引近200名来自中印尼多所高校的师生参加。
0: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

0: 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别动，
6: 我一去不回。
7: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8: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7: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9: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7: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8: 智慧农业实锤了。
7: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1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陈刚主持召开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韦涛出席。陈刚在防川港重组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一致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世界级领袖的共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深化全方位合作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这是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宏大背景。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进一步增强办好东博会峰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担当作为，通力协作，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打造务实高效、规范节俭的高质量展会，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进一步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办好东博会峰会，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围绕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指导支持，统筹抓好领导人和贵宾邀请、组展邀商、 AI 展览和活动、金融展区和金融论坛、联动平陆运河通航安全宣传等各项工作，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举办，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广西博览局、广西贸促会、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南宁市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0: 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防城港市上思县和崇左市扶绥县江州区，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海经济发展等进行调研。陈刚首先来到上思县岷江中学项目建设现场，听取上思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学位保障、办学规划等情况，对该县以正确政绩观聚力破解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出行难、历史矛盾化解难、历史遗留项目推进难等群众关心的急难筹判问题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殷殷嘱托，坚持先难后易，以点带面，加大历史遗留问题攻坚突破力度，加快建成岷江中学等重点民生项目，更好造福人民群众。上思县是全区唯一入选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的试点县，在基层医疗体制改革、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取得明显成效。在上思医疗集团教安分院，陈刚详细了解综合试验区建设情况，并走进心电图室、康复医学科、中医药传统康复治疗区参观诊疗情况，指出基层卫生医院是离群众最近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依托试验区建设，紧盯基层群众就医需求，大力培养新时代全科医生人才，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加强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防治常见病、多发病中的推广与应用，让中医药服务更好地惠及基层群众，打造基层医疗卫生健康工作样板。崇左临空经济协同区由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南宁空港扶绥经济区、山区产业园整合而成，形成以铜级循环经济、糖级食品加工、高端绿色家居为主导的产业体系。陈刚来到崇左临空经济协同区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崇左临空经济协同区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情况，以及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及市场拓展等情况。 叮嘱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优化

0: 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求当地积极主动服务企业，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崇左高新区崇左港中心港区赖湍作业区，陈刚实地查看作业区建设运行、新能源重卡加超充网络加多式联运绿色物流体系建设情况，听取崇左市向海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产业发展布局、左江流域防汛情况汇报，要求发挥好毗邻东盟、资源富集等优势，抢抓平陆运河即将开通、向海经济加快发展等机遇，升级左江航运通道，完善港口码头、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全域向海产业提质、开放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陈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要求，全党同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等重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实现15五良好开局的关键阶段，防城港市崇左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工作，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全力防范应对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自治区领导房林敏、陈义军、蔡允阁、王新富、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谭丕创、王维平、周义觉分别以走访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等方式，慰问了老同志、老党员、基层党员代表、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和烈士遗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房林敏在南宁贵港看望慰问老干部马铁山、老党员刘玉超、功勋荣誉表彰党员陆惠美。陈义军在南宁、北海、青州走访慰问老干部钟家佐、党内功勋荣誉表彰党员郭显芳、福书霞、老党员杨玉林、黄兆广以及烈士遗属陈立。蔡允阁在南宁柳州走访慰问九旬老党员何冰、廖章明、功勋荣誉表彰党员柳钢集团电工技能专家周磊。王兴富在南宁看望慰问106岁的老红军赵茂林。徐永克在南宁走访慰问老党员管世孝、基层党员代表杜立群以及烈士遗属何丹妮。自治区领导感谢大家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老同志、老党员保重好身体，一如既往地支持广西发展建设，鼓励优秀共产党员在各自岗位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老同志安享晚年创造更好条件，关心关爱烈士子女成长，同时利用先辈事迹讲好革命故事、奋斗故事，营造尊崇英雄、学习先进、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齐心协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7月2号，2026年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信访工作有关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良好，要充分肯定成绩，坚定信心决心，清醒把握形势，不断化难点为亮点，

0: 维护我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目标任务，强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信访联席会议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用，加强科学谋划和系统指导，推动全年重点任务精准有效落地，深化信访两个专项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案接访，从严把控化解质量，统筹抓好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四因四不问题复盘整改，抓好源头吸附稳定，依法规范信访秩序，树牢底线思维，全面排查化解矛盾，强化主动协同，严密风险防范，以硬举措和实作风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永明参加会议。7月1号，黄汝生在自治区水利厅农业农村厅调研时强调，要加快建设广西现代化水网，切实抓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要聚焦粮食生产、乡村振兴、特色农业、海洋渔业等领域，全力推动全区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百年大党初心如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了方向。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市三农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新征程上，我将牢记嘱托，守牢粮食安全、防反贫两条底线，以党建引领产业振兴，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气势恢宏，意欲深远，直抵人心，系统总结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6大优秀特质，深刻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让我感悟到百年大党深厚初心、强大定力与蓬勃生机，进一步提振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底气，更加坚定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建使命的理想信念。
3: 总书记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号召全体党员坚守初心使命，勇保政治本色，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柳工将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国有企业使命担当，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全力做强、做优、做大装备制造业。
4: 总书记系统阐述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为全体党员回望来路、认清方位、坚定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我将把总书记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突破的动力，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转型升级，主动投身实体经济建设，以实干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我们要

0: 全力落实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坚定地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扛在肩上，把群众需求和生态发展结合起来，用实干守护生态家底，筑牢祖国南方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密结合，紧紧围绕自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空间布局，走好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的新长征路。
2: 我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等重点任务，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牢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不断提升专业管理能力，夯实安全管理基础，优化服务流程，用心用情解决旅客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品质。
4: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毛竹山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用实际行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乡亲们共同增修治护，把毛竹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5: 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格局，重新审视广西向海发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全区向海发展新热潮。决定强调，要总体谋划、协同发力，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站在沿海看全域，站在岸边看腹地，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发展壮大北部湾经济区，形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枢纽，进一步营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浓厚氛围。
6: 决定明晰了发展路径，凝聚了奋进共识，我们将加快出台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三年行动方案、若干支持政策等文件，推动向海产业发展，完善向海基础设施，加强向海科技创新，扩大向海开放合作，筑牢向海安全屏障，
7: 完善园区基建建设，兑现惠企政策，拓宽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场景应用等工作，做到交办一件干成一件，为园区提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及时的要素保障。
8: 锚定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和国际枢纽海港的战略定位，严守码头安全生产，以生态环保红线，推广应用岸电系统和清洁能源设备，以本质安全和智慧绿色助力向海经济行稳致远。
5: 大家表示，将着力强枢纽、畅脉络、补短板，推动港产城园区深度融合发展，激发改革开放与创新活力，奋力谱写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我们将推动产业向海延伸，同时深化广产城融合，提升园区承载能力，主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扩大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力争今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全力打造广西向海发展新高地。
10: 我们将立足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两大平台优势，以跨境传统医药合作为抓手，融入现代向海产业体系，
11: 紧扣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重大机遇，聚焦绿色化工、现代纸业、粮油食品等大进大出产业招商，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主动性和时效性，
12: 坚持内贸提质稳基盘，外贸突破拓东盟，放大广西新能源电动车产业，打造

0: 中国东盟领先产业集群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1: 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升级发布台风3级预警，预计台风美沙。

0: 250毫米，局地400至700毫米。本次台风过程暴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累计雨量大，极端性强，海面大风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需继续做好各项台风防御工作。广西海事局今天上午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1: 下面请看简讯。
0: 6月30号，南宁市中华文化促进会揭牌成立，致力于开展面向社会的传统文化普及、文艺展演、文化论坛、文史研讨类公益文化活动，联络海内外文化学者、艺术家、文化机构，组织互访、联展、学术交流等活动，推动南宁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助力百千万工程关爱银龄健康、防治老年虚弱及常见病公益义诊活动在柳州市余峰区开展。来自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柳州医院的内科、中医科、外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为老年人虚弱和常见病提供零距离问诊服务。医生针对老年虚弱综合征耐心进行科普，纠正大众的认知误区。6月29号，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加机器人绝缘子智能检测系统在百色220千伏松岳变电站正式投运。该装置运用 AI 技术，实现无人机与机器人协同自主移动检测。运维人员通过绝缘子外观检测视频实时显示录像回放截图，并将绝缘子检测报告导出，将单串绝缘子的带电检测效率提升了3倍。感谢收看，再会。

暴雨，24到28摄氏度，东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7到8级，南宁3级2向，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1到27度。贺州玉石林，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东风转南风4到5级。桂林象鼻山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桂平西山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大兴德天瀑布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迎明花山小雨转大雨，25到29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杨树雨龙河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东兴金滩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东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7到8级。宜州下锦河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萍乡友谊关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 如果我们能给总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

在中越边境上，有一座古老而雄伟的建筑，它高22米，由城台和城楼两部分组成。城楼为3层回廊式楼阁建筑，回廊四周的木质门窗构图精美，玲珑典雅。斑驳的外墙是时间的印记，记录着岁月的流转，也见证着中国人的坚毅和沧桑。这就是位于广西平阳市西南端，被誉为南疆国门的友谊关。

0: 清晨，当阳光洒向大地，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千年雄关的拱形城门中踏步而来。伴随着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友谊关上冉冉升起，沉睡中的萍乡古城也开始了新的一天。萍乡隶属于广西崇左市，面积650平方公里，西南两面与越南接壤，有着长达97公里的边界线。而友谊关则是这条中越两国边境线上最重要的隘口。友谊关始建于汉朝，是中国十大名关之一，也是中国现今唯一还在使用并具有口岸功能的边关。今天的友谊关是广西著名的旅游景区，来往游客络绎不绝。但在2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山路崎岖，人烟稀少。西汉时期，因当地特殊的地形地貌，宛如一座天然关卡，朝廷开始在此修筑边防。
1: 我们平乡呢，四面环山，是吧？是个夹长地带，只有一条通道通往南边，所以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兵家必争之地。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险境的地势。
0: 萍乡属于喀斯特地貌，威仪险峻，扼守着祖国的西南门户。希望凭借天然屏障，消灾赐福，弥难降祥，一直是当地百姓的夙愿。为巩固边防，伏波将军马援把部分官兵留在当地驻守戍边，建设关城、城墙、敌楼、炮台及练兵场等军事设施。岁月变迁，朝代更迭，当年的城池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一座关楼历经2000多年风雨洗礼，依旧岿然屹立。历史上友谊关曾多次变更关名，初名雍基关，后改大南关、界首关，明初改为镇南关。1885年中法战争，清末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抗击法国侵略者，取得镇南关大捷。1907年，孙中山打响反清第一炮，在这里举行镇南关起义。1949年10月1日，当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前的时候，2000多公里外的八桂大地也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此时，国民党的失败已不可逆转，但桂系军阀还妄想以盘踞多年的广西为基地负隅顽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制定了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策略。11月7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四个兵团分西南中三路进军广西，广西战役打响。在广西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各路野战军势如破竹，取得节节胜利。11月22日，解放桂林；25日，解放柳州、梧州；12月4日，解放南宁；5日，解放桂西重镇百色；12月11日，萍乡人民等来了南下大军115师343团。在萍乡独立营的配合下，343团前卫营乘胜追击。

0: 击国民党残部，仅用了半个小时便占领了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当天下午6:30，十名指战员登上千年雄关，将象征胜利的红旗插上了镇南关城楼，标志着广西解放，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1: 当时插上红旗以后的很高兴，因为我们到这镇南关以后啊，不仅仅是广西战役基本结束啊，也说明解放战争的大路上已经接近胜利了，大家很高兴，见了面呢，出来拥抱就握手就叫，当然没有这么就是叫。
0: 新中国成立之初，广西省委省政府计划重修镇南关关楼，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提出将镇南关的镇字改掉。根据这一指示，1953年，镇南关改名为木南关，1965年又更名友谊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亲自题写官名。
2: 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隆重举行木南关改名为友谊关的仪式。

0: 重修后，又一观整座官楼占地面积180平方米，共分为4层，底部第一层城墙全部用大块金灰色的长方形料石砌筑，高大厚实，齿形成垛，棱角分明，透出一种阳刚之美。中间为隧道型单拱城门，322国道终端穿过拱城门，与越南1号公路相衔接，是通往越南及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陆路通道。
1: 友谊观官楼历经2次战后3次重修，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官楼是在底座原有的基础上重修扩建。这个通道是前窄后宽，从美学上来说呢，给人们增加了视觉上的宽阔感，让官楼看起来更加气势宏伟。
0: 在友谊观底部城台之上，还建有3层楼阁，楼阁内均为陈列厅，分别陈列了友谊观历史变迁资料、自中法战争以来在这里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图片和文物，以及中国和东盟国家友好发展的资料。
1: 重建后的官楼采用的是我们广西的特色骑楼式建筑，所有的窗户都是中式古典的窗棂图案，上面镶嵌的彩色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的漂亮。
0: 友谊观自强盛而遥远的汉朝走来，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至今屹立在祖国南疆。曾经的战争之门，伴随着历史的脚步缓缓关闭，一座新的交流之门随之打开。如今，站在官楼之上，俯瞰我国边境地区，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昔日的军事重镇，转变成今天的物流大通道，成为中国连接东盟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贸易口岸。在五星红旗的守护之下，边境雄关焕发出新的生机。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镶嵌着十座浮雕，生动概括地表现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其中的第二幅名为金田起义，以此纪念150多年前一场震撼中外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田起义地址虽历尽沧桑，却点燃着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破晓之光。广西桂平市金田村位于大瑶山余脉紫荆山区南麓，青山秀水间仍然保留着斑驳的古营盘、空阔的教场，岁月流逝却从未抹去在那个火热的冬天那些奋起抗争揭竿而起的勇毅身影。19世纪中叶，广西接连发生了严重的水旱蝗灾，饿殍遍野，流民四起。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为应付战争赔款，加紧了横征暴敛，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让人民陷入苦难之中。雪上加霜的是，五口通商和随之而来的洋货倾销，使许多运输工、烧炭工、手工业者相继失业。反清组织天地会多次起义反抗，均被清军镇压。当时间来到1850年，深受压迫的广西百姓积蓄了无数愤懑的情绪，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需要一粒火星就能燃爆。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长期在桂平、桂县一带活动，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对百姓的残酷压迫，决心起义反清。他们不断秘密组织会众，发展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作为骨干。
1: 经过密谋，他们就觉得时机比较合适了，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总团营令，号令我们广西的桂平、桂县、潞川还有广东信宜这几个地方的信众大量的齐聚我们金田这个地区。
0: 这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曾是起义军的练兵场，在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后，各地群众云集金田，正是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上万人的聚集引起了清王朝的警觉。1851年1月初，清军出动正规军1000余人向金田村发动进攻。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率团营在蔡村江畔与清军正面交战。
1: 2000多人分三路迎击清军，取得了蔡村江大捷。洪秀全和杨秀清觉得他们这一个举动已经引起了清军的一个注意，他们就在韦昌辉家密谋揭竿起义。
0: 虽然击退了清军，但洪秀全等人明白，如果不进一步行动，等待他们的只有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镇压。农历庚戌年12月初时，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带领会众20000余人在金田村发动了起义。

0: 这一块露出地面的斑驳青石被称为拜旗石，位于古营盘的中央。相传金田起义当天，洪秀全率会众将大旗插在石前，起义军在大旗前高喊口号。这一天，反抗的呐喊响遍山野，点燃了反抗封建统治的烈火。起义后，各地被压迫的百姓云集影从，太平军一路转战千里，终于在1853年定都天津。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约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触动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引来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在广袤的中国南方，硝烟滚滚，炮声隆隆，英勇的太平天国将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这件一级革命文物《太平天国丁巳7年款铜炮》，长78厘米，口径7.5厘米，重55.8千克。它来自何方？由谁铸造？为什么出现在广西？这门铜炮宛如一页历史的书页，引导人们去回望一段风云岁月。
1: 根据我们馆藏的档案的这个记载啊，这一门炮呢，是1955年的时候柳江县的文化馆征集得来的。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拨交给到我们馆来保存。那么这门炮呢，它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还是体现在它上面有铭文。它确实是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物珍品了。
0: 这门炮是太平军在广西铸造的吗？从铭文上看，它铸造的年代是1857年。此时广西正陷入清政府和天地会农民起义军大成国的激烈交战中，太平军主力还在江南一带，显然他并非在广西铸造，但为何出现在这里？火炮在太平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在起义之前，石达开等人就曾开炉铸炮。在战争中，他们大规模使用火炮，还成立了铜炮衙、牵马衙、铜粉衙等机构。这一门太平天国丁巳7年款铜炮上的铭文，使红粉酒、牵马10两，说明它需要装填9两火药，使用10两炮弹。这门战争利器是谁带来广西的？炮身下半部刻的殿座三右对将黄启、果毅元荣、何继宗监造铭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但他起初的时候呢，是杨秀清中路啊，中路军左边就是石达开，那么这个殿左三右队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石达开这个部队的。
0: 石达开，广西桂县人，在永安建制中被封为义王，是太平军的领袖之一。他智勇双全，体恤民生，深得众将和百姓的拥戴。1856年，天津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人相继在内斗中殒命。石达开不愿深陷争权夺利的漩涡，于丁巳7年率部离开天津，转战江西。从铭文上看，这门大炮应是殿左军在这时铸造的。即位9年，石达开率太平军回到广西，相继攻占庆远、平南、桂县等地，这门大炮也就随军来到广西。在炮声的轰鸣中，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犹如黑幕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反抗压迫的

0: 英豪们前赴后继，为推翻封建统治而抛洒热血。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始终不能找到一条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道路。石达开在广西奔袭十余州县，一直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辛酉十一年，义王军中发生分裂，彭大顺等十余万将士离队返回天津。兵力大减的石达开决定北上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遂于八月离开广西。这门铜炮似乎与英雄有着某种共鸣，他在硝烟中迎来辉煌，却在困局中被命运舍弃。
1: 那个石达开住在这个宜州的时候嘛，当时的庆琰嘛，跟柳城啊，还有这个柳江啊这一带交界的地方，那么部队驻扎，然后就在部队的转移的过程啊，在打仗的时候啊，失败了，这门炮呢也被就落下来了。
0: 石达开被誉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悲情英雄。在四川大渡河安顺场被清军围困的危亡之际，他愿意自己的性命换取麾下将士的安全离开。但狠毒的清军将他俘虏后，却背信弃义，把两千余将士屠戮殆尽。1863年6月，石达开在成都慷慨就义。一年后，天津被攻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太平天国的隆隆炮声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场持续14年、纵横18省的农民战争，在摧毁旧制度方面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人民并未遗忘这一段自强不息、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历史。1961年3月，国务院将金田起义地址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址内文物遗迹主要有太平军练兵场、秸秆起义的古营盘、秘藏武器的犀牛潭等等。2014年，桂平市在附近建起了金田起义博物馆，于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里用珍贵的实物、详实的图文资料和栩栩如生的声光电高科技展示，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声有色地还原。紫金山的风掠过百年沧桑，金田起义地址和太平天国丁巳7年款铜炮，见证着这段中国人民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奋起反抗的风云往事。

这是一面经历了战火硝烟，承载了一代传奇的旗帜，透过岁月斑驳、风雨留痕的旗面，仿佛历史重现。一场清末抵御外辱之战，令人荡气回肠。

0: 期节目带您探寻革命文物所蕴藏的历史密码。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的一级革命文物，刘永福两广督标馆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这面军旗所代表的黑旗军，在清末援粤抗法和抗日保台的战斗中享誉中外，首领刘永福更成为民族英雄。中国近代史上城头变换带黄旗，这些旗帜没有多少人记得起来。为何黑旗军军旗如此珍贵，以致成为国宝级文物？这支军队跟其他的清朝军队有何区别？
1: 黑旗军出战！
0: 黑旗军于1864年在广西靖西成立，原是反清组织天地会的分支。首领刘永福在防城纳阳镇出生。1867年，刘永福率领300人到越南发展，而从1858年开始，法国侵略越南，要把越南变为其殖民地。黑旗军在援越抗法中得到越南政府的倚重。1873年，黑旗军已经拥有2000-3000人，在越南罗池大捷中击毙法军将领安岳。
2: 这场战争的胜利呢，就起到了一个轰动性效应，因为法国侵略军当时所向披靡啊，是吧？越南军队都没办法抵抗住他，我们黑旗军把他的首领击了。
0: 1883年，黑旗军在枝桥大捷中击毙法军将领李威利。唐景崧的《请缨日记》里记载了枝桥大捷战斗过程。刘兵、法兵分剿成团，队伍大乱，黑旗短刀交下，法人枪不及师，又迎溃兵折回奋战，法师山击。又迎溃兵折回奋战这句话，其实是说黑旗军右营作为先锋队，在前面的战斗中被法军击溃，右营管带杨柱恩力战而亡。但当刘永福率领其他营赶来与法军混战时，右营士兵及时折回参加战斗。晚清时期，清朝军队面对外来强敌一触即退、四处逃散的场面比比皆是。由此次右营的参战细节，可见黑旗军的凝聚力和顽强的战斗力。刘永福在讨法檄文中说：“堂堂中国，为天下四周所敬仰，何曾惧而法之约有？贼与我势不两立。”中法战争中，黑旗军接受了清朝政府的整编，在越南山西、宣光、临洮等地血战法军，加上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如费里内阁倒台。1885年，中法会定越南条约签订，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根据该条约，法军要退出台湾、基隆和澎湖，中国军队也要退出越南，包括驻扎在越南北部的黑旗军。因为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已经是清朝的记名提督，清朝政府一再催促刘永福率军归国。这时各方势力紧紧盯着他们，法军尤其忌怕这支军队，但黑旗军举旗不定，迟迟不见动静。既然是清政府管辖下的军队，为何黑旗军接到命令犹豫不定？
2: 刘永福呢，他和他的黑旗军像兄弟一样好，他们平时牺牲了之后，黑旗军和刘福还有包括他的一家一属都会照顾得很好的。在越南的时候，他